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啊，各位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每天早上的8点钟，美好生活家如约而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人的餐桌，聊一聊餐桌上的健康的食材，健康的搭配。同时呢，您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健康的问题和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呢大连云的 APP 听广播主页来找到我们，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俗话说秋风起蟹脚痒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其实真的是好事发生，要大谢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发起了一个公益的溯源直播，这也是在大连云的 APP 上，每一天早上的8点钟，也就是此时此刻和下午的6点钟，分别有2场直播。那我们是整个大连云的 APP， 其实也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采编团队哈，一直是溯源到哪儿呢？去了盘锦。我们知道盘锦的河蟹啊，生长周期是很长的，而且呢，到这个时节的时候满黄啊，而且膏还很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一次我们每一天2场的大时段的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也欢迎大家在大连云 APP 当中进入到主页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本场的直播了。如果想要买到正宗的河蟹，那跟着我们大连云的溯源团队肯定没错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大连云买蟹不迷路，一直到26号哈，一直到26号，每一天是2场的直播，上午的8点钟，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直播了。那下午的6点钟，2场直播，大连云上等你来抢先。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其实今天我们开篇的时候说了一下，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 APP 最近正在大谢天下，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溯源盘锦，去找正宗的盘锦河蟹。其实河蟹啊，跟我们大连人常吃的不管是赤甲红啊还是梭子蟹啊，也是正是鲜美的时候，它是一样的。从螃蟹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本身都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这样的食物，河蟹的蛋白质的含量呢平均也会在13%到18%之间，而且呢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2.6%左右。所以也就是这个脂肪的含量代表着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代表着平常我们吃鸡胸肉，我们会觉得说它脂肪含量低吧，实际上从螃蟹，尤其螃蟹肉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鸡胸肉或者是那个猪的精瘦肉，比如猪里脊呀，它的1/2到1/3的脂肪含量。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控制体重的小伙伴们，吃螃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另外从他们整体上的生长环境，以及从肉质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河蟹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海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鲜美。当然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吃蟹黄啊，吃蟹膏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适量

0: 为之。蟹黄和蟹膏，如果说你专注吃这儿的话，那么它们相对来说脂肪的含量是挺高的，虽然其中 DHA 啊和卵磷脂的含量不低，但是美味也不可以多得呀。怎么样买到正宗的河蟹呢？我想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大连云的在 APP 上的现在哈正在进行的这场直播，因为其实不光是带大家去溯源好物啊，您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购买，同时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大型的科普现场。我昨天看了一场直播，完整的看完哈，我觉得哇特别长知识。别看咱同样靠在水边，但是在河边看这个河蟹，在稻田上看这个稻田蟹和海蟹，它的生长的环境啊，它的习性啊，包括它整体上的这个口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好啊，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生活家早餐当中，应该不会早餐就开始吃蟹子吧，但是早餐有开始吃刀鱼的。清呢是今天红烧刀鱼、麻椒鸡蛋、油菜香菇，他说哎呀你看这两样啊都是昨天家里人做剩的，今天早上捡个剩，然后同时呢也吃了玉米和南瓜、椰味的奶咖、烤花生米、桃子和沙果，这个也是妥妥的秋天的餐桌呀。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家的这个早餐，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还有我们社群的生活家一起互动起来。梅子今天早晨这份早餐6:12发来，今早的两人餐是新乐的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我觉得大连人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都有韭菜盒子，今天的韭菜盒子里边有白菜、白豆腐干、鸡蛋和虾米，同时呢烙盒子的时候顺手烙了个油饼是吧，吃了黄瓜还有鸡心果。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也欢迎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伙伴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同时我们来预告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即将会转移到大连云上，每一天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大连云的视频的直播链接送到我们的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同时呢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如果觉得我们节目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的话，那千万要下载大连云啊，因为大连云上不光可以听到我们节目，也可以听到大连广播电视台全品牌的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还有最新的大连的资讯、生活服务的一些信息都是可以在大连云上找到的，可谓是在大连生活一定要有大连云 APP。最近这一段时间大连云 APP 上正在带大家去买河蟹，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好的，马上来关注一下本周的生活资讯。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今天第一份生活资讯呢，来自于官方的数据，居民的盐摄入量超标近一倍，国家倡导喝白开水。这段时间呢，也是看到很多媒体客户端都在转载哈，我们也会再一次温故而知新吧。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公布了一组关于居民饮食的监测数据哈。这一组数据可谓说是跟我们每个家庭都是有关的。首先从盐这个角度来说，从统计来看呢，我国居民每一天盐的摄入量达到了9克，而推荐的标准量是多少，各位生活家都已经是熟知了吧，滚瓜烂熟，5克左右。所以说从这个摄入量来说呢，几乎高了将近一倍。再来看油，从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呢，是每一天哈额外炒菜的油或者是额外的这种油的摄入是25到30克，但是实际上呢平均达到了41克。再看糖，推荐每一天摄入的糖呢是25克，但是呢打一个比方，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它的含糖量可能就已经要超过25克了。所以雷海潮主任呢特别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呀、淡茶水替代含糖饮料。他也指出，减盐减油减糖是预防慢性疾病最直接最

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家里真的是需要备一个现盐勺和控油壶。如果说觉得白水无味的话，可以泡一点像柠檬片呐、或者是玫瑰花呀、菊花呀、枸杞呀，包括淡茶呀，都是相当不错的代饮。随着秋季新学期的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专门的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对学生和家长的指导呢，可谓是非常之具体了。从饮食原则来说，现在是夏秋交替之际，饮食应该以温淡素鲜为宜，避免吃过冷、过硬、过烫、过辣的食物，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另外，从就餐选择方面呢，建议学生尽量在学校的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校外就餐的话，就应当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条件良好的餐饮单位，不要在路边、露天的流动摊贩处用餐。再说膳食搭配，推荐呢早餐吃一些，比如说五谷杂粮，多吃一些酸味的果实，果蔬哈，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品。同时呢，要注意食物的多样化，比如说鱼肉、蛋、奶、豆制品一定要保证好，因为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呢，不仅是保持健康，孩子们现在正在长个子，对孩子长个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家里有上学的孩子，可以在早餐准备一碗杂粮粥、一个水煮蛋、一份蔬菜，或者是再来一点蔬菜水果的沙拉，简单又符合温淡温室温热的，不是烫嘴的哈，清淡的素，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这种相对来说清淡的口感。另外还有就是足够的果蔬，还有鲜，主要是保证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了。

关注一个配料表方面的话题。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配料表其实它并不是越短越好。如果说你相信配料表越短越好的话，不能说这句话不对，但是这句话呢，有时候它并不是那么的全面，也不是那么的客观。在最近的2026食品与健康传播大会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军石院士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配料表的长短取决于食品的种类和企业对产品的设计，与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没有必然联系，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追求配料表短。同时呢，中国疾控中心营养学首席专家丁刚强指出，中国居民膳食纤维普遍摄入不足，平均摄入量呢大约是推荐量的一半，补充膳食纤维不能只盯着果蔬哈，还要增加菌菇类、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入，日常饮食应该注意多样化。但上一期我们也讲过，配料表长短是并不是判断食品好坏的唯一标准，但是它是其中的一个标准。对于某一些食物来说，的确是配料表是需要精简的。比如我们说从奶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说奶的配料表应该还是要短一些，包括奶制品，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酱油啊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啊，在选的时候包括像醋啊，你在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配料表。但是也不意味着说所有的食物都是要配料表极短的，然后这个食物就代表着很健康吗？你像果脯蜜饯，可能它配料表并不是很长，但是它的钠和糖含量其实是超标的。另外还有一些配料表呢，洋洋洒洒已经写了四五行了，写成小作文了。实际上这样的商品虽然说你说它不安全吗？它肯定是安全的，但是它妥妥的肯定属于超加工了。当然再往细里说啊，那就是关乎于它添加的这些成分是什么。比如说洋洋洒洒这个小作文，所有的这些你看上字都认识，但是组合起来就感觉好奇怪，我好像在生活当中极少去看到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成分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就是这样的食物尽量还是要少摄入一些。好了，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发布了消费提示，节日的食品采购、家庭聚餐、出游购物迎来了消费高峰，要特别注意食品安全。核心的建议包括呢，正规的渠道去进行采购，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商家，生熟要分开，烧熟煮透，剩菜及时的冷藏，再次食用前呢，一定要彻底的及时的加热。另外，秋季温度湿度变化是比较频繁的，比如说这个温差真的是可以达到十几度哈，所以这也是食源性疾病易发的高发时段，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食品的安全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美好生活资讯环节为大家提供的资讯，控盐、看配料表、注意节日食品的安全，这几件事儿其实每一天都应该是我们的美好生活日常。

0: 也问候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互动的伙伴们，荣月早上好，一朵云早上好。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跟我们的饮食健康，包括在食品选购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疑惑的问题或者是话题想要跟我们共同探讨的话，随时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宁宁的小岛当中跟我们互动起来。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凉拌小黄瓜说早啊，今天哇，我发现了有好多我们的新朋友进入我们直播间哈，但是可能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只不过是在直播间重新换了个马甲打了个招呼，因为看到大家打招呼的这种感觉哈，马上就感觉特别的亲密哈。有一个小伙伴问到了我们一个问题啊，就问到了说某个品牌的香油啊，家里可能囤的相对来说比较多，说这个香油过期了还能吃吗？关于过期的产品呢，我们还曾经做了一期节目哈，怎么说呢，比如说像食品的这个保质期啊，跟食品的这个安全还有食品的风味，尤其是跟食品的风味是有很大的联系的。但是有一些商品呢，它天然是具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有它的耐久性的，但是从我们目前的食品监管这个角度来说，它又必须要标保质期，比如说盐、糖，比如说蜂蜜，这一些还有酒，从这一些食物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它们是天然耐腐的，它可以放好长好长时间，所以一般你看它们的有效期或者是就是那个食品的最佳风味期哈，一般都可以达到两年、三年、五年等等。实际上过期了之后，只要是你看它品质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结块啊，也没有变色，这个都是可以安全来进行食用的。但是你一定要从感官上，你要有第一感官哈。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食品来说呢，我们就要分门别类，也跟大家共同来分析一下了。比如说大多数的干货，如果说它打开了之后没有异味的话，大多哈这个干货的保持也是比较长的。但是从过期的这个香油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是建议啊，一个是你开了之后呢，你先去闻一下它那个味道，因为本身香油它这个味道啊，它是比较浓郁的，很容易就能感受，一开盖你就能感受，你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那种哈喇味。因为从油脂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油脂的氧化酸败。你像香油当中也含有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哈喇的。所以这种脂肪的酸败呢，第一是它会带来这种不好的风味，你一闻就是哈喇味嘛。第二呢，就是营养会流失，就本身我们现在吃东西其实不光是吃它的好吃和不好吃，我们还吃它的营养，吃它的健康嘛。另外还有它还可能会带来一些有害的物质，因为酸败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氧化物和自由基，那它对于我们身体哈健康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最直接的就是去闻它的味道，你现在没开封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状态。如果它这个状态，你看它如果出现了浑浊，有沉淀物，然后一开封有哈喇味儿啊，整体质地也会有变化啊。有一些香油啊，一吃起来明显就味道很不好，甚至是有色的那个味道的话，这个就要果断舍弃了，能不留就不要留哈。包括香油啊，开了封之后啊，它其实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它虽然也含有一些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相较于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来说，它皮实一些，它在常温之下开了封之后放三个月左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开了封之后它的风味物质也开始出现挥发，所以第一是买这种油，一般我们都凉拌着来吃哈。买这种油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买小包装小瓶的，根据你们家里吃饭的人这个数量啊来进行决定。另外一个呢，是尽量不要去囤油。 即使是这样，我周末回家的时候依然发现家里的老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习惯，包括老人现在走亲访友的时候，哎，马上过节了，可能家里的亲戚都要看一下，老人也要去看家里的老人，还是习惯什么鸡蛋啦，桃酥啦，大桶的油啦，大家就会觉得实用至上。但是大桶的油它真的未必实用，包括鸡蛋你一拎，拎一箱十斤，然后老两口如果说吃十斤鸡蛋的话，那吃不起真的是要坏掉的。然后对于老人来说，往往又有节约的心理，扔扔舍不得，吃吃其实第一口感不好，营养不好，另外它还有其他的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其实从过节期间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会送什么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哈，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送礼的这个模式上来说，我觉得真的是从礼品这个角度真的是要更新一下了。我们的两百小花花说，从你家二宝出生就开始关注你了，时间真快哈，如今9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我觉得做广播或者是做一些真正能跟大家互动起来的节目，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感是来自于大家的这种互动和反馈。你看我们的听友从刚开始听广播，那可能是9年前10年前，甚至我在最开始做广播的过程当中哈，那都是20多年前了，陪伴了一代小朋友的成长。那个时候做孩子们的节目在晚间，那今天有很多当时我们陪伴过的小听友，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甚至在我们走社区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是社区当中的中流砥柱，是一些工作单位当中的中流砥柱了。所以当再一次相遇说，哎，宁姐，当年我听过你的广播，或者是宁宁，当年我还跟你互动过，这种感觉特别的奇妙。所以他回过头也会反哺我们，真的是要将心注入的去做节目，同时也要做好节目，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和反馈。好，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生活家提问的一个问题，关于香油过期了还能不能食用的问题啊。刚刚我们给大家也支了个招，如果说实在是咱大连话叫不嘎实，咱不浪费的这个原则之下呢，我觉得前提也是保证它食品的安全。第一就是这香油肯定是没开封的，对吧？你要先看一看它的质地，它有没有什么絮状物啊、沉淀物啊。然后第二呢，是开了瓶之后呢，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官是什么呢？就是闻一下它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味道，酸腐的味道。然后呢，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尝一下它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味道。过期时间如果说只过了什么1个月2个月，那我觉得从不浪费食物这个原则，尽快的给它吃完，拌饺子馅儿啊，然后甚至是炒个菜呀，香油也是可以炒菜的哈。另外还有就是凉拌呐、拎个汤啊等等，这一些尽快把它给吃完。第二呢，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像油哈，它是比较容易产生，尤其开了封之后酸败的。买的过程当中呢，尽量不要买超大桶的。我觉得四口之家，像我们家庭，每一次就买个1升装的炒菜油，大概就是大的那个矿泉水瓶嘛，这么一瓶，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这个相对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用量。如果说是5升的话，那的确开了盖儿，它的氧化就开始了。所以就是还是应该注意，从源头上哈，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刚刚还有一个小伙伴说，那我在超市当中看到那个有临期的食品，这个值不值得买？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用得着的话，我还是一定会去看一看的。

0: 还是有这种占便宜的心态，因为临期它不意味着过期。另外临期呢，你也要看一下什么样的食品，有一些临期的食品，因为尤其是短保的食品，它其实那个期呢也代表着最佳赏味期，就是它可能过了这个时间，这个产品它的风味可能就会急转直下，风味就不好了。那有一些呢临期呢，比如说一些长保的食品，9个月、12个月这样的食品，它可能到了一半保质期的时候，它就要马上打折促销了。这个时段，如果你近一个月能把它消化完的话，你去买它，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哈。临期跟过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你会买这样的食品吗？反正我每次逛超市的时候，我看到了哈，我还是去逛过，还是会去逛一逛，会去买的。但有一种我不会买，绿叶菜的临期，一般我是不会去买的，我也不建议大家去买哈。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有一些生活方面的问题和话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此刻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宁宁的小岛，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竹片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做成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进入到我们美好的食材，来说一说秋天的菜市场，那煞是好看，煞是热闹。有一种食材呢，正在大量的上市，其实大量上市的岂止一种食材。今天我在上班来的时候，在我们广电中心哈，我一般会从这个北门啊进我们广电中心，北门是一条小路，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果农啊、菜农啊在那里去卖当季的应季的食材。今天我就看到了南瓜啊，南瓜呢，我也留着明天跟大家来讲一讲。真的像就小山一样的南瓜，卖的是贝贝南瓜哈。我们以前总吃的是老南瓜，然后呢现在可能时髦的已经时髦好几年了，贝贝南瓜，因为口感好嘛。但是从这两种瓜这个角度来说呢，老南瓜它更像是蔬菜，贝贝南瓜你喜欢吃它情有可原，因为它很甜很糯很香嘛。但是呢它更倾向于它是一种主食，所以在吃贝贝南瓜的过程当中应该控制一下主食的这个量哈。今天我们也要来说一个不错的主食，长得不起眼儿，黑不溜秋的，毛茸茸的，拿在手里呢沉甸甸的，但是煮熟了之后剥开吃，里边是雪白的细腻的肉，咬一口是又粉又糯。对了，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芋头。芋头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了。可能对于很多地区尤其是老人来说呢，他曾经是非

先来说一说它的营养嘛，每100克的芋头当中呢，57千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谷薯类，里边有12.7克的碳水化合物，有1克的膳食纤维，它的热量刚刚我们讲过了，它比米饭还要低，但是呢，它的饱腹感却比米饭要高。另外它什么钾的含量啊，膳食纤维的含量啊，而且芋头有一个哈，它是为数不多的含氟的蔬菜。你知道氟听上去啊，大家你就会说，哎呀，氟听上去日常生活当中并不常见，最常见的场景是在哪儿呢？在那个我们的牙膏里边，我们说那个从孩子长第一颗牙齿开始啊，我们就应该有预防龋齿，保证口腔健康这样的习惯，所以这个小朋友其实就可以用含氟的牙膏了。在周末的时候正好是口腔日嘛，其实各种口腔方面的、牙齿方面的科普是铺天盖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收到哈？我多说两句，从目前我们全生命周期这个目标来说呢，护齿是一个全生命周期当中的主题，因为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这个广告语啊真的深入人心，或者是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当时那个是很好的一个科普啊。的确是牙齿好，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消化吸收我们所吃下去的食物的营养，因为它是第一个关卡嘛，它取决于我们能吃的食物，如果牙好的话，食物多样性肯定是有保证，另外咀嚼的充分，那我们的肠胃的负担相对来说就会减低很多，然后也减少了一些肠胃的不适，更好的助力于营养的吸收。另外从口腔的这个健康来说呢，因为我们的整个的口腔从它的血管是四通八达的，尤其是离我们的大脑很近，近两年的一些研究也会显示出说如果口腔健康的话，对我们慢病的预防，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大脑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那儿看到的一个倡导是8020建议。什么叫8020呢？就是一个人到80岁的时候，他口腔当中依然是有20颗牙齿。当然这20颗牙齿呢，你可以还有什么用义齿的方式啊，或者是用种植牙这样的一些方式啊。但是怎么得有20颗牙齿，这样呢是一个比较良好的口腔状态。现在我们每一次一讲到口腔健康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个话题，我身边的有一些80后和70后就会说哎呀，我真的要使使劲儿，努努力了。因为从我们这一代从小时候生长这个环境来说，尤其是你像我是农村的小朋友，渔村的小朋友哈，那真正的有护齿意识还真的是到了小学之后，哎，有了卫生健康课，然后父母在那个时候也会有隐隐约约的一些意识，毕竟孩子我8、9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开始有龋齿带来的疼痛的问题了，然后就会发现说哎呀，这个的确是得重视一下啊，开始规律的进行刷牙。那么到今天有很多人跟我同时代的人，可能大家不能说很多吧，但是肯定是占有一部分的，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有种植牙的，有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带那个其他的这个假牙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哈，所以从我们这一代父母呢就非常的重视孩子的龋齿的预防，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自己痛过，因为现在可能正在疼痛着，所以呢我们就会格外的关心我们的孩子的口腔健康。那么含氟牙膏我们要提醒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去使用它哈。另外还有就从刷牙这个角度来说呢，早晚各一次。在这里我讲一个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个点哈，就是刷完牙之后口腔其实没有必要漱得那么干净，就是从一些口腔科的医生进行科普这个角度来说呢，甚至会说你只要把口腔当中这些沫子吐干净就可以了。但是从我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沫子吐干净了之后，然后口腔里边它依然还是甜甜的、黏黏的，不舒服，所以稍微来一口水漱一下就行了。为什么呢？就是让氟保留在牙齿上。讲的有点跑偏，就是刚刚讲到芋头啊，是少量含氟比较高的蔬菜。刚刚我们讲到说氟是牙齿，氟同时也是骨骼重要的组成成分，所以说氟对于预防龋齿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说我吃个芋头我预防

龋齿，我骨骼健康。但是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嗯，从含氟比较高的蔬菜来说，必有芋头，而且它是名列前茅的。另外呢，从它的稳糖糖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本身它是有膳食纤维，碳水的含量又低，它的消化吸收又比较慢，所以呢它是属于低 GI 的食物，它的 GI 值48。我们知道这个 DGI 的食物小于等于50都是 DGI， 50到70是中 GI， 70以上是高 GI。那么从芋头这个吃法来说，虽然是 DGI， 但是也取决于你的烹饪方式。一个是食材本身它是 DGI， 但是如果说你烹饪方式变了，比如说来了一个这个芋泥，叫什么，叫做蓝莓芋泥啊，那个它就不是 DGI 的食物了，可以说吃的好像是芋头，但实际上是一个超加工或者是至少超高热量的食物哈，因为它可能里边又加糖啊、油啊、搅打啊，要它更绵密，同时呢又浇上了额外的这种稀溜溜的蓝莓酱，让它好吃，酸甜适口。但是它就有点像你吃了一个小甜品，嗯，小蛋糕啊、嗯，偶尔为之。你说咱中秋啊家宴的时候，咱怎么不得有一点好看，然后小朋友有喜欢的嘛，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我周周吃，甚至我两三天三四天我吃一次，这个频次有点高。正常来说，芋头最好的一个吃法呢就是清蒸，洗干净了整颗上锅蒸个20-30分钟啊、嗯，然后筷子能轻松扎透就是蒸熟了，剥皮之后，哪怕你蘸点白糖蘸点蜂蜜吃，也都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可控嘛。嗯，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芋头蒸排骨啊，炖鸡呀、啊，这些都是当下可能比较主流的这个吃法了，但是适量的，要把米饭的量减少。还有什么呢，芋头也可以直接跟米饭煮在一起，煮成粥或者是煮成大米饭，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全谷物，加上根茎类的蔬菜，膳食纤维和钾，哎，一步全到位了。

0: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荣月说今天又长知识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大家不断的提问，生活当中您那一些好奇的事儿，说不定是可以大家一起长知识的时刻哈。今天是哪一部分？是讲到刷牙吗？今天刷牙方面呢，给大家画几个重点。第一个呢，是孩子长出第一颗牙齿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用含氟的牙膏了。所谓的植物，说这里边不含氟，这里边就是纯植物配方，能够防龋齿是不存在的哈。我们目前从防龋齿这个角度来说，外用的手段就是氟。所以呢，就是小朋友，因为你用量用的比较少，而且你肯定会用这个，比如说像湿巾啊，或者是让孩子如果能漱口的话，会让他吐下去，吐出来嘛，所以他咽下去的那点量，其实你是不需要去进行担心的。这个呢，是儿牙方面的一些组织协会等等啊，都是有权威印证的。第二呢，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成年人包括我们的大孩子，我们在刷完牙之后呢，其实也指望着这个氟，然后给我们在牙齿表面临时的驻留，让我们的牙齿表面它会更加健康一些，达到防龋的这样的效果。那么第一个呢，是如果你自己

自己泡沫吐得比较干净，其实这时候呢是可以不用漱口的。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啊，讲到这儿我就想到了，有一些人可能牙膏会对牙膏当中的某一些成分它有敏感，比如说他用了某一些牙膏，他的确是会发现自己口腔溃疡。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其实你就不是漱口不漱口的问题了，我建议大家换一种牙膏。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问我哈，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些不含就是这种成分的这种牙膏哈。另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没有，所以你在漱口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不需要漱得太干净了，你简单这么一漱，你口腔不难受就可以了。因为为什么，就是它就要通过驻留在你的表面上，它达到防龋的这个效果。第三呢，就是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建议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其实终极的目标是到80岁的时候，你的口腔当中还有20颗牙齿可以正常来进行使用。因为这20颗牙齿其实可以看到你整体的健康的情况。所以以前我们总说老掉牙，实际上是比较我们说古早的意识了，就是这种意识呢是比较落后的。因为以前人的口腔习惯可能不好，所以说他的牙周健康也就不好。有人说哎呀，以前我们怎么没有那么多龋齿，因为以前第一是你可能从食物从它的含糖量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含糖的食物。第二个呢，是从我们的整体的食物多元化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它也给牙齿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额外的负担。现在我们说的额外负担，比如说你吃的过软过精细啊，它也是一方面的问题哈。但是以前人的口腔你看一看，多少人到了老的时候牙齿说我没有龋齿，我一颗一颗掉。为什么呢？就是不好的口腔习惯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牙周的健康。牙周呢，牙齿就像大树，牙周就像大树所依附生长的土壤。如果说这个土壤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牙周就会渐渐的萎缩，就土壤上边的土就会流失，就会板结。如果说土全都没了，皮浆不存，毛核复原，所以牙齿就会一颗一颗的全掉下来了。但是在今天，如果说你好好的去进行牙齿的这种护理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所以现在不要再有老了之后自然而然我这个牙齿就要掉了这样的想法了。我们如果说好好的去使用的话，我们的牙齿其实是可以陪伴我们百岁人生的。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个生活家的提问哈。我们刚刚有一个生活家特别信任我们哈，就是给我发了一个他最近一个体检的指标。我只能是作为营养师这个角度上，作为我们的生活家伙伴，我给您一些建议。我不是医生哈，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这张报告单呢，我建议您找到内分泌的医生，因为呢，从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指标上来说呢，糖化血红蛋白啊，就是我们到医院当中去验血这个指标呢，反馈的是我们一段时间，大概是2到3个月左右时间的平均的血糖水平，正常值呢应该是低于6的。然后，咱们这个生活家呢已经是达到了6.7，他已经不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了。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你要再找医生再帮你详细的去诊断一下，是不是再要结合一下您的空腹血糖啊，餐后2小时的这个血糖，或者是那个糖耐这个实验呢，来综合进行判断哈。所以我建议您就是尽快去复诊，然后另外就是要听医生的话啊。如果说需要上一些药物的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干预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才到我这一部分，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怎么来调整。那么从日常饮食这个部分呢，第一个就是从主食上要下手去调整一下。比如我们之前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您知道我们的核心建议，每一天从白米饭呐、白面馒头啊，咱就不能吃这样的主食了，至少有1/3的粗杂粮，要有一部分的谷薯类。另外从吃饭这个顺序上呢，我们也建议大家顺序要换一换，
不要就是咱们吃饭就是先把饭碗端。

起来，然后就着菜一起吃，是先吃菜，然后呢再吃蛋白质的食物，是肉啊，是蛋呐、啊，是豆制品呐、啊，啊，还是海鲜制品呢、啊？把主食放到最后，这个呢是能够很好的，就是缓解餐后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呢，就是我知道，可能我们的生活家日常生活当中也很注意，像含糖的饮料、果汁，像奶茶，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含糖的菜。你像马上要过节了，什么糖醋排骨啊，什么红烧肉啊，加了糖这样的菜还是要注意一下，隐形的糖是不少的哈。从水果这个角度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到最低的量。正常人的这个正常人群的这个水果的量呢是200到350克之间，但是如果说这个指标的话，我是建议200克，不要超过200克，选 DGI 的。什么叫 DGI 的呢？我给您一个建议，比如说像这个季节当中的苹果、梨，然后现在还有柚子，但是如果你要吃柚子，你要吃了一些药物的话，柚子这个我就不建议你吃了。苹果、梨，包括像一些莓果，它的这个从它的那个糖量来说，都还是属于 DGI 的，放在两餐之间吃。另外，优质蛋白不要少哈。还有呢，就是这光是饮食这一部分，在生活当中呢，我不知道您的体重 BMI 系数哈。第一个，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要把体重控制一下，另外要加上一部分的运动，比如餐后半个小时，有一点运动，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增加一点肌肉运动，因为为什么呢？增加肌肉量能够提高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肌肉帮助你吃掉更多的糖糖。还有，我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血糖仪哈？这个其实对于很多40岁以上的人群的家庭来说，我觉得它跟温度计，跟我们的测体温计是一样的，应该是什么血压计呀？血糖仪呀，这个也是健康管理家中的一个标配了。另外我还看到了一张表，核心的这个系统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白细胞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呢，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剩下的这两个呢，相对来说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想这个医生肯定会给您一个建议，我现在就是提示您要尽快的去看内分泌科。包括我看了一下，您那个单子上已经写的说那个症状是乏力是吧？诊断是乏力对吧？这可能也跟这个高糖糖这个水平是有相关性的，因为就是当我们血液当中这个糖糖过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胰岛素不够或者胰岛素抵抗的时候，糖就进不到我们的细胞当中，你的细胞其实就得不到营养，它是整个在挨饿的状态。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从本体的这个反馈，你的感受就是，我感觉说，成天蔫蔫的没劲儿。不光是贫血会导致我们没劲儿，感觉疲乏，糖糖过高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位生活家哈，我建议您哈，听话照做，先去看内分泌，内科看内分泌哈，就是先去解决刚刚我说到的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如果明确诊断的话，听医生的话，先用上药物，把这个糖糖尽快的控制到标准的水平。如果说就是配合上一系列的检查，发现还是属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医生会建议你可以生活干预的话，刚刚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干预的方式也是用起来的。其实对于我们所有的生活家，刚刚听到我这一段，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生活的日常。再回过头，我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哈，就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指标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肯定对于当事人来说心里会很难过。比如有一些人说，其实我一直都很注意我的健康生活方式，然后我自己吃啊，我自己生活起居啊，我都很注意，可是最后这些慢病怎么还找上我了呢？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些不可抗力，就是我们的年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整体的代谢系统这一部运行比较精细的机器，它自然而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呢，是跟我们的遗传，这两部分它都是我们不可以干预的。所以当真的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首先从心态上，我觉得我们得有一个平和稳定的心态，闹心归闹心，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又不是完全的无能为力，对吧？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去控制好它，比如说在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用药的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的生活状态和其他的这个健康的人群都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最重要的是一定是要把它稳定控制住。昨天因为这个，因为我每一天在做稿的过程当中会看大量的健康的信息嘛，也会看一些社会新闻，了解一下目前大家比较关注哪一些话题。有可能是因为我看的太多这样的内容，所以当我一打开那个有一些平台的时候，他直接就给我推各种各样的比较可怕的极端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哈。当然不是每个慢病的人都会 走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但昨天我看了一个，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然后因为糖糖的不稳定，脚上已经有坏疽了。那个医生就说现在就是要保住这只脚嘛，但是同时也说你说因为糖糖这个问题吧，我再说一下啊，以后我们要在大连云直播然后也欢迎大家下载一下大连云哈，以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好的跟大家无障碍的这个进行沟通了啊。因为现在还要考虑到我们在双平台直播过程当中，各个平台当中对我们的内容的这个把关。然后从糖糖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一型的，其实它是遗传相关的，也就是这个是人为很难去进行干预的。当然你如果合理控制的话，它也不会走到就特别恶性的那个疾病哈。但是昨天那个小朋友20岁嘛，他真的就是小朋友了，20岁这么早出现，而且还是二型，那就是他查出了之后根本就没有重视，包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甚至他都没有去好好的去治疗。然后呢，家里人在这个跟孩子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或者孩子成长这个天天，然后家长就说不喝水呀，他全都喝糖饮料啊，天天就是奶茶呀等等。但是现在说这个还有用吗？唯一的价值就是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说一定要控制好这些含糖的这样的食物，不是说吃糖一定会得糖尿病，但是呢过多的摄入糖会给我们代谢带来负担，包括精致的碳水，包括不运动等等，都是会给我们代谢带来负担。当代谢的负担太大的时候，它不光是反馈在糖糖方面，对于我们整体代谢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所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那怎么样能更好的去照顾我们的日常呢？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习惯。我们好好保持，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电波当中继续再聊。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一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林市各区市县偏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来看温度，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

0: 咱们大连人喝奶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说鲜这件事儿。新乐牧场啊，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给您送上门。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务了，每天清晨带着牧场的余温的鲜奶，按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 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另外，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的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亮浪漫大连的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1: 清晨7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

0: 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好，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生活当中，阿尔兹海默病是很多人在这些年逐渐会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课题，也是生活当中的一条话题。今年的这个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宣教口号的时候啊，心里面还是会为之一沉。因为之前呢，有相关的机构发布数据说，在我国60岁及以上认知症患者呢有1500多万，预计到2030年呢将会达到2200多万，到2050年将会达到接近小3000万。那么这个数字它会呈现一个每天每个阶段持续上涨的情况。那其实这上千万的背后就是上千万个家庭，它有可能是上千万双熬红了的眼睛。这些年我们逐渐地接触到身旁有很多朋友会问到类似的问题，如果家里老人确认了认知症，光靠儿女去扛，可能扛起来的压力确实很大。那么在市面上到底有没有机构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搭把手？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啊，和大家共同来交流，一起来探讨。其实在我们所处的社区当中，会有一些日间的照料中心，能把老人托举半边天的这么一个我认为是

一个服务的价值。那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咱们生活的这个半径当中啊，有一些友好环境的建设正在逐步的规划，包括像筛查、像干预、像照护。那同时呢，在不同地方当中还逐渐正在建立啊认知障碍的照护专区。那这里护理员和老人呢，他不是一对几十，而是非常讲究人数配比的。那么这样在照顾过程当中的照顾的这种服务的标准，它会变得更高一些。其实我们要说到认知症，它不是以前我们所提到的老糊涂的那种感觉，它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是一个家庭的事情，也同时更是一个社会的事情。

0: 今天我们首先先说一说到底这种认知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认知症啊，也叫认知障碍，也叫失智症，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是所谓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认知症呢，是因为大脑神经退行性病变等引起的综合征，表现是记忆减退、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判断力下降，还有性格和行为的改变。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期痴呆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啊。当然我们每次在说到老百姓用的词是痴呆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宣教过程当中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更加友好的、友善的这么一个疾病的表述。为什么先把这个疾病的情况看清楚呢？因为太多家庭把认知症的早期信号当成了人老了都是这样的。以前我看到有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就介绍说，阿尔兹海默病呢是一种刚才我们所介绍的神经系统的啊，一种退行性的疾病。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注意几个词，它不是偶尔的忘事，是反复的发生，持续加重的记忆减退。它不是说话嘴瓢，是词不达意，是话到嘴边想不起来。它不是脾气大了，是性格突然改变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提前拉响警报信号的。我曾看到有媒体报道说，专家给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提醒。很多人把记性变差了，简单归因为这个人老了，这是头一个啊，我觉得认知上的误区。事实上，正常的衰老忘的是细节，比如说忘了钥匙在哪儿了，而认知症的早期忘的是整件事情，比如说刚吃完饭，他记不住他吃过饭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一个判别的标准。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在针对1600多个城乡社区实施的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当中啊，为580000老年人提供了心理与认知的状况评估，开展了分类干预和转诊服务。那么其实这个动作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家把早筛这道闸口已经提前布局在了社区当中。这个事情的前置，对于这个问题提前的这种筛查和防患于未然，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再和您说几个来自于身体当中这种警报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近期记忆明显的减退，刚说的话、刚做的事转头就忘。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熟悉的东西说不出它的名字。第三个事儿，时间空间搞不清楚，记不住今天是几号，出门之后找不到回家的路。第四个呢，就是判断力的下降，天冷了不知道加衣服，买东西不会算账。第五个，性格行为的变化，本来开朗的人变得多疑，本来温和的人变得暴躁。第六个，东西放错了，把鞋子放到冰箱里，把钥匙放到枕头底下，关键还振振有词。如果说这六条发现占了2-3条，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就千万别把它当成所谓的老糊涂来对待，赶紧带去正规医院的记忆门诊、神经内科啊，或者是老年科来做深度的评估。咱们开头刚才说过，那么就是识别的越早，能够守住的记忆就越多。还有一个概念，我们顺带要说清楚，认知症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病的总称。除了大家最熟悉的阿尔兹海默病之外，还有血管性的痴呆啊，还有路易体痴呆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构成。那么对于这些疾病的发生病因它是不一样的，治疗和照护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确诊一定要去正规的像三甲医院，千万不要听江湖游医瞎忽悠，更不要轻信祖传秘方 根治痴呆这样的一些说法。那么认知症目前来看全球都没有办法根治，但有规范的药物和非药物干预的手段能够控制症状，延缓进程。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包治，包治好，那么这一准呢，其实这背后就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一件事，认知症虽然没法根治，但是早发现早干预真能拖慢他的脚步。因为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过，早防早治守护认知，这种筛查不是唬人，也不是吓唬你，而是给家人抢时间。如果您家里有老人，如果您觉得他最近不对劲儿，别着急说哎呀你这是老糊涂了，应该先带到医院去做一个认知评估，或者参加一下免费的体检的认知筛查，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这句话我希望在今天大家能够记得住。
1: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第二个话题，我们说说就是关于认知障碍的问题呀，它到底有多广泛。其实这个数据在我们看来还是非常庞大的，刚才说到了就是1000万2000万，接下来可能将会逼近3000万，因为老龄化的速度它在提升，所以出现这种问题的基本盘它肯定这个底子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组数据如果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在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一位年轻的认知症的照护从业者，他说这种老人的作息啊是不规律的，情绪是敏感的，很容易出现日落综合征，就是一到下午就烦躁不安，言行失控，传统的照护方式效果其实并不好。您感受一下，一个专业的照护者都觉得难，普通家属扛着这件事儿会有多么的吃力，可想而知。在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老年病区，收治的多半是这种重度的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有的人是忘了子女的名字，有的人是分不清白天与黑夜，有的人反复打包行李说要回家，而守护他们的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护士。那么照护的压力会大到什么程度呢？据测算啊，一名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费用一年少则几万元，重度的可能超过10万元，这笔钱对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沉甸甸的负担。中度的认知这种症的这种患者，照护的成本基本上是轻度的 1.3 到 2.1 倍，而且认知症的照护周期特别长，往往是5年10年甚至更久，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消耗非常折磨人。所以无论从医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大家都在呼吁认知症的照护不能只靠家庭单打独斗，必须社会化的力量要顶上来。我记得在之前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温州一家专项照护机构的负责人说了一句话，他说尽力能让这种失能失智的老人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有温度。这句话就是认知症照护跟普通养老最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说吃饱穿暖就行，他要记忆，让记忆放慢脚步，他要跟记忆去赛跑，要跟情绪周旋，要照护者把心掰成八瓣，想方设法的这个兼顾老人的健康与情绪。所以您看1500多万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这些家庭都在负重前行。如果只靠家庭的话，扛得住一天扛不住10年，扛得住身体但一定扛不住精神。所以社会化服务它不是一个可选项，现在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刚需项。

因此今天我们说到推动这种群体家庭适老化的改造，探索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提供专业规范的居家照护，支持城乡社区建设照护的设施，那以及向他们提供日间照料、短期托养、认知训练和紧急救援等服务，加快建设养老机构里的这种老年群体照护的专区，鼓励建设专门的照护机构。所以这些步骤，这些一步一步向前去推进，是我们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是必须要会做到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一步一步在做，但是老人家出现这个问题，它却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发展过程啊。所以我们作为儿女，在和老人平时日常的沟通交流当中，还是要多加留意，去看一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出现的这种前兆迹象。刚才说到了早识别，就可以早留出更多的记忆。

有人把这样的地方，尤其是日间照料中心，称作是托老所。上班办事喘口气的功夫，把老人送到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白天有人照看，晚上接回家。那么这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妥善的解决方式。在上海的这些做法相对来讲要领先，要成熟，甚至说在这些勇于去探索的城市啊，探索的这些社区当中，他们是我们发展的一些样板啊，这一定是一个样板。我们在今天也在谈到关于老年的这些友好社区的建设哈。上海呢早一点，他们在全国率先试点推动了老年认知障碍的友好社区的建设，整合了医疗机构、专业社会组织，引导了认知障碍患者在社区要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早支持。那目前呢，在当地啊开展了多个友好社区建设。那同时我们看到，在上海建成了老年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1.6 万张。那么这个老年照护床位，包括它的日间的照料中心，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到认知障碍日间照护中心啊，它是设有记忆筛查区、非药物干预空间，专区内摆放了各类怀旧老物件，唤醒老人的记忆，通过趣味益智的游戏、互动训练，开展科学专业的非药物的干预。在上海的一家认知障碍知识中心的日托区，工作人员每天带老人做操、唱歌、手指操、口令训练，这种手脑口并用，让老人在训练当中延缓记忆的衰退。这些活动我一说，听着是不是像在做游戏？但实际上在这些所谓游戏的背后，它真的是大有门道。相关的医疗人员介绍说，针对轻度的认知下降的老人，他们不做枯燥的上课做题，而是搞有趣的训练。团体怀旧活动当中，老人一起翻老照片、聊过去，参与拼图、记忆游戏、数字复述，还有社交棋牌、园艺活动、简单手工。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因为认知训练只有老人愿意做、坚持做才有用。如果老人不愿意做、不坚持做的话，他就没有用。你硬逼着他做练习题，老人抵触，效果最后就会归零。第二种呢，就是短期的托养。家里临时有事，儿女要出差，照护者需要歇两天，可以把老人送到机构短期住几天。那么短期托养也是一种重要的形式。在温州一家专项照护机构当中，我们就看到从生活照护到医疗护理的全链条服务，这种机构就是短期托养和长期照护的底牌。您想，平时家里有人能照顾，但总有那么几天有特殊的情况，生病了、出差了、逢年过节了，这时候呢，把老人送到机构住几天，专业的人看护着，家属也放心，老人关键是也安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认知障碍的友好社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前的探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海啊，这个老龄化的速度确实也非常快。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上海长宁，据了解哈，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占比达到了 4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这个比重却不容回避，因为接下来你要服务的群体、关照的对象就是这样的一群可爱的老小孩。所以在社区接下来向前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关于认知症这种问题，其实大连也有一些，但是为数不多的专业的机构。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将会邀请这样的机构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因为这些问题其实看似离我们年轻人远，但是某一天可能突然就会变得很近。它就和我们平时在关注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能够尽早的、及时的发现这种疾病的前兆的话，那我觉得在后期会减少很多的麻烦将会减少很多的麻烦。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同时
它不仅减轻了照护者的麻烦，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讲这个患者他本身的一个生命质量的一个高度。早发现，及时去干预啊，做有效的训练，他可能记的事儿会更多，那他可能这种生活质量上也会变得相较这种晚发现已经出现问题的要好上很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

0: 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银龄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阳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银龄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银龄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1: 乐享银龄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啊，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0: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康阳关于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0: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1: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的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0: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龄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1: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龄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啊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机会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

0: 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康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1: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1: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龄悦动滨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滨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2: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 我们中国建设银行冠名了建雅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祝励大家乐享多彩，引领生活。
1: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引领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引领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对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1: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1: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3: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1: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3: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1: 可能还

0: 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1: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0: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新华南山康阳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有一个三天两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不有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前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0: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新华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2: 我感受非常满意。嗯，
0: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2: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
0: 嗯，
2: 到哪养老都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好像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特别干净。
0: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2: 我后来我又带了五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瓦房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3: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
0: 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4: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0: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住餐呐、陪诊呐、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4: 这个问题

0: 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住医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他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1: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补充。那么往往这样的社区嵌入式都在社区深处，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养老资源、一些活动室，那么这样呢，老人既可以到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来吃饭、来小住，也可以呢由这里的服务人员上门进行一些其他服务。
2: 那这我们就对于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当然关于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持续来锁定老友之声广播，我们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为大家持续性的放送。也谢谢收听今天我们的槟城生活圈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9到27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2: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十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无忧一生呢，和大家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身体的声音，还要听我们心里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4: 现在呢，随着我们对生活品质越来越重视，其实养生意识呢也渐渐的普及开来了。大家呢除了办健身卡、吃保健品或者花钱请私教之外呢，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啊，当然还有性价比更高的，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分享哈，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养生的方法，不需要挑场地，也不用器械，有的甚至只需要坚持几分钟就能轻松的养出好的这个状态。其实在中医里面呢是非常提倡金刚坐的，我要跟大家先来分享哈，被低估的养气血的一个坐姿。其实大家就是去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读一些书籍啊，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古人是很习惯跪坐的，特别是对于气色差容易累的人来讲呢，今天呢首要的问题我就给大家来推荐这个金刚坐哈，我们来试一试这个金刚坐。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这个主任呢就提出说，这个金刚坐它是一种很简单很有效的养生导引术。金刚坐呢通过动作来刺激经络，将气血引导到下半身，就能够实现的是养气养血的这个效果。那么金刚坐呢还能够促进下半身血液的回流，滋养全身的脏腑和筋骨，会使得我们的精力呢更加的充沛。那么这个正确的方法哈，双腿并拢跪坐于地上或者是垫子上，我们脚跟呢也是并拢的。如果脚跟没有办法并拢，你也可以把脚跟呢往两边呢微微的这个分开哈，就是你要保持你能够坐下来，接着呢慢慢的坐在脚后跟上， 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慢慢的让我们的脊柱向上去伸展，手呢自然放在大腿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金刚坐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哈。大家也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你搜索一下金刚坐的这个坐姿，网上呢相关的这个教程也比较多，但是呢大家要对这个金刚坐呢有这个认识哈，特别是气血差容易累的人呢可以来试一试这个金刚坐。那么第二个呢小动作呢就是靠墙蹲，它呢是有降压的这个效果，也是被科学验证过的。我们别小看这个靠墙蹲这个动作，那它的降压的这个效果是被科学验证过的。运动医学曾经刊发研究显示就是运动，就是我们说到的已经被证实为是一种有效的降压的新型的运动的方式哈，就这个靠墙蹲。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降压的这个效果呢，可能是靠墙蹲呢是很有效的等长运动。那么这份报告呢是浙江省温州市中心医院老年科副主任提出来的哈，副主任医师叫陈燕，那么他呢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哈，提到做等长运动的时候呢，肌肉会持续的收缩，会使得供血的血管扩张，同时呢我们就是细胞会释放一氧化氮来帮助松弛紧绷的血管，那么长期坚持呢对于降压呢也有一个明显的辅助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靠墙蹲的正确的这个做法呢是这样的啊，双脚和肩同宽，双腿双脚向前，不要内八字，身体呢靠墙小角度下蹲，膝盖呢不要超过脚尖儿，坚持到你觉得稍微有一点就是不太行的，就是你力竭了，你就赶紧就起来吧，你每次呢做3到5次就可以了哈，这是一个靠墙蹲的动作。那还有一个动作呢对于身体的这种引导呢也是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哈。我们说到其实这些推荐给大家的这几组动作要比走路呢还要简单，但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要积极的运动起来哈。刚才讲的第一个金刚坐，第二个靠墙蹲，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常踮脚，经常踮脚呢能够把手脚冰凉这个事儿呢给它调整好。手脚凉腰背僵硬的人呢不妨每天花上3分钟踮踮脚哈，这是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博士罗大伦他的分享哈。踮脚呢其实也是我们古老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哈，八段锦的最后一式的动作其实呢也就是一个踮脚的这个运动哈。那么踮脚运动呢它首先刺激的是我们的脚和腿这两个地方的经脉，疏通了下肢的经络的气血运行了之后呢，那我们的这个经络呢就会更加的这个畅通，从而能够调节相应的脏腑功能。那踮脚的时候呢，我们想啊，在踮脚的这个时候还能够刺激到我们足底的很多穴位，那足底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肾经上的涌泉穴，它能够缓解下肢发凉和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当然呢它同时就能刺激到我们的肾经，起到护肾补肾的这个效果哈。另外呢你想大家在踮脚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这种震颤嘛，它能够刺激到我们的脊柱和督脉，缓解背部的僵硬。所以呢这个动作呢也很容易哈，站立然后双脚自然并拢，双手呢放在身体的两侧，慢慢的踮起脚尖儿，脚跟儿离地，用脚趾紧紧的抓住地面，将重心呢从脚尖儿移到前脚掌，向上去牵引头部的百会穴，大家呢可以坚持5分钟，最后呢就做一个自由落体的运动哈，让我们的脚跟轻轻的回到这个地面。我们每一次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哈，一般我们一次性踮脚最好在20次左右哈，大家看一看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哈。那么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哈，去疏通我们这个经络的这个方法。另外呢就是第四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揉肚子哈，给五脏六腑去做按摩。有一句老话说，腰腹部软如棉，百病不来缠。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 中医针灸科的主任叫文碧玲，他就特别的指出哈，说我们腰部呢就像内脏的外部的保护膜，包裹着胃、肠、肝、胆这些器官，腹部的软硬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影响的健康的。就有的时候我去按摩的时候，那个按摩师首先一搭你的肚子，他就会有一番表达。我记得他说的就是印象我对我来讲很深刻，他说腹呀叫腹如棉啊，就说你的这个肚子真的一定要非常的这个柔软，如果我们的腹部比较胀比较僵硬，那么就说明啊我们好好的需要保养它了。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肠道应该是及时的排出食物的残渣，所以呢才能够有腹部接触的时候软如棉的这个状态。除此之外呢，我们肚子柔软也说明呢我们体内的血管循环呢、新陈代谢呀、这些都是比较流畅的。如果你摸起来很硬的话呢，你就要留意你的内脏功能了。如果你腹部比较硬，脏腑不通，你要去通过按揉，有助于提高我们腹部的这个软实力哈。所以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呢，就是以我们的肚脐为中心旋转揉腹，顺时针揉50次，然后再逆时针揉50次。那这就是一组每天呢大家就是坚持去按揉我们的这个腹部。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很年轻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至少10几年前，他每天晚上睡觉就有坚持按揉腹部的这个习惯哈。他是在我看来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比较早的去养生的。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哈，包括像吃很多的黑色的食物啊，大家都知道去补我们的肾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揉腹，这都是他每天会去坚持的。他现在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的很多人要年轻很多，就身材保持的也会非常好。所以呢中医里边很多的养生的方法呢，它可能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呢要在于大家的这种坚持不懈，贵在坚持哈。这是第四个跟大家分享的揉腹的这个方法。那么第五个呢是深呼吸，最快来缓解焦虑的方法。焦虑啊、紧张啊、心烦意乱呢，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深呼吸来缓解。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身心医学科的主任魏巍他就指出，中医里边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呼吸是生命活动的基础，所以大家通过深呼吸和缓慢的呼吸，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流通，增强我们的肝脏的这个功能哈。另外呢通过深呼吸还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的系统，帮助身体呢从紧张的状态转换为放松的这个状态，从而呢有效快速的来缓解压力和焦虑。那我们正确的这个方法就是大家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用鼻子慢慢吸气四秒钟哈，慢慢的吸4秒钟，你要感受腹部隆起哈，它其实这应该是一个腹式呼吸哈，你吸的时候肚子它是鼓起的，它是一个腹式呼吸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可以呼到6秒钟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吸气够不够深哈。然后呢你要屏住呼吸2秒，慢慢的再用嘴啊呼气哈，然后你感受到你腹部的这个下沉。那如果你鼻子慢吸4秒的话，那你呼出来的时候呢应该是在6秒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大家去体会一下深呼吸，然后慢慢的把它放出来呼出来的这个感觉哈。这是一个腹式的呼吸的方法哈。你看我们正常在吸气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肚子是收紧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反过来做哈，你在这样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呢是隆起的哈，它这个叫腹式呼吸的方法哈，会锻炼你的肺的这个功能哈。然后你呼气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你呼气的时候反倒你的肚子是要腹部啊是要下沉的，大家去感受一下，要去做的是腹式呼吸的练习。然后还有一个在中医里边就是特别 重要的哈，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养生的动作哈，叫做环阳卧哈。我想好多人呢看过这个姿势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可以经常来用这个姿势来锻炼哈。睡觉之前大家来练一练揉腹啊，环阳卧啊，睡觉之前你可以来练一练哈。环阳卧呢是一种传统的中医养生睡前的功法，那么它的目的呢是通过特定的姿势来达到调补肝肾、通经络、宁心安神、促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特别呢，其实在中医里面啊，就是睡不好觉或者是失眠，它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哈，就是比如说像肾虚、心火旺、肝火旺啊导致的这种失眠的困难或者浅眠的这种情况啊，包括这种情况呢，还会引起像腰酸背疼啊、下肢乏力啊、手脚偏凉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正确的做法呢，是自然平躺之后呢，你两个脚心呢是贴在一起的。然后两侧的髋关节放松，向两侧外展，双手呢放在小腹上啊，你可以就置于两腹股沟的这个位置哈，就是你或者放在小腹上，或者就放在腹股沟的这个位置，腹股沟也是我们八虚当中的两虚哈，一般建议睡觉之前来做，大家可以按照能力哈。10到15分钟，这个就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哈，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环阳卧，脚心儿啊对着，脚心儿对着，然后你的身体其实就是躺平的，然后手放在小腹或者是腹股沟的这个位置哈，然后呢，久坐一天呢，大家要时不时的去点点脚。如果你感到了焦虑的话呢，你就要去深呼吸。你想好好的促进你的睡眠，那你就试着环阳卧。所以你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6个小动作，你就把这些小动作呢变成日常你随手可以去做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当然我们的身体呢自然而然呢就会给你越来越好的一个反馈了。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艾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

好，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六个小动作啊，这个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好好的做起来啊，真的是很简单啊，对不对？那第一个方法我们再重温一下哈，金刚坐。那第二个方法呢叫靠墙蹲。第三个呢大家就是要常常的去踮脚。第四个是揉腹。那第五个呢要深呼吸哈，深呼吸是最快缓解焦虑的方法。那么第六个呢就是环仰卧哈，调补肝肾，促进我们的睡眠。好，其实很多人呢比较困惑于哈，就是睡眠，有的人呢是失眠，有的是睡眠浅，还有的人呢入睡困难，还有的呢是多梦易醒。今天呢和大家呢一起来学一个方子哈，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经方。其实呢失眠的苦呢，只要经历过的人呢，大家都能够懂得哈。身体是躺平了，但是大脑呢却是一片翻腾哈，停不下来。其实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有的人问说这个脑子里边都会想什么呢？有一些人会反复纠结过往的是非对错，那有的人呢可能惦记第二天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流程，总之呢就是思虑匆匆哈，辗转反侧。其实呢在失眠的这件事上，它出现的这种现象呢，就是越想睡越睡不好，越是睡不着它可能就会越烦躁，于是呢他可能就又拿起来看手机了。熬着熬着呢，其实呢最伤的啊就是我们的肝和肾哈，肝经肾经都是在悄悄的损耗。那时间久了就成了中医里边讲到的阴虚阳亢型失眠。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个方子哈，我们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这个方子。我再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要说哎我失眠了，我就是睡不着觉了，我就要用这个方子。我们没有给大家实际的用医的这个指导哈，我们只是说这个方子针对失眠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是要去医院哈，进行这种体质的辩证，因为中医在这里边它的分型是很多的。那这个型呢可能是阴虚阳亢型，那有的呢可能是肾阴虚所引起的心火向上等等吧，就是

好，我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子呢，是我们医圣张仲景的，叫黄连阿胶汤啊。它这个方子针对的呢是阴虚阳亢性失眠啊。那么这里边呢，它的这个方剂里边有就是黄连，有黄芩啊，有芍药，有鸡子黄，还有阿胶哈。啊，当然这个方剂的实际的这个使用量，那你肯定还是遵从我们的这个医生哈，遵从我们医生他的这个用量哈。我们就是来看看这个方子的思路哈，我们来学习一下。嗯，在这里边我们说到的黄连和黄芩，它呢是用来清理亢盛的热邪的。因为现在的人呢身处喧哗闹市，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呢都非常的大，我们普遍会出现一些过度思虑啊，精神长期紧绷啊，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是一个常态。而且心里呢总会有这种无名之火哈，很难真正的安静下来。到了深夜呢，依然心烦呢、意乱呢，都很难安睡。所以呢，这个方子首要呢，它用到了黄连和黄芩哈，这一看就是去火的，来清降浮动的火气。因为这两味都是苦寒之药，它既能把漂浮在上焦心肺的火把它泄掉。啊，没有了虚火的扰动，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呢就能够平静一些哈。这个是首要的，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子里边黄连和黄芩的这个作用。那么这里边阿胶和白芍呢，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用来滋补阴血的。现在人呢生活节奏很快哈，又频繁的熬夜呀、刷手机呀，身体啊阴血滋阴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津液也是会快速消耗的。津血亏虚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大脑就会缺氧，就无法进入深度睡眠了。所以你看一看这个熬夜啊，就是睡不着觉这件事儿，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哈，就是之前它还是会跟你身体当中的一些情况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个现象，它也会很难进入深度的睡眠。大脑缺血也是这种情况，心脏缺血，心神得不到滋养，因为晚上同样也是出现了入睡困难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单纯的清热泻火的话呢，你当然就会消耗你的阴液，你也补不回来，火苗呢依然还会复燃。所以这里边人家就用到了阿胶和白芍，它就是来补这个阴血的，才能彻底解决失眠的这个困境哈。那么阿胶呢，它的质地呢是比较粘稠的，非常能够填补亏掉的这个阴血。而芍药呢，它本身呢就很温柔的药哈，是很柔的药，滋阴养血的同时，还能缓和焦虑的这个气息哈，收敛，有收敛之性，它能够减少阴液的这种损耗。

那么最后呢，在这个方子里边有一味叫鸡子黄哈，它呢是引阳入阴的。你看这个药很简单，这个鸡子黄是什么？鸡子黄就是鸡蛋黄，它在这里边用的很巧妙哈。你看，就是它的这种搭配啊，都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一些经方搭配，真的是很妙很有意思哈。你看吃鸡蛋的好处体现了啊，这个鸡蛋本身偏阴，鸡蛋黄呢就是这个蛋黄被蛋清包裹着，那么它呢就是阴中之阴哈。一方面呢它能够滋阴润燥，安抚躁动的心神，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鸡子黄还能够守护我们

你的脾胃把清火和补阴的力量它会协调一下，它能够把身体过亢的这个能量接引到阴分里边去哈，收藏起来，人呢就能够归于平静了。整体上来讲呢，这个方子哈只有五味药，清除过热的抗热，让大脑的想法和情绪呢不再过于亢奋，补足身体津液和阴血，让阳的能量呢有家可归，最终呢阴阳和合，人呢就可以顺利的入睡了。那么关于方子的使用呢，医圣呢在《伤寒论》当中呢也写过哈，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啊。那么我们把这个话翻译过来哈，张仲景在《伤寒论》里边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直白一点的理解就是，如果你平时容易失眠，心烦又莫名烦躁，手脚心儿都是热的口干咽干，或者夜里燥热出汗，舌红少苔，脉细数，那么这个方子就可以帮到你哈。所以为啥现在好多人都在看《伤寒论》呢？是不是？当然就是学习啊是一方面，但我是不主张大家自己给自己去用药的哈，毕竟术业有专攻啊，大家要对自己的体质要充分的这个理解，也要充分的了解哈。所以说对于平常比如说脾胃虚寒的，大便稀的或者痰湿盛的，又或者是单纯血虚引起的这个失眠，你看就是中医对于失眠的分类啊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方子它就不适合了。你脾胃那么虚，你能用黄连和黄芩吗？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就是现代我们医学里边的那个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名，它其实和我们中医它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地方，它同样是失眠可能它要比如中医可能要分出五种失眠的类型，它有不同的脏腑所引起的，但是它可能统称用现代医学大家理解统称都是失眠，但是对中医来讲方子是绝对不同的。这个方子我们讲到的，我开篇就讲到是什么样的类型呢，是阴虚阳亢型的这个失眠哈。所以呢大家呢就是不要，就是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六味地黄丸和这个我们说到的金匮肾气丸都是补肾的，但是它一个补肾阴虚，一个补肾阳虚，是吧？就是好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我反正就是肾不太好，那我就只到六味地黄丸我就用一下，所以有的人就越用越虚嘛，越用他的状态越不好。所以中医的分类是非常严谨的，它是根据你的身体的这个情况，甚至呢根据你的体重来给你下这个药量哈。所以大家对自己的身体也要去严谨一点。我们今天学了一个方子叫做黄连阿胶汤确实呢会对于失眠呢有这个效果，但是呢它也是分了不同的这个症型的。我再讲一遍，脾胃虚寒，大便稀溏，或者痰湿旺盛，或者单纯血虚所引起的失眠，这个方子呢是完全不太适用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哈，这首经典的黄连阿胶汤它的用意是帮助我们的人体摆脱阴虚阳亢的这个状态，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阴阳重新回到平衡，就可以拥有一夜的安稳的睡眠。当然呢失眠不严重的话，又不想煮汤药的包括像朱雀汤，你看朱雀汤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讲过好多次，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水呀，把这个鸡蛋汤一碗简单的开水冲鸡蛋，里边就蕴含着我们古人所讲的引阳入阴的这份智慧哈。朱雀汤就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的这个简化版啊，所以包括入秋了之后，大家可以就是煮一点这个黑豆水，用这个黑豆水来冲这个鸡蛋液哈，都能够去调养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在这里边呢要提醒大家，药啊确实能帮助我们度过一时的难关，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做到把向外的信神把它收回来，少接触负面的信息，少接触负能量的人，保持内心的安定和平和，不贪不执不怨

0: 生活启迪。他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烈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爱东啊。入秋了之后呢，给大家这个饮食上呢，其实每天呢也都聊了很多哈。顺应季节的清淡饮食是秋天最好的养生的方式哈。盛夏的燥热呢，慢慢的已经退去了，正式迎来了干燥舒爽的秋天。那很多人一入秋就开始贴秋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太倡导大家现在来贴秋膘的，因为大鱼大肉、重油重糖轮番来上啊，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负担呢是很重的。其实身体呢，它是非常诚实的，夏天是耗气的，秋天呢是燥盛的，所以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当中盲目的进补的话呢，只会及时上火，甚至长胖啊。好多人秋天是容易长肉的，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然后空气的湿度呢也是骤降，所以呢我们就出现了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啊，好多人在这个季节哈、是便秘、晨起疲惫、食欲紊乱等等这些情况啊。老话说呢，秋养收敛，不养张扬。张扬是夏天该干的事儿哈，秋天呢主要都是以收敛为主的。秋天最好的养生呢，从来不是大补，而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温润，要顺应我们的时节。所以呢，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入秋怎么吃啊，能够吃得好，能够舒舒服服的去过冬天，稳步养生啊，稳步的养身体，而不去长肉了哈。秋天其实我们饮食的核心是既燥既油既暴饮暴食。夏天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偏爱凉的清爽的食物，因为你吃这些食材呢，它是用来对抗酷热的。但是入秋之后呢，阳气就在收敛了，阴气渐长，饮食的逻辑呢你就要彻底的换过来了。秋天呢反倒不能吃凉的了，像冷饮啊、水果呀、冰水果哈、西瓜哈、冰西瓜呀这一类的，生冷的沙拉呀，这些呢伤耗我们脾胃要比夏天更为严重哈。因为你这个时候吃太多了，接下来就导致了我们的手脚发凉、宫寒、腹泻等等哈。那么在秋天的时候，重油重辣的这些也尽量少吃吧。火锅啊、烧烤啊、重口味的菜呀、它这些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秋燥哈，引发出痘啊、便秘啊这些情况。那还有的人呢，在秋天的时候呢，他又反倒不怎么吃主食哈。其实秋天呢，我们的身体呢需要储备能量，过度的节食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脱发或者面色萎黄。所以呢，我们秋天的这个主食都是温润的，你可以吃土豆啊，大家可以吃山药、芋头啊，就是这些清淡的、温润的、润燥的、均衡的。不管是我们日常的养生还是减脂控重，其实秋天它饮食的原则就是蔬菜，然后呢根茎的这些食物啊，优质的蛋白、粗粮、适量的润燥的这个水果哈。那么入秋必吃的就是润燥养生的这个食材，又平价又好用。秋天呢它是不需要
昂贵的补品的。应季的食材呢，就是最好的一个养生的这个好物哈。对于蔬菜类来讲呢，你当然要选择这些通常润便的啊然后呢清热降火的。秋天呢它是容易堵我们的脾胃的，所以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它容易出现一些腹胀便秘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吃一些高纤维粗纤维的这个食蔬，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菠菜呀菌类呀芦笋啊胡萝卜冬瓜呀都可以哈。这些食材呢都是低卡高纤维补水润燥，它不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负担，减脂期呢也是可以放心的来吃哈。那蛋白质呢，当然你要优选的就是像虾仁啊鸡胸肉啊瘦牛肉豆腐鸡蛋哈无糖的酸奶。这些食材呢温和滋养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呢它是不容易感冒的乏力的适配于我们日常三餐和我们的减脂餐哈。所以呢秋天呢吃精米白面呢是容易积食的，还容易犯困甚至发胖，所以我们适当的要增加这些粗粮，它的饱腹感呢也会很强，我们的这个身体呢也会更加的清爽哈。比如说像大家都能看到的三色糙米啊藜麦呀、荞麦呀贝贝南瓜山药玉米土豆地瓜，还有像大家比较喜欢吃的比如说芋头，这些都可以哈。那么水果类呢，当然我们选择的还是润肺润燥就能告别这个口干口苦，适量的吃应季的这个水果哈，可能比敷面膜更好用。所以现在我们当下的水果比如说葡萄啊橘子啊柚子啊梨呀、西梅呀，这个水果呀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水果的选用上呢不要空腹，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肠胃是很敏感的甚至呢比如说有一些人甲减便秘，那这类的人群呢西梅呢就是少量的吃桃子呢可以适当的这个食用哈这些呢大家就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都可以来选择一下。秋天的三餐吃法就是简单好坚持养生又可以减脂，大家就是不用说刻意的一定要去忌口不用极端的节食哈。我们接下来给到大家的这个就是一个适配于秋天的万能公式哈。比如说你的一餐当中黄金的配比是有50%的时令的蔬菜，25%的优质蛋白，加上25%的粗粮。那你在早餐的时候呢，就是温软为主哈，拒绝生冷。你看中医里边呢，早上的时候呢，提倡大家呢不要喝冰的哈，优先的可以选择像热豆浆啊、鸡蛋啊、玉米啊、山药啊、全麦面包来唤醒我们的脾胃，你一天呢也不会变得很疲惫。那么你在午餐的时候呢，要吃饱、吃全、均衡的营养遵循着黄金的配比，蔬菜拉满，蛋白要足够，那粗粮替代部分的精米，吃饱不犯困，下午呢代谢也在线。那你晚餐的时候，当然我们晚餐很多人吃的都比较的丰盛哈，尽量呢就是清淡少油，早吃不晚吃，因为秋天脾胃的运化是比较慢的，晚餐呢大家一定要在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吧，可以清汤拌饭轻食为主哈，避免重油重盐宵夜加餐其实这个呢是会给身体增加很多的负担的，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不要去吃宵夜哈。那么入秋呢，就是还有呢大家特别需要注意的，不要突然大补去贴秋膘哈。然后第二呢，不要顿顿都吃辛辣重口味的。秋天呢本身比较燥，像辣椒、火锅、重盐的这个食物呢，它都会增加我们体内的燥热，你进而呢就出现口干呐、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刚才其实也提示了大家不要去熬夜，不要去吃宵夜哈。熬夜呢是在秋天的时候是很，它不仅消耗气血，它还消耗我们的这个津液哈。宵夜呢它是伤脾胃的，而且呢换季是容易发胖的，气色变差可能都会跟你熬夜伤气血呀、伤津液宵夜伤脾胃有极大的这个关系哈。所以呢在换季的时候不要去吃夜宵哈。这个
晚上这一顿呢太重要了，你晚上加了这点餐，你的体重就会蹭蹭的上来啊。秋天的养生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复杂的滋补，它就是一个顺应时节好好吃饭清淡度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呢不用焦虑减脂哈，也不用刻意的忌口，我们要把饮食变得更加的干净，变得非常的温润啊，我们的脾胃舒服了，你的气血充足了，皮肤呀体态呀精神呢都会悄悄的变好的。所以呢我每一次都和大家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温柔的秋天里边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润燥养生，轻盈度秋。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和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那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呢，大家无论是在这个饮食上哈，还是在这个身体的这个保健上，就是这些呢我们都要特别的这个做一些留心哈，要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呢有一些觉察。上医治胃病哈，就是讲到的更多的是在我们的日常身体的这个养护上。那么秋天呢我们把身体养护好了，冬天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这个避藏。其实秋天呢就是一个储存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哈，所以大家不要辜负了秋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份丰收。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老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有之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是19到27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兴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斯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规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2: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2: 当年这个有一部这个武林外传啊，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武林外传那个时候你看的多不多？
1: 武林外传我是片段式的看，
2: 片段式看哈
1: 啊，但我没有就从头一直看到尾。
2: 嗯，
1: 我就对这个莫小贝
2: 啊
1: 啊，然后包括佟掌柜，
2: 哎
1: 这些人的印象呢其实很深。
2: 对，这个我也是基本上没看全，因为他每一集可能都是一个小故事，所以不影响，看的不太多。但这些人物形象呢应该说还是非常鲜明。
1: 嗯
2: 啊，不管是白展堂也好啊，还是佟掌柜也好
1: 啊
2: 秀才也好啊，等等等等。通过武林外传的这些演员一下子都出名了。
1: 嗯，
2: 很多的演员现在混得还不错啊，这个特别是佟湘玉。其实说这个角色呢，很多人说，哎，看了这个《武林外传》，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挺好玩，
1: 嗯、是啊，
2: 挺放松。嗯、哎，还有人呢是反复看了几次，他说这个对佟湘玉这个角色、啊、会有新的理解
1: 啊。佟湘玉，佟老板，
2: 对啊，就闫妮演那个角色啊，
1: 嗯
2: 《同福客栈》里面，你要说精明的话，你说他没有那个赛貂蝉精明。你要说他算计的话啊，比不过钱夫人
1: 是。
2: 但是呢，偏偏这个整日念叨着"哎呀，错嘞，错嘞"，这个女掌柜，却能让很多人啊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1: 这到底是为了点什么呢？
2: 就很多人说："哎呀，这我也想做佟湘玉。"你看，像这个白展堂啊，江湖这个有名的道圣啊，郭芙蓉、六扇门的这个千金啊，还有朱无双啊，温婉还能干。单拎出来哪一个，说实话从某个角度也不是省油的灯、
1: 嗯、
2: 但是心甘情愿守在这个小破开展里面。
1: 你说这话的时候让我突然浮想联翩、
2: 哦、怎么想？
1: 我想我的同事们单拎出来哪一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嗯、
2: 但是凑在一起呢、
1: 啊、
2: 那真是乌合之众。
1: 这怎么叫乌合之众呢？你这是社会学的说法，我来说我觉得凑在一起、啊、那就是天空中的彩虹。
2: 好的，我以为你要说天空当中的星呢。其实那你、嗯、我问你，你觉得佟掌柜为什么能聚这么多的人气，人家信服他？
1: 我觉得佟掌柜在我看那个视频的里头啊、
2: 嗯、
1: 我觉得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2: 哦，
1: 他有心眼儿。
2: 有，那是
1: 他有心眼，你说是不是这原因
2: 啊、哦？你看、啊，你看人呢，是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嗯，你看到别人就是什么样的人。
1: 我有心眼儿，
2: 是自己。哎，揣着
1: 那不，我再说，佟掌柜之所以能够引领这一群人，是因为佟掌柜是个傻瓜。
2: 那你就是个傻瓜。
1: 对，我就是个傻瓜。你说了，我是啥人，我看人就是啥人。
2: 你看，
1: 嗯，
2: 偏颇了。
1: 那你说，
2: 极端
1: 啊？
2: 既不是说特别算计的精明之人、
1: 嗯、
2: 也不是一个大傻瓜、
1: 嗯、
2: 要我来说、
1: 嗯、
2: 四个字总结
1: 啊，
2: 厚道和善。
1: 哎呦，这是表扬他还是肯定你自己？
2: 我刚才都已经说了，是不是？哎，你看这个剧里面其他精明的人，赛貂蝉、嗯、为了打压这个同福客栈不择手段，
1: 嗯，
2: 钱夫人处处啊算计着要吞并店铺，
1: 是的，
2: 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嗯，
2: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事想想，今天想跟大家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也这样、
1: 嗯、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哎、说别人不太好讲、
2: 哦、
1: 就说
2: 说
1: 你
2: 吧
1: 让他误解了，就说说你吧。石头，我有句话
2: 啊，你说说。
1: 听完之后，在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2: 哦、
1: 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你的面孔。
2: 那哪一句话？
1: 你知道
2: 我
1: 这个人，这个接触四大名著啊，
2: 嗯，
1: 比较晚。说真的，很多孩子小学就开始读，我没有
2: 啊。
1: 这个四大名著当中呢，《红楼梦》这个作品
2: 啊，
1: 我没读过书，我只看过电视剧
2: 哦，
1: 而且也就是这些年的事情。
2: 嗯，
1: 当时在看《红楼梦》的时候啊。这王熙凤大家都知道，那古灵精怪的、
2: 啊、是
1: 啊这个他当时讲了一句话，他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2: 这句话有道理。
1: 哎，你也觉得有道理是不是？
2: 有道理。
1: 我当时听这话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你了，你的那个样子
2: 就像王熙凤。
1: 哎，就浮现出来了。说的太准了，精于算计的人、
2: 啊、
1: 算来算去算的是自己
2: 哎呀，你看看，
1: 你看哈，咱们先看王熙凤这个人物角色。
2: 嗯，
1: 她是荣国府里的大管家，她非常精明。
2: 是，
1: 她精明到什么程度呢？她放高利贷，
2: 对，
1: 克扣月钱，
2: 哎呀，
1: 啊，里里外外一把抓，
2: 没错。
1: 而且有人说叫铜钱眼里翻跟头，
2: 钻钱眼里了，
1: 那可不是吗？但是到头来结果怎么样呢？一从二令三人目，哭向金陵事更哀。
2: 也就是机关算尽丢了性命。
1: 哎，你倒丢不了性命，因为你没有算的那么近。
2: 对，这倒是。
1: 这东西吧，真是哈，
2: 还是跟脑子有关系。
1: 是，你要说一个人哈，他很算计，算计呢，他也分段位。
2: 我属于表面清。
1: 心里呢糊涂，
2: 什么也不是
1: 啊。
2: 大福就不一样
1: 哦。
2: 哎，大福呢，这个姓朱啊，就是你要说到四大名著里面，水浒传当中有一个人物的名和你相似，然后呢，他的这绰号就跟你就太像了，
1: 诸葛。
2: 朱，水浒传不是啊？你最好
1: 四大名著里面我挑一个还不行吗？
2: 已经不容易了
1: 啊！
2: 你可能猜不到，我问你也不知道
1: 啊！你给我两个选项吧，啊，选项吧。A 叫什么？
2: 我一说完了，你都知道了名字。这个
1: 有本事你说出两个。
2: 这个人叫朱富，是跟
1: 朱富，
2: 哎，
1: 富是富有的富，
2: 对，富有的富。
1: 哦，那跟我太有关系了，
2: 是不是朱富
1: 啊？我叫朱大福，
2: 他的绰号就跟你非常像。
1: 他绰号叫
2: 他叫。笑面虎，
1: 笑面虎朱富，
2: 对，是不是、啊？
1: 这人我知道，
2: 对，你知道，你就照着人学的吧。所以说，你看，咱俩就是，我要是王熙凤，你就是那是朱富，但是我是表面精，实际是真傻，被你这样的笑面虎全都给算进去了。
1: 你说我算计过你吗？
2: 哎呀，你老给我画圈，我也笨呢，老往里跳，真的，
1: 你也不是小狗，跳啥呀？但你老给我画饼啊，我觉得你很精，
2: 是吗？
1: 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啊，大福，你吃点亏，你今天呢，你就给我买一瓶水就行了。我以后啊，很多事儿我都会帮到你的。
2: 对对对对，
1: 你总画这样的饼，我其实也常常会陷入饼中啊。
2: 是是是，
1: 你别说我贪，但我确实是希望你未来能帮我一把。
2: 哎呀，你看，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
2: 就是今天你帮我个忙，明天我必还你人情，就是这个账得算得门清，就是自己肯定不能吃半点亏。我不一样。
1: 好、
2: 恰恰相反。
1: 你看
2: 有的时候别人对我挺好，我真不好意思，送点什么我都立马要还给人家，这人情不能欠。对不对？你也老是，我以前就讲过我一个朋友的事儿，我就说过他，结果就是有一个朋友，别人他是条件一般哈，但人老请他，我说人家请你三次，人家是有钱，然后也看得上你，觉得跟你玩挺开心的。那你请一次一对一，请你一次你回一次，你回不了两次回不了，是请三次你不得回一次吗？象征性的，
1: 是、啊、
2: 对不对？你要不然你这个在人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蹭吃蹭喝的偏吃偏喝的人了，不是吗？果不其然，后来最后被人算计了一次，有一最后一次，然后呢，他因为他从来不请客嘛，他就哎没有事儿，都在一起，这不在意这个，哎，然后我说完这事，后来人请了个大的，哎，邀请了十多个人，
1: 那个大的牌面能到什么程度？
2: 就是几千块钱，
1: 灯火辉煌，这一桌的话能吃几千块钱，
2: 对，人也多，几千块钱酒席，
1: 你看看
2: 啊，然后呢，完事儿的时候，
1: 跑
2: 了都，
1: 谁
2: 跑
1: 了？东道主跑了，
2: 跑了，就让他结这个账，
1: 那他为。
2: 他最后没就把这个账结了，这就是我回来跟我们喝酒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了。我说不怪你吗？你给人留这个印象，人是干什么事他是。

0: 人其实不是说特别那个，但是他没在意这个事儿。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就说的，那对别人看你什么样，其实心里也明白。
1: 对，
0: 就是所以说，就是你不吃亏啊，吃亏是福啊。
1: 嗯，
0: 是不是啊？没有人是真正的傻子。
1: 哎，所以你看我的名字叫大福，
0: 哎，
1: 吃亏是福，所以我在生活当中吃了不少亏，我才斗胆敢叫自己大福。哎，
0: 都吃大亏，
1: 是
0: 不是？是吧？
1: 所以当你的眼里利害得失写进了你的眼睛、
0: 嗯、
1: 眼光、眼毛里的时候，
0: 哎呀，
1: 其实你这时候啊，就常常会陷入到很麻烦的境地。
0: 对，
1: 因为客观的讲，就世界上啊、
0: 嗯、
1: 没有谁是傻瓜，
0: 本来的嘛。
1: 啊，就像一个哲人说的，太能算计的人都是不幸的人，
0: 就是
1: 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往往砸了自己的脚。你说、嗯、搬他干嘛，帮他干嘛、
0: 就是、
1: 要他干嘛，
0: 与石头何关
1: 啊，砸了自己的脚啊，
0: 哎，与你有关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
1: 嗯、
0: 哎，你下次就不要朱大福了，你那么爱吃亏、
1: 嗯、叫什么，
0: 你叫朱大亏吧。
1: 大亏，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1: 啊，精于算计，
0: 精于算计
1: 一定还是要小心，因为算来算去算自己。
0: 对，
1: 哎，
0: 人得厚道，
1: 厚道，
0: 我觉得厚道是一个人特别强的底牌、嗯、
1: 安身立命之本。
0: 哎，作家何鹏飞曾经分享了一个故事哈、
1: 嗯、
0: 他说有一个大老板啊、
1: 哦、
0: 掉了一枚硬币，
1: 嗯，
0: 然后呢滚进水沟里面了，
1: 吧嗒，
0: 哎，然后这个服务生呢就帮他捡起来，
1: 嗯，
0: 他这个收回这个硬币之后啊，就给了这服务生100块的小费。
1: 快告诉我这大老板还在哪儿。我想申请尾随
0: 啊，是吧？
1: 随时捡起硬币，
0: 哎，
1: 还给他。
0: 但是很多人就不理解
1: 哦，
0: 一枚硬币几个钱，为什么要给100呢？
1: 这事儿我也想不通啊。
0: 大老板说了，
1: 嗯、
0: 哦，每一块钱都有用途，
1: 嗯，
0: 不应该随便浪费，
1: 嗯，
0: 而对别人的服务表示感谢是每一个人应有的礼貌。
1: 哦，大老板不愧是大老板。
0: 我大老板我也会说这样话，
1: 这是两件事，但你做不到大老板能做的事儿啊。我给了我给了你几个1块钱。你知道每个一块钱的背后代表着什么吗？
0: 代表着什么呢？
1: 每个一块钱都有他自己的用途。
0: 那每个一块钱都有。
1: 当你签一个1亿元的大单，你这时候只掏出了9999，
0: 肯定说不明白，
1: 9.99万的时候，元的时候，万元的时候，就差这1块钱，你这个大单就要飞。
0: 哎呦，
1: 所以这就是1块钱在这个大单面前它产生的无限的价值。
0: 真是这样的，
1: 打电话也是这样。
0: 那
1: 以前那投币电话的时候，你就差那1块钱，你的电话必须就得断。那通电话可能是你和在这个几千里之外的老母亲通的一通电话，那是幸福的电话。
0: 没错，
1: 嗯，
0: 你说的特别好，
1: 就差这1块钱，所以我给你的每1块钱它都弥足珍贵。
0: 真的，
1: 那你不该感谢我吗？
0: 对，就举的例子不太生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说的有道理。那这么说吧，就是我应该感谢你，那我就向这个大老板学习怎么样？
1: 给我100块钱的小费，
0: 是吧？你先给我1块钱试试，咱俩真正的试一次。
1: 我能做得到，你能做得到吗？
0: 我一定能。来，掏出来。
1: 好，你等一下，下了节目我给你。
0: 后来啊，这个老板收购了一家公司，
1: 嗯
0: 啊，团队谈好的价格啊，跟对方的期望落差其实很大，
1: 嗯。
0: 然后这大老板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不只买公司，这样咱也买团队，啊，对人的事儿呢就别太计较了。然后后来收购就成交了。
1: 哎呦，你看看。
0: 什么时候给咱收了？
1: 什么时候就是等这个其他电台的主持人
0: 啊，
1: 博主们在分享故事的时候，故事他们讲到这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能够讲到说，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0: 哎呀，你看
1: 这故事主人公叫大福，
0: 大福
1: 啊，是个大老板，
0: 是是是，
1: 掉了一枚硬币，
0: 啊
1: 啊，然后呢，滚到水沟里了，
0: 真是，
1: 这时候石头咔一个猛子下去。找啊。
0: 哎，你再高，你不能跟人学。你不说过吗？你这种人呢，就是你要是个富翁大老板的话，方圆20里不能有穷人，对不对？你得做到这一点。
1: 那怎么能是方圆20里呢？
0: 方圆百里不能有穷人，
1: 必须呀。
0: 真的，在百里之内，就像大福这样的人，对不对？如果说看那个穷人的话，肯定会很心疼，
1: 嗯，
0: 是吧？这个天天呢，啊，哭天抹泪，哎呀。 我是看不得这样的穷人呢，你看一

0: 衫褴褛的啊！我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能有穷人呢？这不是我做人的原则。快，快把他给我撵走！
1: 哎，从此之后，方圆百里没有穷人，是不是？哎，这就是大福做人的这个。
2: 做到了，说到做到。
3: 其实啊，你在起头讲这故事的时候啊，我已经想出了个结尾
2: 啊。
3: 但我觉得我这结尾啊，如果放在故事里，显得太过于残暴。我听听，嗯，还是你这个结尾好一点。
2: 你的结尾是什么？我想知道。
3: 那我不能讲，我这结尾放在故事语境下，这个结尾显得有点残暴
2: 啊。
3: 所以这让我想起了有一个企业家的家训
2: 啊，
3: 叫“为人厚道，处事精明”。
2: 对啊，
3: 这八个字我觉得说出了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
2: 嗯，
3: 处事精明是对事儿的态度，你要严谨，要认真，要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但是为人厚道呢，我觉得是一个人的态度，他宽容体谅，不计较一时的得失。
2: 哎，没错，
3: 这八个字我得复制粘贴下来
2: 啊，你记一下，
3: 发个朋友圈，提升我的个人形象，
2: 笑面虎嘛，为人厚道，处事清明。
3: 嗯，
2: 就是很多人就搞反了。
3: 嗯，
2: 你就是搞反了，
3: 搞反了
2: 啊！对人斤斤计较，
3: 哦，
2: 对事儿马马虎虎，
3: 不行，
2: 两头不讨好。
3: 我其实啊，就为什么我觉得这话我要复制下来？
2: 为什么呀？
3: 就为人厚道，处事精明。
2: 嗯，
3: 我呢，首先是一个为人厚道的人，这个无可厚非，大家听节目都能听出来。但是呢，我在这个到这个商场上
2: 哦，
3: 谈这种合作，谈这个买卖，谈生意的时候呢，我其实真的，我有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叫精明，就我知道这如果这事儿这么做。它完全是有利于我的
2: 哦
3: 啊，这个我是能想到一些，
2: 嗯，
3: 但我常常呢不太愿意这样做，
2: 为什么呢？
3: 我总还是希望说我在处事过程当中再厚道一些
2: 哦，
3: 可能对方跟我会有一个更深厚的往来。
2: 你看，你说完这
3: 常常会把就厚道这个部分，我也会放在这个商战当中。
2: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算计之人。
3: 嗯，
2: 什么是厚道？厚道的人是自然的一种流露。你看大夫说我要把这个厚道留在人里面，意思是什么呢？他把这个厚道是单独展示出来的。你说他没有得力的这种算计吗？有，他只有拿出得力的算计跟别人谈判的时候，别人可能就不往下谈了。于是他用的战术话术就是我装着很厚道，感觉自己很吃亏，愿意让利于你，你愿意合作，处处写满了算计。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什么叫笑面。话再说回来，还有一些人属于那种强势压人啊，但是这种就不如和善待人啊。
3: 嗯，
2: 你观察身边的真正有本事的，你会发现哈，越厉害的人特别好相处啊，不，绝对不是那种吆五喝六的。
3: 嗯
2: 啊，曾国藩这个晚年的时候位极人臣了，对下属同僚啊越发谦和。
3: 是啊，
2: 对不对？左宗棠也一样，晚年对下属和颜悦色，同僚彬彬有礼啊，对待这个家里的仆人有过错也格外的宽容，脾气也柔软啊，这都不属于柔软啊，也不属于软弱，而是一种通透。大智若愚嘛，大巧若拙。
3: 嗯，
2: 就真正有智慧的人，你看起来他会有一种钝感。
3: 嗯，
2: 说实话，咱俩身上没有这种钝感，这是真的。
3: 嗯，你有迟，
2: 对对对对对，我有迟
3: 钝。
2: 嗯，啊，你有没有钝感？身边的人，
3: 咱俩没有
2: 钝感。
3: 咱俩，这个讲真的哈，我们俩呢，我们这个兄弟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俩的这个钝感啊，大概率是装出来的。
2: 对对对，一定是装出来的，这倒是真的。
3: 就是没有钝感的另外一面呢，其实就叫什么叫敏感。
2: 哎呀，你
3: 就我们其实做这个行业，99%的人，
2: 嗯，
3: 都是一个偏敏感的状态。
2: 是，
3: 因为你要敏锐察觉捕捉，这使得你的性格当中要敏感。
2: 对，
3: 这是在事业层面上，放到生活里呢，
2: 哦，
3: 他肯定也敏感呢。
2: 对，
3: 比如说别人说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微信的一个表情，你可能去想，哎，这个人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2: 对，
3: 所以我觉得我们缺少钝感。
2: 咱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好像都没有钝感的，没有这种人，对不对？一个个溜进八块的，你不常说吗？
3: 嗯，想的多，想的细，
2: 对对，
3: 想的杂，
2: 是
3: 想的坏，
2: 想的坏。
3: 是不是？敏感的人有的时候会把事儿往坏处想。
2: 是是是。
3: 所以之前有本书叫钝感力。
2: 哦。
3: 钝感力。
2: 嗯。
3: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要把这个钝感力把它增强出来。
2: 嗯。
3: 你感觉呢？
2: 真是这样。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吧，说实话，它是自我修养提升的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你表现出来，就像大福刚才说，我要把我这个为人厚道啊，怎么的，都是表现出来的。别人其实也不傻，
3: 嗯
2: 啊，但是这，
3: 但是我觉得你，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2: 啊、
3: 我表现出来的
2: 就已经可以了。
3: 对呀、啊，
2: 总比不如不
3: 表现。就我表现出来之后，我的目的是啥呢？比如说，正常我该给你交，给你这个一个手机，我这样我给你手机，我再给你个手机套。
2: 对对对，
3: 我这是我表现出来的这个厚道哈。但我觉得它也是我内心的一个策略和想法。
2: 真是一见面握手说：“大好大好，250，250，250。”
3: 这样也厚道。如果这样也厚道，我可以。
2: 有句话我觉得说的对，
3: 嗯、
2: 精明啊能获利一时。
3: 嗯
2: 但厚道可以安享一世，
3: 嗯，
2: 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境界高这些人不会事事计较，不会处处算计，那就是也不会摆出一副，家伙我特牛哈，挺厉害的啊，别惹我哈，都不会有，啊，曾经有个特别热门的问题哈，是这样问的，说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再跟一个人做朋友的？
3: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2: 哎，
3: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再和一个人做朋友的呢？
2: 这个、人做了哪些事会让你觉得你不想跟他再做朋友？啊、那肯定跟我借钱，是，然后不还。
3: 对，这是重点，不还是重点，
2: 对不对？
3: 哎，
2: 这是肯定的，借钱不还，这是肯定不能再做朋友了。啊，这是一件事
3: 儿。嗯，
2: 还有什么样的事儿？你会除了钱、金钱方面的？还有什么样的事？
3: 他背后说我，
2: 对，背后说，那背后说你人太多了呀。
3: 我常常会告诉自己，叫天下背后谁人无人说，背后谁人不说人？
2: 对对吧？你也说别人，
3: 这是不是个皇帝讲的？那皇帝比我讲的语流要通顺，但就这个意思，对吧？他背后说我，那不行，我不能跟他做朋友了。
2: 哎呦，那太多了，那你没朋友了。是不是啊？谁不说你啊？
3: 那就是分一分，谁背后说我的更狠一些，
2: 小本记一下。
3: 哎，对，更狠的就先不做，不用文字狱，更狠的就不做朋友了。然后轻飘飘说我的，就还可以做朋友。
2: 我没少说你，不在背后说，当面也说，
3: 哎，
2: 是不是？
3: 这个不行，不能做朋友了。
2: 哦，这是。
3: 还有就是不请我吃饭的人，那也不能做朋友了。
2: 怪不得你没朋友
3: 啊！就大家这个彼此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关系很好，志同道合，
2: 嗯，
3: 然后这个一起这个同仇敌忾，
2: 嗯，
3: 你说你都不请我吃个饭，那这也不能做朋友。
2: 那你请没请别人吃呢？那我不能请，我凭什么请别人？
3: 对呀，为什么我请别人呢？
2: 你看看
3: 啊，
2: 哦，
3: 刚才都说了。我知道我可以请，但是不想请。
2: 哦，你看看，
3: 我给客户买手机，送手机可以送个手机套。
2: 嗯，
3: 对呀，啊，那跟好朋友之间，我还要送你手机，
2: 嗯，
3: 我要给
2: 你
3: 手机套，
2: 你不请。
3: 对呀，啊，
2: 哦，明白了。
3: 那你说说，
2: 人家最好的一个回答叫什么？
3: 叫什么呀？
2: 当我觉得跟他相处特别累的时候
3: 啊，相处很累的时候，
2: 哎，
3: 你什么都要去相处很累的时候，哦，这种感觉，
2: 你看，
3: 嗯，
2: 特别的累，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嗯？
2: 那你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你看这种人怎么叫累哈，你就是得提防着他，
3: 他背后可能算计你，
2: 对，就担心他，
3: 担心什么呀？
2: 他说翻脸就翻脸
3: 哦，
2: 哎，然后呢，就是还有你特别害怕哪天啊，为了利益他就能给你卖了，
3: 嗯，这种的话真的是在一个中长期交友的时间维度里，
2: 对，
3: 你才能慢慢的品评出来他是不是这么个人。
2: 你符合前两点，
3: 我第二点吧，
2: 然后说翻脸就翻脸，那脸。卡一下有时候就拉下来了，但第三点没有，
3: 嗯，
2: 这我也没什么利益，你卖不了，
3: 我也卖不出去啊，问题是
2: 对对对对对，
3: 他的事卖出去值什么钱
2: 啊，嗯？对对对，这叫什么？小胜靠智，
3: 嗯，
2: 大胜你得靠德。
3: 对，就是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我始终觉得大胜靠德，
2: 嗯，
3: 是一个人用刚才最开始的那个话叫安身立命之本，
2: 那是
3: 啊，我觉得这个德行啊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对对，
3: 虽然我现在还缺一点儿，但是呢，
2: 你缺老德了，真的。
3: 哎，但我一直在这个行进成长的路上不断的去提升。
2: 是是是，
3: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那个完人，但我使劲往那个方向再去多踏进一步啊。
2: 哎呀，你一定会成大圣的。
3: 哎，别，
2: 对不对？
3: 这别，
2: 齐天大圣
3: 猴是做不了了，老老实实做一个有点笨、有点厚道的老猪还是可以的。
2: 呆子，
4: 老朋友真欢喜。
5: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4: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5: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和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0: 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我们老友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作品。
1: 首先请大家来听到这个作品叫《归途》。

啊，刚才听到这个作品啊，是《归途》，整首歌围绕着漂泊、思念、归乡展开，世间万般的奔赴，所有的远赴他乡的闯荡，最终的心底啊，都藏着一条归途。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觉得它不只只是在物理意义上的回到家乡，也指代心灵的一种回岸，历经世事之后，沉浮之后，内心想要回到一个安稳与初心的人生状态。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个作品，来自我们的家人所带来的《贵妃醉酒》。

好，谢谢我们荣然家人带来的《贵妃醉酒》啊，这是梅派京剧独有的一种含蓄和典雅啊，通过自己的唱腔娓娓的铺展开来啊，整个的这个唱腔呢，应该说是很舒展绵长的。在听我们家人演唱的时候，觉得功底真的很深厚啊，也算是一个半专业级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了。整个的这种歌曲啊，这个京剧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你能够感受到旋律非常的婉转优美，板式起伏也很有度啊。好，继续要听到的是胡琴说。

好，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个作品啊，就是来自我们的辉哥家人所带来的《胡琴说》啊，《胡琴说》。胡琴这个乐器，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有所耳闻啊。其实也是我们在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与交流过的。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当中，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演唱者是由心而发的，把情感的置入。那么，这对于我们的作品的演绎来讲是非常核心的一种，我认为它是一个前置核心的一个要素。继续来请出的是我们的家人心境带来的《江南女儿情》。

好，现在听到的是《江南女儿情》啊，有一种明月缓缓打开这种烟雨江南画面的感觉啊，这种旋律很轻盈，很婉转，明显有着这种江南的小调，它独有的那种温润的质感啊。你在听我们新晋佳人演唱的时候啊，里面的垂柳啊、湖水啊、油纸伞呐、啊。哎，就能勾勒出那种江南女子的清雅和灵动。继续要听到的是非常熟悉的《军港之夜》。

0: 猫。
1: 好，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我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作品。嗯，
2: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相约在天天合家欢。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是19到27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3: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各位听友，中午好，此时此刻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您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道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锁定。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一起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在交流过程当中都会加深我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理解，对于这个街区的了解。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也都在通过各种方式走进中山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品质生活。如果您本身呢也是我们中山区非常优秀的商户的一份子，也可以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刚才提到的节目的沟通方式，除此之外呢，在手机移动端也可以进行随时的收听锁定，可以下载大连云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老友之声广播，找到相会天津街，就可以进行内容的锁定和实时的收听。那么说起天津街，它其实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哈，也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赋予一些新的东西。藏着一座城市百年来的潮起潮落，这里呢有几代人的老街记忆，也在不断的催生出新的文化生命力。那么很多大连人在这一年里，在天津街大家应该都走进过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空间。那么说起来呢，它不光是一家书店，它有露台，有展览，有音乐会，有市集。说到这儿呢，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啊，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它就是坐落在大连天津街的方所书店。当东北首店方所落址于此，带着回游的海洋意象，以书为起点，把阅读、艺术、社群和生活美学带进了这条老街，一座全新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就此诞生。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走进方所，和大连方所新媒体运营负责人小象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扎根在百年街区里的文化空间，它有怎样的独特表达、鲜活的态度，以及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和城市彼此看见慢慢共鸣。首先呢，还是先让小象来和各位听友来打个招呼吧。您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连方所的新媒体负责人小象，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方所的一切。
0: 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刚刚我们应该是有一整年的一个运营时间了哈，和大家也已经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一种互动。那么站在我们相关运营负责人的角度上，您觉得方所来到大连之后，到目前为止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9月26日呢，是方所正式来到大连的一周年。那在这一年里呢，我们最大的感受是感恩与感动。感谢大家对大连方所的喜爱与认可。其实呢，我们起初也是有一些忐忑的，担心大家会无法接受，一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店。那其实呢，方所它本身的定义呢也并非是书店，那心细的朋友应该也有关注到。像方所的 logo 上的英文它是 commune 而不是 bookstore， 所以呢方所它是一个多元的艺术空间，希望大家在这里呢能够有更多的可能。
0: 其实传达出了很多新的态度哈，包括我们此时此刻在直播过程当中，对面的这个大屏也都在播放我们很多新的宣传片。其实能看到哈，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亮点活动，我看有和宠物相关的，还有一些经典的特色的啤酒，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哈，大家也都非常的向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说到这儿呢，方所其实已经在很多城市落地，当时来到大连，我觉得肯 定也会和我们这座城市做了一些融合哈，选择了回游作为最初的启幕主题。这个词您觉得和我们这座城市之间它形成了怎样的一种呼应关系呢？您也可以来和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讲解哈。
1: 我们的中文主题呢是回游，英文呢是 Oh My Odyssey。那回游这个词呢，它是和海洋和大连的关系呢是一种天然的联系。那居然在开幕式的时候呢，我们同事读了三首诗，其中一首呢是洛伊河的桨有一个圣人，寓意呢是大连引导我们认识并且启示海洋。那回游呢是海洋生物回到出生地的一个旅程。我们想表达的呢，是方所虽然是一个从南方来的品牌，但它来到大连不是扩张，而是一种规范。
0: 是，我觉得事实上形成了这样一种呼应的关系哈。其实回游不单单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硬要和海洋做一个呼应，实际上刚才我们通过小象的描述，我们听到它其实有自己的文化联系和文化背景来进行呼应。
1: 对，像我们的英文主题呢是 Oh My Odyssey， 那这个奥德赛呢它是出自荷马史诗。相信大家今年也都已经看了那个奥德赛的电影、对，它讲的是奥德修斯的回家之路。那我们选择这个英文主题呢也是为了呼应回游这个词。那这一次呢方所来到大连，也是想要书写属于东北人的英雄之旅。我们想把回游理解成为一种主动的充满勇气的靠近。
0: 所以就是之前网络上还流行一个词，你看说到奥德赛这个词反复被提及，
1: 对，
0: 说人生有一个奥德赛时期啊，在迷茫然后再找到一些确定。我觉得恰恰这个词放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有一种迷茫，包括书店，我们可能像您刚才提到的，来到这个城市也会有一些顾虑啊，能不能大家能接受。对，都是在彼此的接触当中慢慢让大家了解到了这种新的一种业态。其实我们说到哈，刚才您也提到方所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书店啊，也没有用 bookstore 去理解它，去认为它，去解构它。其实方所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甚至是首个独栋的文化公园形态。和其他的城市门店相比，其实其他城市门店的方所我还真没有去过哈，大连是第一个来的。从空间到定位上，您能不能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不一样的点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们大连方所呢，它是整个方所体系内第一个独栋式的文化公园项目。它的空间设计呢，灵感是来源于海洋文化。构建的是文化加公园加商业的融合模式。那主要呢，我们是分为三个区域，是 A、B、C 三个区域。那 A 区呢，是为我们的方所自营，主要是以书籍、咖啡、美学、文化活动。展览等等。那 B 区呢就是主要是我们方所引入的一些品牌首店啊，都像一些东北首店啊等等，比如说有宠物鲜食，还有美西精酿啤酒，还有烘焙教室呀等等，这些呢都是供市民来体验多元的品牌空间。那像 C 区呢， C 区就是我们的户外回游广场，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户外的部分啊，有天台，有阶梯花园，还有广场，那这就是我们
0: 整体的一个布局哈。其实大家如果多次来到这个天津街上，你一定会走进这家书店。有时候说哎我没有进去过呀，只要你登陆了外围的这个区域，其实是也是我们书店的一部分哈。它其实也能承接很多一些不同形式的活动。你看从空间到定位上，可以说它可以承接多样的一些品牌联动，实现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快闪和曝光。在最初呢，像我们在空间设计啊，包括书籍的选品，还有在业态搭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特意的埋入一些特别的细节的，您也可以来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我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就是去到书店之后，它其实在不同的角落里都有一个适合你坐下来看书的位置。然后一般谈到书店大家会想到买书嘛，然后其实它也很多书籍也是可以供你免费来打开去看的，看好之后可以再拿。我其实坐在书店里看的最多的就是一个讲余生的书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哈，放在那个空间上，然后翻开之后啊就一页页的看，特别的精美。然后整体呢从我的感受来讲，它书店的陈列也都也都非常的有意思哈。您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哪些细节是我们刻意考虑到的呢？
1: 其实我们当 当初来到大连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空间上的设计。
0: 嗯，
1: 那空间设计呢，本身我们这个就是源于海洋文化。比如说全景的落地窗，让自然的光洒进我们这个阅读区，然后再加上我们还会特意设置了一些绿植，我们做了一些搭配，那其实这就体现出人与自然的融合，也是我们和大连人靠近，就是大连人靠海而居的生活状态是相呼应的。
0: 嗯
1: 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大连相关的书籍展陈空间。
0: 嗯，
1: 从开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大连风物的展览，到今年一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做的是一个潮汐的书展。
0: 嗯，
1: 那这个空间呢是一直以大连风土及大连本地的作者的书籍为主，在这一年里呢也是这个区域受到了大家的非常的喜爱。
0: 嗯，所以说刚才看到了那本余生的书哈，绝非是不经意间的，肯定是我们特意设计的一个细节。就刚刚在落地到大连的时候，你看如今呢马上要迎来我们的一周年的一个启幕哈，我们最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迷茫，就是心里面对大连读者包括大连的文艺的氛围有没有一个预设。那实际上在这一年接触下来，我能看到我们也承接了非常多的活动哈，活动承办的状态包括和最初想象当中的您觉得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实际上比想象的效果还要更好一些呢？
1: 嗯，有一样的地方，也有完全没有想到的。
0: 嗯
1: 嗯，一样的呢是大连读者对人文社科类的书籍的兴趣非常浓，像诗歌呀、文学呀，还有艺术类的分享会，几乎每场就是都是爆满。
0: 嗯，
1: 没想到的是，就是大家对这种开放性活动的热情，远超于我们的预期。还有比如说像天台上的音乐会，
0: 嗯，
1: 还有以及我们马上要开始的户外市集，
0: 嗯，
1: 等等，就是其实大家的关注度呢，都比室内的活动的关注度还要更高。
0: 嗯，
1: 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大连人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更是一个可以待着的文化空间。就像我们的创始人毛继红先生说过，希望大家把这里当作村头的老槐树，当成真正的自家的文化客厅。那在这一年里呢，我觉得大连人确实也是在这样的去使用它。
0: 是，所以就是高频的用到我们说到的这几个词汇哈，其实来到这里呢给大家呈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1: 嗯，
0: 以及我觉得通过现场大家对于这个活动的接受程度也再一次印扣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回游这个主题哈。
1: 嗯，
0: 这一年呢其实像您提到我们有特别多的活动，包括马上可能要还有户外的一些活动，还有以前的交响乐呀，包括剧本围读插画展呀，还有这种各类的主题的市集，还有诗歌集。是什么样的思路让我们愿意做了这么多的跳出书店框架的事？这个我们是既有以往的成功经验，还是在本地摸索当中也探索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呢？
1: 嗯，就还是像之前说到的，方所的定义呢从来都不是 bookstore 而是 commune。 那方所的核心理念呢是打造一个开放包容不被定义的文化空间。既然他说不被定义那就不应该被书店只能做读书活动这个框架
0: 所受限哈。
1: 对，就像我们开幕当天我们请了例外品牌做东方美学的时装秀，还请了大连本土的乐队网文乐队的两位吉他手在天台花园做即兴的表演，还有就是在双吉他在整个这个大连的夜空下对话，那种现场感是我们在室内活动完全给不了的。所以我们相信文化体验的边界一定要比一本书要更宽广。
0: 嗯，它其实更多时候传达的还是一种思想，一种态度。
1: 嗯，
0: 有时候其实书本它也是交流的一个载体，只是我们将这个载体用更多元的形式去做了一种呈现哈。
1: 嗯，
0: 这也就是刚才讲到的跳出了书店框架之外的叙事。
1: 嗯，
0: 像很多种的活动哈，大家说哎呀有时候会不会脱离书店的本质呀？那包括我们在策划一场活动的时候，从我们策划方的角度来说哈，我们优先考虑的是哪些？比如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流量宣发，还是某一种态度？
1: 我们优先考虑的呢不是流量，而是这件事情和大连有没有关系，是否有连接。就是我们想要 充分的将所在的城市文化资源来策划活动，就是做一种新的表达。包括像去年网文那场就是天台的演出，其实特别的让我们团队有触动。
0: 这个触动您觉得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是大家的这个欢喜的程度，还是另外我们做活动之外的一种成就感？
1: 首先我们这个活动刚刚一发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报名就立马就满了。然后我们又在这个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是增加了一些名额吗？
1: 增加了一些名额。而且当我们看到就是谢玉港老师和耿鑫两位老师在就是天台上就是音乐的即兴表演，观众就坐在旁边，就是他是那种没有舞台的距离感。就是他的旋律和突然降临的那种灵感，就在那一刻就是在我们整个方所的上空去回响。整个的这个氛围跟我们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0: 那同样呢，在这个百年老街，我觉得也传达出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哈，让大家呢再次踏上老街，找到一种新的感觉。那包括这次呢，我们有一个一周年的大主题，这个大主题我们今年有没有一个预设？您可以先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1: 对，我们今年的大主题呢是潮汐。
0: 这个词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它是回游的延续，还是另外的一种新的思路的解析？
1: 回游呢，它是一次出发，一次归来，它是单程的。那潮汐呢，它是往复的，它是有涨有落的，持续呼吸的。那从回游到潮汐，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情从发生到持续的过程。像潮汐呢，它每天都有涨落。但海岸线始终就在那里。就像方所在大连的这一年，活动接一场一场的办，人来人往，但方所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底色呢，它是没有变的。像我们在这一个月呢，是有14场的艺文活动。我们想要传递的节奏呢，是潮汐本身的节奏，就是有高潮，有低回，有热闹的市集和音乐会，也有安静的展览和围读，让不同状态的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水位。
0: 是，就是总有一个是大家相对于来说更喜欢的一种形式。我们也看到您提到的一周年重磅的活动哈，其实它有一个整体的集锦，它也是说到的我们整个14场的这个活动哈。这些活动能不能简单的您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可能都包含哪些类型，就是大家可以来到这里感受到哪些，就是接触到一些不同的样态，可以来简单的和大家预告一下。
1: 首先呢，我们像有创作者现场。那我们在9月26号的时候呢，有一个《西游记》的一个相关的刘博新书。对，就是你可能西游记有很多很多东西它现在已经失真了，因为很多网上有很多对西游记的新的解读，
0: 特别多哈，什么黑神话呀等等等等的。
1: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就是大家用 AI 创作的一些西游记的有关的图片啊，就是恶搞啊等等，都有。所以我们这次刘博出了一本新书，也是西游记的一个全新的解读。
0: 是，我们看到这个标注是这样去写的哈，有趣有料有新知，西游记还可以这么读，它是讲到当西游遇上了脱口秀。这个也是说书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做一个讲解，是类似于这种感觉是吗？像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我们也都会通过公众平台来进行这个预约哈，让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去感受一下。本次你看像刚才小象提到了是在9月26号哈，那这个活动比如说大家要参与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吗？
1: 首先啊，想要就是参与我们这个所有的活动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大连方所的公众号。就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大连方所就可以。然后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刚发的一个东北文化空间的座谈，还有这个西游记的照妖镜新书，这个99失真的这本新书，那我们可以点进到这个链接，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海报，我们就可以直接点海报就可以报名参与报名。
0: 嗯，是，这是说到的参加一系列活动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接入口哈。
1: 嗯，
0: 除了像刚才讲到的和书的活动之外，其实也注意到哈，还有很多类似于像中秋主题呀，包括是和宠物主题相关的一些活动，可以说它其实考虑的点是非常多的。
1: 嗯，
0: 这些活动整体来讲，您觉得我们在实际和大家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要主动的看到大家的诉求，那么除此之外呢，整体我们是传递怎样的节奏和思考呢？在这样的一场又一场的活动当中，让大家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感受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去理解哈。你看，像刚才提到的，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具体的活动。其实每场活动能看到它对应着不同的客群，也都是在实实在在的考虑到了大家的一种诉求。恰恰像您刚才讲到的，我们整个主题是潮汐，有起有落有变化，让大家可以实际的来到书店来进行感受。还有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可能也会拓展到更多的户外活动，像露台呀、公园这样的开放空间。那户外呢，做文化项目它其实变数比较大，比如说像在我们这个街区有时候会面临大风天气甚至是极端的一个降水哈。实际落地当中呢，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有意思的挑战，又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1: 其实像大连在户外做活动的最大的挑战肯定就是这个大连的
0: 天气
1: 大连的大风。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天气呢也是说变就变。而且我们在做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准备这个 B 计划的。首先我们要保证的一定是安全和这个应急措施。我们每一场的户外活动都会安排大量的工作人员进行维保。同时就是这个大连的风，因为风太大了，所以我们的物料呢、设备呢都是要做加重处理的。并且如果说真的下雨了，那我们就要准备随时的给它搬到室内。
0: 尽量是不让活动受到影响啊。像多次提到，也有另外的一个 B 版计划的一个呈现。其实我们一直在传达一种文化态度啊，也说过文化即日常。很多时候大家呢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叙事之下哈，会有一种焦虑，说哎呀，我是不是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时代了？但其实我们也在传达一个概念，文化即日常，艺术呢其实有时候不一定非要那么有距离感。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可能还是会有时候觉得以前有个词叫潮人恐惧症啊，就是哎呀，这个是不是太端着了，太艺术了，我能去接触吗？是我们在做这样的活动当中如何去打破这种既有的感觉，让大家可以放心的不同年龄段的都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呢？
1: 其实像文化及日常这句话呢，是我们方所的创始人毛继红先生他所一直坚信的。那方所呢，它不仅是生活与工作的延伸，更是市民汲取文化能量，连接志同道志趣同好者的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那我们打破这种门槛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不设门槛。就像我们今年在世界读书日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场阅读带我延长三倍生命的特别企划。那在这个企划里呢，我们做了一个展览啊。那这个展览就是叫100本书100个故事100次方的相遇。那这场展览我们的所有的展品都是从市民投稿中选出的100本书，然后我们把这个市民所选的100本书还有市民在这本书上所留下的痕迹，以及他们的手写故事和照片，这并不是一个权威的书单，就是一个普通人关于自己阅读的记忆。那么我们把这个给它展出来，然后做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可供大家去阅读的一个展览。那同时呢，我们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关于海的摄影展，这个展览呢叫我的记忆里的一片蓝。还有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宠物展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宠物展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方圆角所展出的一个展览。这些摄影作品呢，其实都是我们在网上征集到的，就是普通的读者的投稿。就是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手写故事啊，或者是说他亲自拍的照片被展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文化空间和自己是有关系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个读者，他把他的就是他的作品展览在我们的空间里的时候，有人会过来是提出要购买，要进行收藏。那其实呢，这本身也是一种就是文化的流动和链接。 就会让大家觉得其实艺术它并不是一个有门槛的东西。
0: 嗯，而且刚才提到哈，大家的参与方式首先来说就没有设置特别特别高深的一个门槛。
1: 嗯，
0: 像刚才提到的在阅读日，就是你只要读书或者是做过类似的笔记，不同年龄段的，我相信什么样类目的书籍都有，也不会分高端呀或者是讲到的幼稚，只要是大家真真切切的读过这本书来到这里就可以参展，恰恰是一种文化生命力的最好的一种写照。像刚才提到它也能形成我们本地之间文化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氛围，我们也有去挖掘联动大连本土的创作者和本土艺术家。像我们在和本土力量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大家对于方所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在合作之后又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1: 嗯，像和本土创作者合作呢，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实。
0: 嗯
1: 嗯，我们做过像杨海松老师还有刘丕、谢玉岗三位艺术家的创作分享会。像谢玉岗呢也本身就是大连的本地人，那么他们在聊的这个个人创作中的所行所思，还有聊幕后的意外的插曲和不同角色身份间的这种碰撞。
0: 嗯
1: 嗯，包括像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做的这个谭波老师的海边列车分享会，他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连本地人，写了一个关于东北80年代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们还做过像穆重瑶的器物展啊、黑胶展啊等等，他们都是大连本地的艺术家收藏者。我们也希望能够将大连本土的好的作品、好的艺术家、创作者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0: 嗯，更好的来实现联动哈，让大家对于当下我们所处的一个文化空间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1: 嗯，
0: 很多时候说到大家现在可能不爱阅读、不爱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还是有一点去刻意扩大了这样的一种氛围。实际上呢，在生活当中总有去热爱书籍的人，也总会有想慢下来感悟生活的人。像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是大连方所书店哈，其实也恰恰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态度。也不知道大家有实际走进这片文化空间当中给您带来怎样的感受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在老友头条号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包括你对活动有哪些期待、有哪些建议也可以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哈。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是一起对话到了大连方所书店，我们邀请到了宣传负责人小象做客到了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了一个详尽的展示和互动。在节目后半段围绕后续的一些相关活动以及一些特色的策划，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互动。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0: 的湘汇天津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天津街上的，在上半段也多次提到，它不光是一家书店，它有露台，有展览，有音乐会，有市集，也就是我们讲到了这样大的一个公共的文化互动空间。今天呢，我们是一起和新媒体运营的负责人小象来聊一聊，扎根在百年街区的文化空间有怎样的时尚表达方式。其实上半段呢说到了很多，包括从我们书店的立意想和大家传达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也会围绕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交流。其实能看到哈，来到书店当中的，我觉得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受众，学生、上班族、退休朋友，甚至是来连的游客哈，大家可能都走进过方所。有没有注意到观察大家停留在这里的状态，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区别呢？
1: 嗯，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像我们学生群体呢，他都是喜欢在书架之间的角落啊，比如说一个人靠在书架看书，或者几个朋友坐在台阶上小声聊天等等。那上班族呢，其实更多的是在周末的下午来，他们会点一杯咖啡，看一本书，在靠窗的位置啊坐两到三个小时，其实明显的能够看出来他们是在充电。还有呢，就是一些退休的叔叔阿姨，他们反而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0: 和大家想的还有一点这种反差哈。
1: 对对，他们特别喜欢参加分享会还有展览，而且也特别愿意和我们工作人员聊天。有时候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呢，也会留下来帮我们去收拾椅子。方所的其实它的整个受众的群体呢本身就非常的广泛。无论是从年龄啊到这个群体的局限啊，然后包括就是小方所的部分啊，它是专注于美育儿童和青少年，像艺术方面呢都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那这三种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这个空间里呢，其实它又是非常和谐的。
0: 就是彼此来说，大家来到这里，艺术呢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哈，不同的年龄段的人，不同阶段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同样我们也说到，哪怕你来到这个空间当中，有时候不一定说自己要强迫自己阅读，你就点上一杯好喝的在这坐一会儿，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疗愈和放松哈。那么说到书店，大家其实承载了很多的情感，大家会越来越鼓励哈，拥抱纸质书啊，拥抱这种新的阅读方式。那么在实体书店，包括实体文化空间，其实这些年来呢，一直也有一个广泛去讨论的问题哈，就是大家还是谈到这个生存的问题。那么站在运营者的角度，我们觉得今天的方所，我们靠什么努力，或者是以后会用哪些方式持续的来留住大家，让大家去热爱阅读，热爱生活，热爱去表达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9月26号上午10点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由我们大连方所举办的东北文化空间的一个座谈。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等城市的知名空间的文化主理人来到我们方所，和大家一同探讨东北的文化市场还有多少的可能性。那说回我们方所呢，方所是在全国已经举办了3000多场的文化活动，接近2800万人次，能够持续留住人呢，靠的不是某一个爆款的活动，而是持续的内容产出的能力。就像我们创始人毛继红先生，他创办方所后的第一件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把活动策划的权利交给门店的年轻员工，鼓励他们自主策划，实现人人都是策展人。那同时呢，我们也构建了3+1+1的图书板块模式，就是艺术设计、美育还有文化生活、新思潮三个类别进行空间上的一个布局。再加上面向年轻群体的 ACG 文化和适合儿童的小方所，那这个模式呢，就让不同的需求的人都能够在方所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入口。
0: 是，就像您说到的，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文化空间哈，甚至包括我们说到 ACG 这样的一个词汇，大家都可以来这儿来进行感受。其实以往呢，也会看到很多我们宣发的一些资料哈，能看到老少咸宜哈，大家来到这个空间里都有能吸引住大家的部分。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多次的活动，比如说像这个西游脱口秀，那么说到西游记，更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大家都能去理解它，大家也可以在这儿来持续的

0: 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观点哈，来互相交流。也恰恰如我们说到的新的主题潮汐，代表往复涨落，持续呼吸，持续的让大家啊来到这里感受。那么放在运营上，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有些内核是不会改变的？哪些是我们一以贯之坚持的态度呢？也可以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所传达的一种理念。
1: 有些东西呢，它是潮汐的海底，就是不会随着水面的涨落而改变。那比如说像第一，我们对内容的尊重，方所在选书的团队呢，每年都从海量的书目当中经过多轮的筛选，决选的思考维度，还有除了作者译本编排装帧，还包括宏观趋势与创新思维、人怀关怀等等。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对公共性的坚守。方所从来都不是一个消费场所优先的空间，它是一个公共文化的空间，这一点不会变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对本土文化的尊重。无论活动形式怎么改变，我们始终优先联动本地的创作者和本地的一体。
0: 像刚才我们说到哈，马上要有一个文化空间的主理人会再来这里进行交流。那像这样的我们广泛的来进行报名，让大家来参与之外哈，有没有一些门槛？比如说有些活动是不是涉及到这个费用啊，还是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些信息呢？
1: 这个信息呢还是在我们大连方所的公众号上会进行发布。那我们大连方所的小红书上呢也是会有发布的，但是我们的报名渠道是在公众号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呢，其实它都是免费的啊，是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免费的。而且我们每一场活动呢，它其实是有两个报名的通道。一个是免费的，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是58元。那这58元里面它是包括什么呢？它是包括一本书和一个前排的座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优先的去享受我们的这个前排的座位，同时还有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个书的原价，是没有变动的。
0: 只是说大家看到了这样的报名之后还是要踊跃的来参与进来啊。像刚才提到的，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紧急需要额外去扩名额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像我们看到可能以往有一些类似于像不同的一些涉及到物料的活动啊，可能会有费用方面的问题哈，这也是回答刚才一个听友的一个问题。其实多数活动呢可以主动的去看到官网的一些通知哈，来到其中。还有人说到也会好奇的一个问题，不光是方所啊，就是很多书店它选品大家会有一种好奇，在海量图书里其实选书肯定是有标准的哈，我们自己的内部逻辑是怎样的呢？
1: 我们方所的选书呢，它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流程啊，就比如说像我们以年度选书为例，那团队呢会从全年引入的书目中优先选出来一个长的名单，然后再经过多轮的投票和讨论，决选就是这个维度呢涵盖作者、译本编排、装帧以及观点与论述是否有新意，是否具备人文关怀等。如果说要有一条最核心的内部逻辑呢，就是这本书它值不值得被放在这里。我们不追求畅销书的排行榜，而是追求每一本书放在方所的书架上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那选书团队的同事呢，他们通常讨论起来也是非常的激烈的有时候一本书也会通过好几轮的争论。其实这种认真呢，本身我觉得就是我们方所品质的一部分。
0: 这也是我们内部的一种逻辑哈，和选书的一个状态。其实刚才说到哈，书店它可能最终还是要以书本、以知识作为一个核心的载体，然后再辅以其他的活动，将这样的印象植入到大家的脑海当中。那在接下来，包括目前说到的我们整体的一个1周年的活动，以及在未来，在大连我们还有哪些想要落地，还是慢慢去逐步实现的计划，也可以再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就包括我们想给这座城市带来哪些全新的一种文化体验呢？您也可以以我们这个运营者的身份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预告啊，我觉得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像包括前面说到的很多特色活动，围绕一些节日庆典，以及包括我们在整个大屏广告看到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联动，还会给各位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
1: 其实我们一直想在就是说怎么把这个方所和大连这座城市能够更深的连接起来，其实我们有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们。

0: 做了一个视频号，这个有一个栏目叫做 Here， 就是这里，那这个栏目呢其实它是一个访谈类的视频，主要呢是以连接大连的本土品牌为主进行共创，共同的创造出一个更新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这个确实也是由于一些时间和精力的问题，我们虽然已经和非常多的大连本土的品牌以及艺术家已经进行了合作，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完成这个视频的记录，但是我们希望未来是能够去把这件事情给它做好，而且我们未来呢也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方所，就是能够像比如说行走大连啊这种，就是能够做出更多的离开方所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把文化带到海边，带到老街区，带到城市的不同的角落。那方所它不应该只是一个目的地啊，它应该也是一个出发点。
1: 从这里走出去，我们这个说的走出去是跳出了物理空间上的一个概念哈，它可能能从我们天津街辐射到更远的地方，就包括天津街其实也承载了很多人非常重要的一种回忆，那放在今天呢其实还有很多新的时尚表达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汇演和集聚，像刚才我们说到值得期待的哈，还有一个文化主理人的一个交流空间，那像在这个交流态度上大家可能会有哪些有意思的内容呢，从您的角度上也可以来和大家预告一下，比如说我们固定的有这些参与人，那除此之外呢有没有一些旁观的位置，还是说整场活动就已经是非常满的一个状态了？
0: 我们这个其实也是在面向所有的普通的读者在进行招募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其实它也是分为两个部分，有比如说像一个免费的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它是有一份伴手礼，是也是我们大连方所的一周年的专属的限定的伴手礼，然后里面还会带一杯咖啡，然后还会带上我们就是这八家的知名的文化空间的一些小的小礼品小礼物，
1: 他们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哈。
0: 对，
1: 这是刚才说到哈，来到这儿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哈，也值得大家有所期待包括其实整个方所的空间可能大家很多时候走进来哈会有这样的一种潮流的感觉，觉得这个空间特别舒适，但有时候呢也会有一点陌生，比如说哎呀我不知道哪个空间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呈现，其实现在进去之后除了能看到有这个咖啡的区域之外哈，你还可以读书，像您说到的在不同的展位之间去看书，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前还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这家方所书店呢是有一个二楼的，这个很多人可能目前是不是没有登上过二楼的位置，能不能和大家说一下二楼我们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0: 因为我们二楼的这个楼梯呢它是比较偏的，它是在我们整个一楼的建筑的最边上，也就是说我们的从它原来那个位置是例外的服饰，那我们可以从那个地方上到二楼，其实这个二楼呢这个整个楼梯间呢也是我们方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像我们经常办的一些插画展，还有像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我们办的那个阅读带我延长三倍生命，这样的一些展览我们都是在二楼的这个楼梯间进行展陈的，所以这个空间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走进书店哈，大家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书店，从我的角度来说哈，我是很害怕过度热情的这种服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书店的工作人员也不会一定特别特别去打扰你哈，让你去慢慢静下来，在这里也是做一个提示哈，以防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更多元的文化空间的，包括其实在整个书店内部的一些品牌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更换进行调整，力求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哈，以及包括我们此前呢和咖啡店东北灵丹也做过一个访谈和交流，他有专门理解我们说到的书香意义上的咖啡，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来这儿感受一下美好。最后呢也替很多的听众来问一句，对于还没有来过或者是来过一两次但没有深度的感受过方所，比如说还没有上过我们上面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我们大连的市民，您会建议大家以怎样的方式来到这里，比如说来到这里之前是否要做一些哪些准备啊，能够更好的来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书店的氛围呢，还是你会鼓励大家第一次是以参加活动的形式来到这里呢？
0: 我觉得就是大家来之前什么都不用准备，我的建议就是也不要带着逛书店的心态来，你可以就是随随便便来，比如说在这个天台上

0: 常坐一会儿，看看天街的人来人往，也可以在我们的店内，进去随便的走一圈。你不一定要买书，你可以看看展览呀，或者是翻一翻你觉得有意思的书，看一看你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些美学的产品。如果碰到有活动的时候呢，你可以坐下来听一会儿。因为就是还是我们方所一直的核心理念呢，就是我们方所的英文不是 bookstore， 是 commune。这也是我们创始人毛继红先生说这是他心目中的公共的空间。那也希望大家把这里当成自家的文化客厅。那自家的文化客厅呢，是不需要你准备好才能来的，你随时都可以进来坐一坐。
1: 时时刻刻的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哈。所以我们能看到方所在大连的一年，从回游的启程到潮汐的扎根，这一年里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文化空间，它不只是一个地点，更像是一个城市可以随时呼吸的角落。也希望大家持续的走进这样的文化空间来进行感受，在城市的潮汐往返间重塑生活的本真，寻回属于自己的精神原乡。像也是多次提到的，我们也是抓一个潮流的词汇哈，奥德赛哈，这样的一个感受，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内心所想。也再次感谢，也希望呢能够接下来带来更多的主题活动，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时常的去保持思考啊，去主动的学习，去迎接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也再次感谢我们做客到节目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很多知识的分享。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时刻留意方所相关的一些官方的推文哈，来主动的参与进来为期整月的这个周年的系列活动。还有很多活动呢，可能我们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很难和大家来做到一个详尽的展示和交流哈，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一下，相信众多的特色活动里总有你所中意的一款。再次感谢大连方所的宣传负责人小象做客到节目直播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这里是相会天津街，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的13: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1号的11点到2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气温情况：大连19到27度啊，房甸14到28度，庄河12到29度。
5: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6: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节目里面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时尚的一些最新的话题，美妆、美体、美食、美发以及呢旅行、家居等等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会用轻松鲜活的分享为大家解锁精致日常。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零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我们的美妆方面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腮红。其实呢，有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腮红是为了显气色的，画上它以后呢，哎，看起来我们的脸上就红润了，整个人就健康了很多。但是呢，现在的画腮红跟我们以前所理解到的画腮红其实是有一些区别了。最近呢，我们从一些明星的红毯，再到一些爱豆的舞台呢，再从大牌的秀场到超模的日常，所有人的妆容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强调原生感和氛围感。以前厚重的睫毛、粗犷的眼线和层层叠叠的眼影正在大面积的退场，那么取而代之的，占据视觉核心的是一种基于个人特质、存在感极强又宛如天生的氛围感的腮红。在过去呢，我们说打腮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位置都是在什么位置啊？通常腮红是在全脸妆容画完之后，那么在苹果肌或者是颧骨的位置上增添一点血色的附属品。如果说手法稍有不慎，甚至会容易显得土气，影响整个面部的结构，让你整张脸看起来下垂老气。这也是很多人说，哎，为什么我化完妆之后，我也是按照人家美妆博主的手法呀这么做的，那最后呢看起来就是显老。那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位置找的不对，所以才显得你的整张脸的骨相呢跟以前就变得不一样了啊。时下呢，我们看到时尚圈和流行文化的全新逻辑对腮红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注释，就是腮红现在呢早已是彻底颠覆了我们大家的这种传统的认知啊，它不再只是一个附属品了，不再只是单纯的面部红润的产品了，而是身兼无痕修复骨相、重构面部比例啊，比如说缩短中庭啊等等，还有与精准定调情绪这三大重的核心中枢了。所以你会看到，哇，现在的腮红跟以前是截然不同了，原来它会有这么多的一些作用。那么腮红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从配角到主角的华丽逆袭的呢？想要打造出兼具高级超模感与爱豆氛围感的这种妆面，我们在落笔的时候又有哪些隐秘的细节需要注意的呢？接下来时间当中我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腮红会在当下打败了眼影和唇妆，成为面部视觉的主角？那么随着生活节奏逐渐的加快，大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眼妆上精雕细琢了，但是呢又想让自己看起来气血充盈，焕然一新，那么腮红就是最方便最快捷的首选单品了，对吧？腮红的上妆面积相比于眼部和唇部，它是面部相对较大的一个区域，一片颜色的铺陈和晕染是可以很轻易的起到决定妆容基调的一个效果的。还有呢，就是化妆品在研发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现在是日新月异了，那么各种不同材质的腮红呢也是层出不穷，像什么腮红膏、液体腮红，它可以和底妆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既实用又多用。那说到这个多用，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小伙伴们在实际使用腮红的时候会生出不一样的一些使用的方式哈，比如说可以把它当做眼影来使用，或者是说呢当做唇部的打底来使用，也都是非常 OK 的，对不对？ 市面上很多的腮红膏现在其实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款产品有诸多的用处，而且呢你单用这一款产品的话，其实你的面部的整体色调是相对比较和谐的，比你用很多种的产品叠加起来它要好很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把握不准这个颜色的一个使用，那你的眼影用的是深咖色大地色，那你的这个腮红你可能会用到一些干枯玫瑰色可能会好一些，或者是说带一丢丢棕色调的会好一点，但是你往往却用了带粉色调的这样一个腮红，那么整体看起来呢就不是很和谐了。而现在呢我们看到一款腮红膏，它既能够解决眼影的问题，又能解决腮红的问题，又能够让我们的面部整体的色调看起来相得益彰，是不是大家愿意选择它呢？这个也是它成为主角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啊。那么腮红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可以什么重塑骨相哈，那么很多小伙伴说真的是有这样的功能吗？重塑骨相的腮红在哪些是传统修容所做不到的呢？首先我们说腮红它非常适合生活化的使用场景，对不对？那么修容呢可以直截了当的塑造骨相，但是呢很多人就会面临修容色号上选择的难题。我就是有很多款修容，但是我一直没有选到适合我自己的。就这个修容膏啊，或者修容笔，或者修容液啊，它不是太灰了，就是太棕了，或者是太红了。就不适合的色号不仅起不到修饰骨相的效果，反而会在脸上就显得很突兀的存在。这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你的眼影的颜色和你腮红颜色的不协调，让你的整个面部的妆容看起来没有那么好看，甚至会显得土。其实还有一种颜色就是我们的这个修容的颜色，如果说也没有选好的话，那你想你的脸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堆砌在一起，它能好看才怪了，对不对？所以腮红的存在呢，它可以柔和地塑造面部的颜色结构，润物细无声。好，那我们就说到了日常妆容当中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去运用腮红。裸棕色系的腮红呢，因为它更接近皮肤整体的色调，它不仅可以替代修容，还可以作为眼妆的底色，塑造眼部的深邃感。面中大面积的晕染可以打造阳光晒伤的自然氛围。那么杏橘和蜜桃色的色调这种腮红呢，它更适合日常打造气血感。塑造好的面部立体轮廓之后，可以在面中少量多次的晕染粉紫色的腮红，这样呢可以起到减少黄气提亮面中的作用，也为妆容呢会增加一些清冷的感觉。这个是色系的一个选择。那我认为呢，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多准备几款不同色系的腮红啊。这样子的话呢，在你整个化妆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搭配来使用的。以前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呢，一款腮红用一张脸，现在呢，一张脸其实可以用很多种颜色的腮红把它调和起来。比如说有膨胀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粉紫色的，你可以在你的面中呢进行一个膨胀，然后呢就有收缩色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裸色系的，就可以在你的颧骨啊还有你的下颌的地方呢做一个收缩，那么整体来看呢，哎，你的脸就立马的立体起来了。那么市面上不同材质的腮红现在种类越来越多，应该如何正确的组合搭配使用呢？这个跟大家聊一下哈。如果说是膏状的，膏状的它和液体腮红可以和底妆结合使用，比如说可以在上底妆之前呢先上腮红，这样呢会有一种皮肤从里透出来的自然光泽。你也可以在底妆和眼妆完成之后呢少量多次的上妆， 效果是水润的。奶油肌的底妆呢，适合搭配腮红膏和液体腮红。偏持妆和柔雾哑光妆效的底妆呢，可以搭配水雾泥的材质。粉状的腮红适合在用散粉初步定妆之后使用，这样呢，更好的晕染，也不会显得妆容有厚重感。那有小伙伴可能也会说，哎，我的腮红涂在脸上之后，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博主那样涂得那么的有气血感，然后呢，而且那么的立体，我涂上以后呢，相同的一个色号就显得这么的土呢？那么如何在保证原生感的基础之上完成氛围感的塑造？这个手法上我们要注意了，首先一定是要少量多次，你要充分的把它晕染和拍开，让腮红呢充分的接触于底妆和皮肤，以保证原生感，就像它是在你的面部哈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那种感觉。日常的妆容当中，腮红的色系选择要和妆容的其他部分保持相对和谐。如果眼妆和唇妆都是自然大地色，那么你腮红的颜色呢就不要太跳脱了，对吧？那大家在玩妆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尽量的去尝试自己喜欢的或者是没有尝试过的色系，比如说腮黄色、腮蓝、腮紫等等。和比较跳脱的颜色碰撞呢，可能会碰出不一样的氛围色彩，但前提是你在家里哈，给自己进行一个试妆，或者是说大家在玩的时候是可以的。你要真正的出门上班啊，有一些重要的事宜要谈的话，你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啊。那我们只有对腮红有了基础的认知和了解，你才能够尽量避免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化妆的翻车啊。但是呢，这种翻车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往往只关注到了颜色好不好看，却忽略了色调、质地和位置三者之间的联动逻辑。咱们来说一说啊，变量一，首先就是色调，它决定了情绪的温度。你比如说，冷调的粉紫色，视觉感呢会降低这个你整体的一个温度感。如果说你的面部蜡黄暗沉啊，或者你是橄榄皮自带清冷的感觉。

感觉，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冷调的粉紫色，给人的这种感觉呢是疏离与仙气感满满哈。那么如果是暖调蜜桃色和乌龙茶色，哎，我觉得这两种颜色其实是最稳妥的消肿色，它能够营造出阳光烘烤之后的元气和温柔，也是大部分女性愿意选择的颜色。那么还有呢，像陶土裸棕和干枯玫瑰色是自带理性与质感的，构建超模骨相的一个首选。那么如果说使用这两款颜色要建立骨相的话，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就不要去大面积的一个涂抹了，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所要塑造的这个骨相的结构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然后呢是有针对性的去建构它。好，我们再来看看变量二，就是质地了。那现在大家用的腮红都是什么质地的呢？我有两款哈，一款呢是膏状的，一款是泥状的，还有一款啊，已经很久没用了，是粉状的。所以跟大家说，液体的和膏状的腮红，它的油分和水分呢是平衡的很好的，它能够完全融入到角质层当中，打造出仿佛从皮肤深层透出来的这种水润的气血感。哑光的粉质的其实是自带柔焦磨皮滤镜的，它比较适合毛孔粗大的区域和面中的定妆。泥状的和水雾唇的霜状的，它兼具的是顺滑度与哑光感，边缘过渡是极好的，不易斑驳。你根据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情况来选择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很 OK， 只要手法对的话，出来的颜色呢都会非常的漂亮的。变量之三就是位置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位置它决定了面部折叠度与氛围感。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眼下的三角区，涂抹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视觉上会向上提拉，瞬间缩短中庭的长度，打造幼态与楚楚可怜的感觉。那如果说您的中庭会稍微长一点的话，我比较建议一下你来涂这个位置啊，眼下的三角区。那如果说颧骨外侧向外鬓角延伸的话呢，这种涂法是会拉长面部的折角，视觉收窄面宽，显得英气和利落。那么还有一种啊，腮红的画法呢是横贯鼻梁与鼻尖，打破面部上下的割裂感，这样呢是模拟户外日晒或者是运动之后的健康的气色。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女孩子选择啊打腮红的一个位置。日常化妆当中，腮红的位置只要稍微偏高一点，面部的比例和整体的风格就会彻底走向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所以我们搞懂了这三个维度，你的腮红就会成为你整张脸上成本最低却最具颠覆性的魔法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颜色的选择吧，这个也是很多朋友非常纠结的，又或者是说呢，哎，你觉得这个颜色当时看着还不错，哎，为什么我回来再涂抹的时候呢，跟我在柜台上选择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呢？首先我们要说，腮红的选择一定要适合你自己的肤色。如果说你选择了明显深于肤色的腮红，就会有一种焦灼感啊，这人就会焦黄焦黄的感觉啊。那么腮红的晕染面积从发际线一直会延到面中，不低于鼻尖，更强调面部轮廓的原生感，这样的画法呢也更适于成熟酷飒的风格打造。从发际线啊，然后呢稍微倾斜一下沿到面中就可以了，不要过于的低了啊，太低的话呢就会和你的这个鼻子连在一起，
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幼态一点了。

如果说你的妆容本身就已经非常清淡了，那么我们觉得哈，你的腮红的选择，你可以选择那种裸杏色，从眼下到面中区域，再到鼻头啊，可以薄薄的涂一层裸杏色，这样呢也可以很好的缩短中庭。腮红的颜色到下眼影，用单一中性颜色去塑造氛围的画法，是很凸显清冷感的啊。这个是在我们画腮红的时候，这两种组合，嗯，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非常具有度假感的腮红的画法，就是这个腮红的面积呢不局限于面中了，你比如说下巴上，对吧，额头上都可以带一点啊，它结合光泽感的底妆，会给人一种被阳光亲吻过的氛围感，有一点点晒伤的小感觉啊，晒后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画法就会显得很可爱。如果说你今天的妆造相对来说偏少女风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样来画呢是完全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腮红呢，可以先用裸棕色去塑形，再叠涂橘色调的腮红，可以加深局部的一个颜色，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整体的这个轮廓的塑造呢会更加的鲜明。当然说到底，当下的美妆审美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每一种一成不变的标准脸，对吧，而是在各种规则当中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美的方式。就是在这么多年大家在美妆界的一个更新迭代来看，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要突出个人的一种风格美。我们看到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互联网绝对发达的一个时期，那大家对于资讯的一个选择，对于个性的一个追求是非常极致的。那么腮红呢，它最迷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包容和自由。你只需要换一个质地，轻微的调整一下位置，就能在整个的风格和情绪之间呢做到一个自如的切换了。那我们看到啊，还有一些颜色的一个选择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还有人问了，那我画完腮红之后要不要画高光啊，那这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些习惯不一样，有的人会选择用那种哑光的高光，简单的在面中进行一个提亮啊，或者是呢就是干脆就不用啊，只用我们的粉底液替代就可以了，剩下的是用你的修容棒啊或者你的腮红呢来进行一个骨相的一个重塑。那么还有的人呢喜欢用亮一些的那种提亮啊，让整体的感觉出现一个水光的感觉，也是非常 OK 的。浓妆淡抹总相宜，就是在腮红的这个选择上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腮红一定一定不要把它涂得太深了，尤其是你腮红的颜色是那种偏红的，千万要注意它的位置和颜色的选取啊。还是那句话，你可以多选几款颜色，然后呢你不妨大胆一点，跳出传统的腮红的打法和用色，让色彩跟着心情去自由流动，给自己开一个氛围感的外挂，让自己呢去感受不同时段的你的样子。好的，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关于腮红的一些画法的位置、质地和色调啊，其实呢这些都决定了你整张脸的风格。所以我们说以前你画腮红是为了显气色，现在画腮红呢是为了改骨相和氛围感。哎，只要你腮红画对了位置，那你的整张脸就会变得非常的高级了哈。
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8: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银发悦享会，阅读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各位好，我是嘉玲，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最新的一些时尚的资讯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有一些想要了解的或者是说你想要表达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我们说啊，芭蕾平底鞋，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一双这样的鞋，就很多年前其实它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现在的芭蕾平底鞋它又流行回来了。怎么说呢，我看到今年在街上穿它的人比较多，但是呢又跟几年前是不太一样。什么地方变了呢？颜色变了，穿法也变了。那么基础色的芭蕾平底鞋到底怎么搭才能够让我们觉得既好看啊，又时尚，不显土气呢？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哈。如果你想让穿搭有一点存在感，你可以试一试亮色，哪怕你只是一身简单的白 T 牛仔裤，然后呢，你踩一双有颜色或者有光泽的平底鞋，那种不费力的时髦感马上就出来了。但如果你想要一双天天能穿的鞋，基础色其实是更实用的，比如说巧克力棕色和黑色仍然是不过时的选择。但现在问题来了，基础色的芭蕾舞鞋我怎么穿才能不土呢？如果说不想出错的话啊，那么牛仔裤和芭蕾舞鞋的搭配其实是刚刚好的。牛仔裤的粗粝感和芭蕾鞋的精致感，它俩相得益彰，不会甜过头。裤脚收在脚踝处，纤细的芭蕾鞋和蓬松的裤管形成反差，粗犷和精致各占一半啊。那么一条直筒或者是阔腿的牛仔裤，裤脚卷起来或刚好盖在脚面，踩一双棕色或黑色的芭蕾鞋，整身看起来呢就是你今天认真穿了，但是又没有很用力啊，给人一种相对松弛的感觉。巧克力棕色搭配卡其裤其实也是很好看的，如果说穿的是九分裤，露出脚踝会更显瘦。芭蕾鞋和裙子是天生的搭档，用裙子的质感去搭配鞋的甜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一条飘逸的长款连衣裙或者是针织连衣裙配一双有型的芭蕾平底鞋，哎，文艺范儿啊马上就出来了。那你在选择的时候啊，鞋的形状你可以选方头、尖头或者是有纹理的款式，优雅又不失复古，还可以搭配一双螺纹的高筒袜，层次感立刻就出来了。那如果是春夏季节，你穿中长裙，其实长裙落在脚踝上方一点点，比正好卡在膝盖其实更显高的，再搭配基础色的芭蕾鞋，不会抢鞋子的风头，但整体看起来就是很舒服。那么秋冬季节呢，你可以用一件连帽卫衣或者是宽松的针织运动裤去配芭蕾鞋，关键就在于上半身选柔软宽松的款式，太紧的或太硬邦邦的都会破坏那种不费力的感觉。外层呢，可以叠穿一件风衣或者是长款的针织开衫，增加层次感的同时也压住了运动单品的随性。这可能就是最意外也最有惊喜的组合了，就是用芭蕾鞋配运动裤啊，也是街拍里最受欢迎的一种穿法了。运动单品的随性和芭蕾鞋的精致碰撞在一起，反而有一种随意的时髦感。如果说你想更日常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芭蕾鞋去配直筒的牛仔裤，很轻松的巴黎风啊。那么简单的一件白 T 或者是针织衫其实就能搞定，天冷的时候你再叠穿一件风衣就完全 OK 了。那不管选什么颜色搭什么夏装，今年的芭蕾

0: 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 前两天一位听众哈，我们俩交流的时候说，哎，家里脸上出小痘痘了，该怎么办呢？想挤，然后呢又怕留印儿，哎呀，很纠结。他本身也是疤痕质体质嘛，所以说呢，我们说到这个皮肤爆痘的这个情况哈，首先你要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你的皮肤会爆痘，就是当你的表皮只出现一个小白头，下面又有点疼，又有点红肿的时候，其实你皮肤的内部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地雷的形状了，它随时呢就有可能在爆破之后呢，出现井喷的这种情况。尤其是炎症重、时间长、相关的细胞呢又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会向外侧影响旁边的好皮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留下深深浅浅的痘坑或者是疤痕。色素因子它停留以后，哎，这种问题呢就难以解决了。我发现大部分人爆痘的时候都会慌，或者总忍不住用手挤，对不对？因为呢你缺乏足够的可视化，就是你只能看到皮肤表面的白头或者是红肿，不知道皮肤里面发生了什么啊，所以你就很想挤。那其实呢，你上面看它可能是一个小白头，下面可能是200斤的大胖子啊。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挤了之后，那么你想啊，你挤破了以后，里面的垃圾啊也会向旁边流出，也把正常的皮肤给污染了，对不对？即使你表层修复好了，但是你深层又够不到，这就会导致一些大脓包、囊肿。你挤破了看上去是好了，但后续会留下很深的印子，甚至会留下一个坑，这个就是爆痘的真相了哈。那有人说了，不用手挤那怎么办呢？不处理吗？不是的，如果说你的这个痘痘真的是挺疼挺大的，你一定要去医院做专门的处理，哪怕真的要微创一下，也是要用专业的设备，而且表面开孔之后呢，还要搭配涂抹啊，保证整个过程当中的炎症损伤能降到最低。那么说到这里，大家也可能发现了，长痘啊，尤其是红肿有脓头的那种痘痘，是容易留下痘痕的。剩下的那种说粉刺啊，那种闭口啊，可能不太能容易留下哈。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红肿的痘痘，它的下面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比你看到的更严重啊。就是你长痘开始是从又大又多的皮脂腺开始的，那出油以后呢，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堆满在你的导管里，角化异常了，炎症增加了，你刺激我，我刺激你啊！今天谁也别想好，今天都别想走。久而久之呢，他们俩就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火山了。那我们要怎么去做呢？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你真的要去动那个粉刺、那个白头的话呢，我建议你要在它足够成熟的时候啊，用棉签儿，哎，一碰就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概率下面的炎症进程也快走完了。然后处理之后啊，记得预防二次感染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相对来说你自己在家里能够处理的。那么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是啊，它没好呢，你就提前挤破了。那其实呢，你提前挤破一点用都没有。人家照样还是要排2-3天的脓液，那么特别大的，还是那句话，不要自己去排啊，要到医院去处理。那么处理完之后呢，大家可以涂抹一些药膏，但是你记住，有一些药物它也是有刺激性的。

根据长痘的原理，角栓形成和炎症形成这个过程同时会伴随着屏蔽受损。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暴力剥脱的话，它肯定更红啊。而且这种情况留下的痘印它不只是点状的，它是片儿状的，对吧？脱皮之后呢，皮肤要比周边皮肤颜色要深很多。所以说大家记得不要去使劲儿的去挤它，最好是不要去挤它。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很难受的话，那么你要有专业的手法或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你啊。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平时的生活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是油性皮肤，你愿意经常冒痘的话，那么你在清洁面部然后做相应的护理的时候呢，一定要极其的用心，做好相应的水油的平衡。只有你面部的水油平衡了，它才能很好的保持你皮肤的一个状态，不会出现大面积痘痘的这样一个爆发。当然了，也分是在什么样的时期。有些人他就属于青春期最旺盛的时候，你要完全避免，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吃辛辣的食物啊，一吃完之后脸上就容易出痘痘啊，或者一上火呀，睡眠不好啊，也容易出啊。所以这是特殊的情况啊。我们不排除说在你的这个面部啊，它会突然的某一天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一些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提起重视就可以了啊。平时生活当中呢，要做好相应的一个护理。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护理，不是说让一股脑的哈，什么产品都用。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根据你自己的一个皮肤的状态，你自己的一个能够接受的繁碱程度，以及你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心理价位去选择你的护肤产品。不要一味的图贵，贵不一定就真的适合你。也不要说哎，那便宜的那些也是一样的啊，我就不买那么贵的，贵的是智商税。也不完全是这样，就很多的产品它是有一定的功效的，如果说你正确使用之后呢，你是能够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的啊。我们节目里面呢也会经常给大家来讲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护肤啊，如何正确的使用相关的一些护肤产品。只有你做到科学的护肤，你才能够少走弯路，才能够在最好的时间里面让你的皮肤状态保持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好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银发悦享会，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要跟我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19到27度，空气质量优。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82章，没带兵的孙武为何写出《孙子兵法》？天穰苴死了以后，田氏家族的势力并未因此而削弱，相反，由于田穰苴的死，田氏家族与齐国的其他几个大家族之间的矛盾越发的不可调和。田穰苴被齐景公罢黜的时候，晏婴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知道。但可以推测，晏婴既爱惜田穰苴的才能，又对田家势力伟大不掉而忧虑。晏婴出使晋国的时候，曾经与晋国的大夫私下议论过各自国家的内政。晏婴慨叹说，齐国之政，其足归于田氏矣。齐国要完了，迟早会成为田家的。所以齐景公罢黜田穰苴的时候，晏婴没有表示反对。但是田穰苴被罢黜成为一个导火索，激化了田氏家族与鲍氏、高氏、国氏等家族的矛盾，促使田氏加速了夺取齐国政权的步伐。据《史记》中记载，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启、田鲍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即田长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田氏家族的掌门人是田无宇，这田无宇就是田桓子。田无宇有五个儿子，长子田开也就是田无子死得早，所以由次子田启成为田氏的掌门人，田启就是田熙子。史记上说，田启、田鲍之徒由此怨高国等，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齐景公辞退了田穰苴，不让他当大司马掌管齐国兵权了，高氏、国氏天天在景公面前说坏话，所以田启痛恨他们。田启的儿子叫田长，到了他这一代，就把齐国的国君齐简公给杀死了，自任相国，疯狂地扩大地盘，把高氏、国氏灭了族，从此田氏一家专政。五年之后，又把鲍氏、燕氏也通通都给灭了。田长非常的强壮，他娶了几十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是身高七尺以上，为他生下的儿子超过100个，许多他都不认识。他对他的后代子孙定下了一个规矩，娶老婆必须高过七尺，所以齐国田氏家族的人代代都是大个子。到了田长的曾孙田和的时候，废了齐军，自立为王，号曰齐太公，正式成为诸侯，史称田氏代齐。从田启到田和，这五代人都精通田穰苴留下的司马兵法。史记上说他们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迫使诸侯们都来齐国朝拜。所以田穰苴的司马兵法在田氏家族内部是相当盛行的，对田家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了。再说当时田无宇有

0: 个儿子，其中第二子田启成为田氏的掌门人。田启有个弟弟名叫田叔，是田无宇的第四子。田叔在为齐国大夫期间，因为征伐莒国有大功，被国君授予封地，赐他姓孙，因此田叔就从田氏家族里面分出来了，另立门户，成为齐国孙氏的创始人。田叔改名为孙叔。简单点来说，齐国孙氏一系是田氏家族里分出来的一支，田氏一系是陈国贵族里迁出的一支。孙叔成为了齐国孙氏的创始人，他的儿子是孙平，孙平也在齐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官，后来为了躲避祸乱，就带着他的儿子孙武举家搬迁到了南方的吴国。当时的孙武只有20几岁，来到吴国的这一年正是专诸刺王僚的前不久。这孙武自幼聪慧过人，善于思考，很早就受族人影响，崇拜族祖叔田穰苴，研习司马兵法，兵学造诣极深，所以他在这之前虽然没有带过兵，但他的兵学天赋也绝非是空穴来风。在吴国隐居的那几年，他结合前人的理论，融会贯通，埋头写下了《孙子兵法》。当然，当时并不叫《孙子兵法》，而是叫《兵法十三篇》。这部兵书被伍子胥拿去送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了，大加赞赏，并亲自向他询问兵法，孙子都对答如流。每臣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83章，孙子如何准确预言国家的兴衰存亡。孙武来到吴国之后，在伍子胥的引荐下认识了吴王阖闾，阖闾读了他所写的《孙子兵法》，大加赞赏。一天，吴王阖闾同孙武讨论天下大事，说起了晋国的政事。吴王突然道：中原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这六家大夫手中，孙将军认为他们这六家之中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六大家族。一、范氏。晋国的六卿之首是范氏，范氏是士会的后代，士会就是当年赵盾派他到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为君的那个人。在回来的路上，赵盾又反悔了，不许他们回国，士会不得已流亡秦国3年，后来赵盾用计又把他接了回来。在与楚庄王的霸权争夺战壁之战中，士会为上将军，后来晋军主帅那个优柔寡断的荀林赋死了，士会便升任晋国执政，成为晋国的望族。因为他的封地在范邑，所以他的后裔子孙都以范为姓，因此范氏家族在当时晋国的实力是最强的。二、中行氏。中行氏是荀林赋的后代，荀林赋年轻的时候是为晋文公重耳驾车的司机，所以他的资历很老。后来晋楚壁之战中，他担任晋军主帅，吃了大败仗之后，他的家族排在了范氏之下。三、智氏。智氏是荀首的后代，荀首是荀林赋的弟弟，在壁之战中为晋国下军大夫，吃了败仗溃败时，儿子被楚军俘虏，荀首又奋不顾身地回头杀去，亲手射死了楚将连尹相老，抓到楚庄王的一个儿子作为互换的本钱。因为荀

秦首的封地在智邑，所以他的后裔子孙就都以智为姓，智氏家族排行第三。四，韩氏。韩氏是韩厥的后代，韩厥是赵崔收养的义子，为赵家的臣仆，后经赵盾举荐当上了晋国的司马，韩氏家族才兴旺了起来。五，魏氏。魏氏是魏抽的后代，魏抽是那个跟随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的大功臣，但终因一介莽夫未被重用，直到他的孙子辈才进入六卿之列。六，赵氏。赵氏是赵崔赵盾的后代，因为势力太大被灭了族，只留下赵武一棵独苗。赵武10几岁时又才重新恢复了赵氏家族，又熬了20多年之后才当上晋国执政，所以赵氏家族的势力要稍微单薄一些。以上就是晋国最大的6个家族，所以吴王阖闾比较关心他们的运势，就随口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孙武胸有成竹回答说，范氏、中行氏这2家最先灭亡。为什么呢？阖闾问。根据他们的母制以及收取的租赋可以看出，拿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160平方步为一亩，亩小而收取的租税却是最重，高达1/5，横征暴敛无度，最终就必然会众叛亲离，土崩瓦解。1/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20%的税率，好比我们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要交20%的税，基本上就算你辛苦劳作的收入都是意外所得。所以孙武推论，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就必然会导致最先灭亡。吴王见孙武的推论很有道理，就又问道，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了呢？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范氏、中行氏之后就轮到智氏了。智氏的租税也是1/5，但他们的亩制却比范氏、中行氏要稍大一点，以180平方步为一亩，这样租税虽然同样苛重，但人民的负担却相对的稍微减轻了一点，所以他们会后灭亡。吴王又问，智氏灭亡以后又该轮到谁了呢？孙武回答说，还是根据同样的道理，那就该轮到韩氏、魏氏了。这2家的税率仍是1/5，但他们的亩制又要稍大一些，以200平方步为一亩，人民的负担相比前面3家来说又要稍轻一些，所以他们残喘的时间会更长，灭亡在3家之后。孙武不等吴王再问，又接着继续说，而赵氏的情况又有不同，在晋国的六卿之中，只有赵氏的亩制最大，以240平方步为一亩，而且他们收取的税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宽政得人，赵氏必然会兴旺发达起来。吴王阖闾听了孙武的这样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深表赞同。孙武的预言依据非常的简单，但后来的历史也基本上验证了孙子的论断是正确的。从这次孙子答吴王问之后的第22年，范氏和中行氏这最大的2家就最先垮台了，永远的退出了六卿之列。又过了8年之后，被赶出了晋国，迁居到了东方的齐国。又过了30年，剩下的这4家中以智氏的势力最大，智氏企图侵吞其他3家的地盘，不料被3家联合起来先把它给消灭了。赵、魏、韩这3家干脆把晋国也瓜分了，分别独立成了3个国家，历史也就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又过了许多年以后，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前，才把他们个个击破，灭了韩、魏，而赵国最终顽强地坚持到了最后一个灭亡。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84章，孙子谈三等谋略，地道、王道、霸道。吴王问谋略于孙武，孙武说，谋略有三，上等谋略为皇帝之类上等品德之人所信奉的地道，中等谋略为周武王之类中等品德之人所信奉的王道，下等谋略为齐桓公之类下等品德之人所信奉的霸道。一，上等谋略，无往而不胜的地道。吴王问什么是地道，孙武回答说，以前神农氏为帝的时候，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不能争，且欲亲临诸侯，于是轩辕氏习用干戈以争不响，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得其志，既得其志而不夺其位，不图名利，非大仁大义者谁能为此。当时蚩尤残暴，与轩辕并无怨仇，只独害于他处，而轩辕氏不远千里为民除害，战于涿鹿，擒杀蚩尤，敢于斗争，不畏强暴，非大智大勇者谁能为此。轩辕不在帝位之时，为民谋利，争先恐后，为民除害，一往无前，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安宁，所以被诸侯们拥戴为天子，视为皇帝，为民众排除万难，不辞劳苦，不言退缩，这就是帝者的无往不胜之道。二，中等谋略，无败而必胜的王道。吴王于是又问什么是王道，孙武回答说，胜者甚也，甚之于始，继之于终，又甚之于终，则无败，持之以恒，久而久之，他人败我胜出，故而必胜。所谓甚之于始，就是决策者要运筹帷幄，量力而行，从一开始就要认真做好计划工作，所谓计之于中，就是要让管理层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落实到位，确保执行。所谓慎之于中，就是要让执行者认真做好执行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计划到位，胜券在握，准备到位，胸有成竹，执行到位，一锤定音，自始至终有条不紊，这就是王者的无败必胜之道。三，下等谋略，奋勇而好胜的霸道。吴王默然，转而又问什么是霸道，孙武说，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失败的机理，就可以发现一些他们共同的原因，有的是在开始初期计划不周密，有的是中间过程准备不充分，有的是最后阶段执行不得力。比如在开始的谋划阶段，您如果选择了用不知道如何控制战局走向的将领，那么他一上场肯定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战局走向的，必然会使战局失控，从而导致中间的过程最后的执行都很被动。齐桓公之所以能够胜出成为霸主，那是因为他的大臣管仲会为他谋划，善于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正是由于管仲能够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来辅助齐桓公，所以才能帮助齐桓公称霸。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他的那些诸侯国君们如果并没有什么错误纰漏，就不会给齐桓公创造征伐他们的条件， 但那些诸侯国君们都没有正确的方向，所以齐桓公能够取得胜利，也不是自己太强，而是对手太弱，注定了该败。由于霸者的对手并不是王者，所以就不会失败，又假作王的样子，专欺负弱小的诸侯，所以他就获胜了。这就是霸者的奋勇争胜之道。于是吴王笑着问道，那么你的兵法十三篇属于哪种档次的谋略呢？孙武说，地道失传而后有王道，王道又失传而后有霸道。当今周氏礼崩乐坏，诸侯专权，强国争霸，所以我献给大王的正是帮助您足以打败霸主的王道。吴王问，你不是说王道已经失传了吗？孙武说，当初武王伐纣以姜太公为师，故此王道出于太公之谋，后太公受封于齐地，所以王者之师的谋略也传承于齐地。后来我的先祖陈完来到齐国避难，从此定居了下来，因此我的祖辈们才有幸能够接触到姜太公流传下来的王者之师的理念。而司马穰苴就是我们家族中最著名的一个将领，于是我把这些汇编成十三篇，是献给王者无败而必胜的谋略。我纵观天下列强，只有霸主而无通晓王道者，但愿吴王鸿福，天命所归。吴王闻之大喜，遂欲重用孙武。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85章，孙武为何斩杀吴王两位爱姬。孙武的13篇兵法大致对吴王阖闾讲解了之后，吴王对这个年轻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吴越春秋上记载，每臣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吴王高兴地问道，先生，你说的虽然很好，但不知实战起来究竟如何，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练练。行，没问题，那就寡人让你带上一支队伍去教训教训楚国蛮子，或者越国鸟人也行，你敢不敢？不行，兵者国之大事也，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充分准备，又怎么能随意挑起战争呢？孙武一口拒绝了。吴王笑了笑，又问，不错，既然不能轻易攻打邻国，那我就给你一支队伍训练训练，怎么样？吴王阖闾要继续考验，没问题，什么样的队伍都可以训练。
1: 什么队伍都行吗？
2: 吴王阖闾想了想，你说什么都行，那我把后宫的女人交给你训练，行吗？当然行，孙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吴王阖闾就把他后宫的300个宫女召来，交给孙武操练。孙武让这300个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挑选出吴王最喜爱的2名美姬担任队长，右姬管理右队，左姬管理左队，都穿上盔甲，手持兵器，站在那里听命。这些宫女们穿上盔甲之后，一手持盾，一手握剑，大家相互看了都觉得好笑，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大家安静，现在你们不再是宫女，而是战士。击鼓。孙武命令身后的士兵击鼓。行军打仗重在步调一致，中军指挥鼓旗为号。孙武命令士兵示范击鼓，怎样是前进，怎样是后退，怎样是左转，怎样是右转，怎样是停顿，等等等等。交代完毕，孙武开始第一遍演练。鼓声响起后，宫女们无动于衷，都嘻嘻哈哈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孙武不动声色，继续第二通鼓响。宫女们还在笑，没有人听他的命令，因为大家觉得这只是在演戏。第三通鼓响了起来，有的宫女笑弯了腰，有的蹲了下来，有的干脆坐到了地上。孙武的脸色很难看，大家不要笑，这一次可能是大家没有理解，我再重复一遍。于是孙武把命令和注意事项又大声讲了一遍。第二次演练开始了，孙武亲自击鼓，但是这一次还是和先前一样，宫女们都不听他指挥，没有丝毫进步。孙武的脸色更难看了。我再和大家讲解一次，两个队长请注意，约束好你的部下。孙武又耐心地讲了一次，开始第三次演练。结果第三次演练与前两次仍无差别，宫女们笑的是花枝乱颤，边笑边指着孙武看他的笑话。史记上说，约束季布乃设夫乐，即三令五申之。三令五申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依然不管用，怎么办呢？吴越春秋上记载，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向旁绝鹰，故谓执法曰取夫制。夫制就是铡刀，把铡刀给抬了上来。 孙武大喝道：约束不明，申令不信，那是我这个指挥官的罪过。既已约束，三令五申，你们却不听从指挥，这就是队长的问题了，如何处置？一旁的执法官回答：当斩。孙武一声令下，把两个队长抓了出来，就要当众斩首。此时吴王阖闾正在远处高台上观赏孙武练兵，看到孙武要斩杀自己两个宠姬，急忙下令叫身边的伯匹赶去救人。当伯匹飞奔而来时，两名宠姬队长已经被按倒在了铡刀之下，吓得花容失色，浑身发抖。刀下留人，大王有令，请放了两位宠姬。伯匹传王令来了：这里是军队，大王已经任命我为将，将在军中，国军的命令有的也可以不必接受。孙武转身对执法的军士喊道：还等什么，快斩。大铡刀咔的一声落下，两位美姬顿时香消玉殒了。300宫女们鸦雀无声，吓得是大气也不敢出。远处的吴王阖闾也傻了，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好后悔，真不该把他的美姬交由孙武训练。接着孙武叫排在第二的宫女上前接替两个队长的位置：你们要记好，一切行动听队长，队长若不在了，由下一个自动接替，以后都这样。此时鼓声再次响起，宫女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迈着步伐，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两队没有一个人犯规。这一招正是田穰苴第一次领兵时快速树立威信的狠招，孙武第一次领兵就套用了这个模式，很快就树立了自己的个人威信。当然这也是后来孙武成功之后需要快速隐退的原因了。不一会儿鼓声停止了，孙武来见吴王：大王，操练结束，兵已训练整齐，大王可以亲自指挥，就是叫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也不敢违抗，天下不难定也。吴王忽然不悦：行了行了，寡人知道你确实善于用兵，你回去休息吧，寡人不想再看了。看来大王也不过徒好其言，并不敢来真格的。孙武扭头就走了。在一旁陪看的伍子胥赶紧劝道：大王，我听说兵者凶事也，绝不可空事，要想兴兵诛伐暴楚，以称霸天下，威震诸侯，非孙武这样的将才不可。你不用他，那谁能跨过淮河，渡过泗水，去千里奔袭强大的楚国呢？可是没了这两位美姬，寡人吃饭都不香。吴王阖闾沮丧地

0: 最佳时机出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86章，神秘的湛卢剑为何会飞入楚王宫？吴王阖闾封孙武为上将军，孙武牛刀小试，向楚国发起了试探性攻击，一连拿下了中武，袭破了舒城，用计杀掉了对抗吴国的心腹大患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偃瑜和烛庸。阖闾大喜，便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向楚国的首都方向深入推进。孙武冷静地指挥道：“民劳未可是也。”毫不犹豫地撤军班师回朝了。是有两重意思，一是依赖，二是等待。凡以寡胜多，以弱胜强，先要明于劳役之术，依靠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等待真正的最佳时机出现，然后才可以猝然成之，无往而不胜。虽然有了两场小胜，但士兵们也有些疲劳了，需要休整。况且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师出有名，做任何事高明的行动要么成事要么待时，所以现在还不是全力大举进攻的时候。于是吴国暂停了对楚国的骚扰。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楚国这边。一天，楚昭王在宫中睡觉，醒来之后发现枕边寒光闪闪，仔细一看，床上居然多了一把未知来历的宝剑。楚王急忙召见善于相剑的风胡子，将宝剑拿给他看。风胡子看了宝剑惊问道：“大王，您怎么会得到这把宝剑的？”楚昭王说：“寡人一觉醒来，就看见这把剑在寡人枕边，不知此剑何名，为何在此？”风胡子便把此剑的来历详细地告诉了他。这把剑名叫湛卢剑，当年欧冶子为越王铸造了五把宝剑，越王将其中的三把作为贡品献给了吴王，分别是鱼肠剑、盘影剑、湛卢剑。鱼肠剑是一把小巧的匕首，剑身纹路凹凸不平，曲折婉转，寒气逼人。该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预言为大逆不道的凶剑，臣以杀君，子以杀父，后来在刺杀吴王僚的时候而毁折。盘影剑亦作圣邪剑，该剑在铸造之时便透着一股恶气，也被预言为凶剑，号称送死剑。言外之意就是说，拿着这把宝剑上战场的人会有丢命送死的厄运。后来吴王阖闾的女儿死了，吴王心痛，用了许多活人百姓以及金银珠宝陪葬，盘影剑也在其中。这盘影剑最后竟送给了死女，埋于土下，冥冥之中果然应了送死之剑。三把去了两把，还剩下最后一把，就是这把湛卢剑了。湛卢剑是一把飞剑，欧冶子采集神铁圣水耗用了三年才最终炼成。该剑巨长，通体黑色，浑然无迹，无坚不摧，却又看不出丝毫的杀气，能够感受到的就只有宽仁与慈祥。这是一把人道之剑，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它就像上苍的一只眼睛，注视着人间君王诸侯的一举一动。君有道，剑在侧，国兴旺；君无道，剑飞弃，国破败。此剑所在之国，其国运久远昌盛。现在吴王阖闾无道，先是杀君自立，后又坑杀万人陪葬他的女儿，湛卢剑看不下去了，便

0: 飞离了吴国，来在了楚国，正所谓去无道而就有道也，实在是太传奇了。楚昭王听得呆了，望着战卢剑，又问风胡子：“其值几何？就是多少钱一把？”风胡子告诉他，当年战卢剑还在越国的时候，该剑的起步价为有集市的乡镇30个，加骏马1000匹，加有万户居民的大城市2座。但是因为欧冶子已经死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了。于是昭王大悦，将战卢剑佩戴在身上，宣示国人以为天瑞。这战卢剑的神奇故事，如果仅仅只是一则传说也就罢了，但事实上它是被载入史册的真实史事。我们翻开吴越春秋，在楚昭王得到战卢剑之前，书上有一句话：战卢之剑，物何驴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交代得很清楚，宝剑是从水路来到楚国的，但是是什么人带走的却没有交代。在楚昭王得到战卢剑之后，书上又写道：阖闾闻楚得战卢之剑，因思发怒，遂使孙武、武胥、伯匹伐楚。这一前一后的两句话非常关键，交代了至关重要的前因后果。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秘的战卢剑为何会飞入楚王宫？真的是一把飞剑吗？无缘无故的就飞到了楚王的枕头边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吴王阖闾想攻打楚国国都，却苦于找不到正当合适的理由。怎么办呢？吴王阖闾价值连城的宝剑突然被盗了，被谁盗了呢？被楚王盗了，这就是打他的理由，他要找他的宝剑。所以楚昭王得到战卢剑的后果并不是国运昌隆，而是吴王阖闾发怒了，派出吴国大军，以孙武为将军，以伍子胥、伯匹为向导，攻打楚国来了。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87章，因穿着太酷而被勒索的古代君王。蔡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国君蔡昭侯是一个对生活质量有要求的人，他的穿着打扮时尚前卫，很炫很酷。蔡昭侯请人定制了当时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银貂鼠皮大衣2套，又请工匠打磨了极其精美的羊脂白玉佩1双，他自己穿上一套皮大衣，戴上一副玉佩，左看右看，非常的满意。还有另外的一套皮衣，一套玉佩，那是准备好了献给楚王老大的礼物。这一天，蔡昭侯来在了楚国，他的这身行头一亮相，就吸引住了众多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他很有满足感。等见到了楚昭王，献上了宝物之后，楚昭王马上就把衣服换了，和他穿的一样，一裘一佩，贵气十足。因此楚昭王用很高的标准来款待蔡昭侯。当时楚国的令尹是囊瓦，囊瓦就是那个有名的傻大个总理，人高马大，孔武有力，智商却不怎么高。这个人行事一贯是直来直去，为所欲为。囊瓦看了看楚昭王，又看了看蔡昭侯，当然看的是他们俩身上的皮衣，心中爱慕不已，就叫人悄悄前来找蔡昭侯索要那件价值连城的皮大衣。蔡侯当场拒绝了，这皮衣总共才只有2套啊，没有多的了。囊瓦一听火冒3丈，我堂堂一国总理，看上你的皮衣是给你面子， 于是找了个借口把蔡昭侯给扣押了，派出1000个人来保护他。保护着他干什么呀？不放他回去，天天做工作，让他把皮衣交出来。这蔡昭侯也是个硬骨头，你不放我走，我就不走了。皮衣你休想，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样，蔡昭侯死活不肯把他的皮大衣送给囊娃，囊娃也就一直保护着他，不放他回去。这一保护竟长达3年之久，为了这一件皮衣。再说说楚国还有一个非常小的附庸国，叫唐国。这唐国的君主唐侯有宝马2匹，名曰素爽，全身雪白，高头长颈，跑起来就跟大雁飞翔一般，又快又稳，乃天下稀有之马。唐侯用这2匹马驾车来在了楚国，拜见楚王的时候又被囊娃看到了。囊娃看中了他的宝马，索要的时候也被拒绝了，下场当然也是和蔡侯一样的，被保护了起来，不放他回去。唐侯被扣留在了楚国，他的一个随从问他，2匹马和国家相比，孰轻孰重？主公，您还是把马送给他呗，舍财免灾呀。唐侯说，这2匹马乃是稀世之宝，就是楚王，寡人也舍不得送，何况是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想威胁寡人，寡人怕他吗？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给他。那个随从暗叹一声，哎，重畜生轻国家，主公糊涂啊。晚上的时候，于是就自作主张把2匹马偷了出来，连夜献媚于囊娃。令尹大人德高望重，主人让我献上宝马，以备您老驱驰之用。囊娃大喜，收下了2匹。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唐侯给放了。蔡国人思念他们的国君呢，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派人来在了楚国做蔡昭侯的工作。不就是一件皮衣吗？你还是给他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和唐侯一样，舍财免灾吧。被扣留了3年的蔡昭侯犟不过了，最终还是乖乖地把那件皮大衣送给了囊娃。您老德高望重，请笑纳。囊娃收了皮衣，大笑3声，第二天就把蔡昭侯给放了。却说蔡昭侯出来之后，离开了郢都是满肚子的窝火，捶胸顿足，怒不可遏，他憋屈的实在是难受。当他们走到汉江边上时，蔡昭侯取出那块宝玉来，狠狠地沉于汉水之中，横眉怒目发誓道，寡人若不能讨伐楚国，还有脸再走到这个地方来，有如大川。回到蔡国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他的大儿子蔡国太子来在了北方的晋国。从现在起，我们蔡国和楚国绝交了，我要加入你们晋国的联盟，恳请贵国出兵讨伐楚国，就让我来做前导，为你们带路。为了表达诚意，我把我的大儿子带来了，留在你们晋国做人质。蔡昭侯投靠了楚国，一心要找楚国报仇。晋国方面答应了蔡昭侯的请求，于是上报天子，以王师的名义号召诸侯们都来少陵这个地方会师。这次大会师到会的国家分别有晋国、齐国、鲁国、宋国、蔡国、魏国、陈国、郑国、许国、曹国、莒国、诸国、顿国、胡国、滕国、薛国、杞国、小诸国，一下子就来了这18个国家。18路诸侯都积聚到少陵，少陵就是当年齐桓公与楚国签订协议的地方。18国联军的阵势那是非同小可，极其壮观。他们以晋国的范鞅为主帅，在这里成立了反楚联盟，共议伐楚大计。而远在东南的吴国也正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时机正在来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将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您来抢先。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减弱到三到四级。气温19到27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皇后卫子夫是举刀自尽的，皇后宫中的詹事想把这刀拔出来，才发现这刀啊都没到刀柄了，可见赴死的决心。天慢慢的亮了，黎明的时候，倾盆暴雨覆盖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刘据哪会知道啊，早有人在甘泉宫给他的所谓兵变做好了伪证，汉武帝刘彻已经秘密回到长安，就住在城西的建章宫。刘彻车驾刚从甘泉宫启程，就有暗探给他发了信儿了，就那苏文呢。所以皇上到京城第二天，他就来见驾。当苏文向皇帝禀告说丞相等待召见的时候，刘彻是一脸的怒气呀，正要问罪，他倒来了，宣他觐见。刘屈毛进殿拜伏于地，言称罪臣。哼，朕离京的时候将朝政悉数委与丞相，丞相讲一讲何罪之有啊。
2: 这个他正是理屈词穷的时候，就听刘彻一拍桌案，啪，
1: 你个大胆的刘屈毛，太子谋反，御史大夫被杀，如此重大变故，你身为丞相却犹豫彷徨，数日不见踪影，以致京城动荡，人心惶惶，你说你该当何罪？
2: 陛下，微臣罪该万死。臣于事变当日就前往北军营中，与护军使者商议平乱，可我朝有志，不见虎符，不能发兵啊。臣未得兵符，故而贻误了战机。至于京城事变，臣在前往北军之时，已派长史飞报甘泉宫了。臣身为宰府，未能平抑变乱，请陛下治臣之罪。
1: 算了算了，你这个丞相也是当到头了，朕命你戴罪立功，持兵符，调集京畿三府兵马，平息叛乱，昭告百姓，捕斩反者自有重赏。告诉仁安将军，要各门司职紧闭城门，不能放走一个叛贼，违令者斩无赦。
2: 刘屈毛以为这推出要把自己砍了呢，哦，还能戴罪立功啊。
1: 遵旨。且慢，若捕获了太子，不可伤他，速将他押解到建章宫，朕要见他。
2: 苏文发现说这番话的时候，刘彻的眼角溢出了泪花。
1: 惊魂未定的刘屈毛踉踉跄跄走出殿外，一看皇上看不见自个儿了，他咣叽一下躺地上了。怎么呢？吓得老半天缓过神来，打马扬鞭直奔北营，当把虎符与仁安手中的另一半严丝合缝对到一块儿的时候，仁安有些犹豫了。丞相，你当真相信太子会谋反吗？
2: 我的仁的将军，至今你还狐疑不定啊。皇上明察秋毫，咱们身为臣子，难道还敢怀疑天子吗？
1: 言外之意，分量有多重，仁安太清楚了，只能遵旨照办。传令各路司马率军平叛。从事中郎刚要走， 忽然有一个直岗的司马进的帐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任安一皱眉，带了多少人？夜黑雨大，也看不清。走在前面有三个人，中间那位好像就是太子，其他两位没见过。你先退下。等司马离开以后，丞相问他有什么变故吗？不用去抓，太子就在营门外。丞相刘去毛一听，略过一丝笑意，他是送货上门了，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将军与我一同出营擒拿刘据如何？就依丞相。刘据怎么来了？他计划挺好，把罪犯放出来当正规军用，敢等一放出来一看，这不乌合之众吗？你给他兵刃他也不会打仗啊，还得假借汉劫来诈取北营军队啊。他哪知道他爹已经回来了，丞相把虎符已经带到了军营，这不等于送死于营门吗？太子在营门外高声喝喊，护军使者任安听令，本宫奉节讨逆，江充已死，余党在逃，皇上命本宫平息叛乱，请将军接旨出兵。丞相也传旨，是太子也传旨，这分明是谎言呐！话音刚落，刘屈毛催动坐骑向前走了那么几步，太子矫诏啊，本相与护军使者已接到皇上诏书，命我等擒拿太子，平息叛逆。本相念殿下与皇上骨肉之亲，不忍刀兵相见，殿下若是明白，不如自负请罪。刘据大吃一惊，心想，难道自己的爹爹已经回到长安了吗？貌似平静，可是一听到矫诏这两个字，先是心头胆怯了。丞相何出此言？江充谋反，父皇召本宫讨逆，丞相反诬本宫谋反，岂不滑稽？刘去毛一听，跟他别废话了吧，手持皇帝诏书，一手举起虎符。太子请看，诏书虎符俱在于此，还不下马就绑吗？刘据一看，这是无法挽回了。
2: 这
1: 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太子府詹事侯勇催马上前，怒目圆睁啊。刘去毛，你好生无礼，太子深受皇恩，你却口口叛逆之词，江充误国，你不闻不问，反诬太子，天理何在？刘去毛一看跟这个级别就不用说话，他看看任安，任安命鼓手雷动战鼓，各路司马杀出营寨。侯勇跟石德一看，赶快走吧，催马狂奔，逃到富盎门呢。今天的门官叫田仁，三五骑战马向他而来，认出太子来，太子与他有恩呐。太初年间的时候，有一天太子外出狩猎晚归，也是田仁当值，以大汉律令曾经把太子拒于城外。那可是一个九月落霜的月份，太阳在城头升起的时候，田仁开门一看，好嘛，太子在城外等了一宿，眉毛发梢都挂了霜了，好些随从怒不可遏，要杀了门官田仁，但是太子却喝住了众人，原谅了田仁。为什么？此乃忠直之臣，社稷之幸，人家是严格执法呀。当时要说杀了也就杀了，这件事儿田仁每每感恩，此时难中相遇，叩见殿下。侯勇手持血刃，告诉田仁，有人要加害太子，请速开城门，放太子出城，日后登基定加官进爵。田仁二话不说，开门放人。逃离军营追击的太子他们三个人回去重整旧部，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

间里跟正规部队进行巷战，那哪有获胜的机会呀？司马迁后来追记这段流血的日子，沉痛地写道：“死者数万，血流沟中。”长安事变让刘彻的心头笼罩着一层比阴雨更沉重的阴霾。连着多少天，宫内一片沉闷。总管苏文如履薄冰，每日清晨起来都是悄悄给皇上收拾好龙书案，然后大气儿不敢出，在一旁垂手侍立。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如泣如诉。汉武帝手杖主地的声音咚咚作响，俩宫娥搀着拄着手杖，依旧是步履蹒跚。叛乱平定了，但是刘屈毛告诉皇帝，刘据出逃，踪迹皆无。这让刘彻万分的失望。刘屈毛的奏章里弹劾护军使者任安，不思报效朝廷，见事变起，按兵不动，坐官成败，又和廷尉合谋放走太子，把这罪责都推给任安了。这就是这位丞相刘屈毛的德行。刘彻用朱笔狠狠地画了三个名字：任安、廷尉、田仁，传中书令，让他来为朕拟诏。不大会儿的功夫，司马迁来了，胡须早已脱光。这个夏天，朝廷太多的变故让司马迁白发陡增，皱纹堆垒。为了完成父亲著书的遗愿，他是无休止的熬夜，眼睛早已失去了光彩，背也有些驼了。司马迁从苏文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但是没听出皇上的用意。苏文明白刘屈毛的心思啊，他想借着皇上的手除掉任安，为李广利掌握京城北军，为刘伯继任太子扫清障碍。这当然不是苏文愿意看到的。如果说赌博压注的话，苏文没把赌注压在刘伯身上，而是压在了刘弗陵身上。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地位，根本不可能让皇上改弦更张，眼下只有这个任安的好朋友中书令司马迁才能够在皇帝面前有所进言。所以进入前殿的时候，苏文特意拉了拉司马迁的袍袖：“皇上在气头上，大人说话要小心呐。”司马迁并没有多想，失礼已毕，他是开门见山：“臣闻陛下要将护军使者任安治死罪。”刘彻回答得也干脆：“你不知道长安事变，他按兵不动吗？坐官成败，倘若刘据图谋得逞，岂不将刀弓引向了朕？如此逆贼，如不早除，必为后患。朕宣你来，是让你逆诏收取任安的军柄，发到廷尉府审理。”显然刘彻是让司马迁坐那开始写。陛下，动笔之前能否容臣禀奏一二？你要为任安开脱。陛下您是一言九鼎，臣不敢妄言开脱。不过依臣看来，任安将军忠贞不二，朝野共知啊。如此一位忧国爱民之臣，皇上可以明察，何须微臣求情啊？司马迁，你是说朕昏庸到了不辨是非的程度了吗？臣绝无此意。既然如此，你就拟诏好了。诏书好拟呀，人头落地，皇上就后悔了。那你是不愿意拟诏了？臣不能因为自己

自己的不慎而铸成千古遗恨，臣请皇上收回成命，选任能臣明察长安事变缘由，再将真相昭告天下。如此，皇上恩德广布四海呀！司马迁二次跪倒，刘彻彻底的激怒了。你这是第几次抗旨了？难道在杀任安之前，先要朕杀了你吗？他用手指指司马迁的时候，感觉着这胳膊抬起来都特别的困顿。但是刘彻发现司马迁面色平静，只是轻轻掸了掸肩头的灰尘，整了整冠冕，伸出两只手来给应声冲过来的羽林卫示意捆绑。这股不怕死的劲儿居然打动了汉武帝，挥挥手轰了下去，让丞相来拟诏。是直接命令刘屈毛写下了诏书，罢免了任安的军职，与城门司职田仁一起下狱，以实德为代表的参与事变的所有官员，不论高低贵贱，汉武帝用三个字杀无赦，越过了所有的甄别与审判。参与长安事变的人该杀的都杀了，主角那位太子刘据却下落不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而与此同时，为太子鸣冤的各地奏表是纷至沓来啊。其中有一个人叫田千秋，他的上书引起了刘彻的注意。他认识这个人，这可是守长陵高庙的一位老执戟郎了。有多老啊？60岁了。这跟自己是同龄人，这些年来早把他遗忘了，没想到还在那儿站岗呢。田千秋的上书有理有据有节，引起了汉武帝强烈的共鸣啊。太子刘据没有谋反的必要啊，因何而反？我们现在话讲，这理论逻辑不成立啊，所以特为召见了田千秋啊，委以重任。我也觉得太子忠厚仁义，现在没见到太子本人，此案不能结呀，朕就命你总理此案，若审得成功，必有重用。田千秋一阵苦笑，心想到60岁了还重用什么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我也差不离啊。不过皇上分派的事儿，为太子案尽心竭力，这是臣子应尽之责啊。经过详细调查，终于是水落石出。这天汉武帝正在后花园观赏着风景，突然看见那竹子开花了，旁边那总管太监苏文还看好呢，陛下您看竹子开花了。汉武帝大瞪着双睛，是大吃一惊啊，猛然间是大喝一声，好你这奴才，一回手啪给苏文来一棍子，好嘛，打狗棒法，打得真准，嗷嗷一声给打躺下了。这苏文纳闷，这看这竹花，您干嘛打我呀？他哪知道，竹子开花，说明这棵竹子就要死了。竹花意喻竹王，竹王主王，竹主主柱，这玩意儿谐音，那自己也要完了吧？所以这打狗棒这一棒就给撂躺下了。恰在此时，田千秋上前汇报案情调查呀，太子刘据早已不在人世了。兵荒马乱之时，他是乔装改扮逃出长安，被军兵追至了山头。军兵也不知道这位穿的这样是太子啊，是紧追不放。刘据不忍被俘受辱，是跳崖自杀呀。闻听此讯，汉武帝当时就昏厥了。关于皇后自杀的事情，案情写得明明白白，双手持刀柄，直摸前胸啊。
太子刘据的家小也被那位御史大夫江充用巫蛊之案逼死自尽呐、啊。现在皇后、皇子、皇孙都已因祸而亡，刘彻他能不背过气吗？就请刘彻接着听汇报，难过之中又平添了愤怒，那就是真正用巫蛊害人的是丞相刘屈毛和那位二师将军李广利两位家属，家属就他们俩那夫人呢，他们没事儿，举着人偶，有时候拿那小针还在那扎，嘴里边念念叨叨，念诵的是谁呀？念诵的是刘弗陵早亡，刘伯继位，好嘛？刘弗陵是汉武帝的最爱，最疼的就是这老来子啊。这么一调查，人证物证俱全，有人听见，二位夫人还是高门大嗓，你倒小点声啊！这一下，连李广利跟刘屈毛也陷入了巫蛊大案之中。刘屈毛临死还咬出了那位内宫总管苏文，他是我的内应，一块杀呀！血雨腥风，杀人无数。汉武帝越想刘据，越觉得愧疚，命人在太子跳崖的湖县城修筑狮子宫，万归思来台，以寄托无限的哀思。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0: 长安城又一次爆发巫蛊案，这回牵连进去的是丞相刘屈毛，还有二师将军李广利。刘屈毛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被腰斩于市啊。李广利没逮着，人呢？那不在前线正打仗呢吗？这会儿夜风吹过长空，李广利勒马风中，是一脸茫然呐。从事中郎向他汇报军情，说刚开始跟匈奴人打的时候，咱们军队依靠精弓良弩，射杀敌人无数啊。可这是弓弩越来越少，匈奴骑兵突破了咱们的防线。日落时分，各路司马报来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000了。哎呀，李广利心里边这个别扭啊，怎么我打仗就没有顺手的时候呢？为了外甥刘伯能够当上储君，这可是李广利最投入的一场大战，结果还是死伤2000多人，这将来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没等他交代呢，朝里来的小道消息，丞相刘屈敖被斩，自己也深陷到巫蛊大案中。李广利凭着对皇帝的了解，心想回去就死啊，打赢了也活不了，干脆我投降了吧。这位大汉朝著名的二师将军投降了匈奴。半个月之后，匈奴的新单于葫芦姑在治居水南岸为李广利举行盛大的婚礼。李广利重新安家了，回不去了，家人都死光了。外甥刘伯呢？刘伯是皇帝的儿子，他也不用担心。看来福利新君已绝无可能啊。带出来的几万人马，除了死伤的，乐意跟我到匈奴的我欢迎，不乐意跟着的，你们该回长安回长安，该找霍光去找霍光啊。这次出征的另一支部队由霍光统帅，他大败匈奴。正在庆贺胜利的时候，忽然听到李广利临阵投降，这让霍光大吃一惊啊。恰巧朝中派桑弘羊来慰问前线部队，桑弘羊特意拿出了一副周公辅政图摆在案头，这是皇上让我转交给大人的。霍光纳闷，看着什么周公辅成王啊，这是典故啊。当年周武王的弟弟为了辅佐侄儿，被人家诬陷猜测，说他要谋反篡位，最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一个满意的历史答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吗？人家是毫无私心呐。今天让看这个图干什么呀？借着灯火仔细把这卷图看了几遍。皇上还有什么寓意吧？皇上说该说的都在这幅画里，将军看了也就该明白了。霍光仔细看周公的人物形象， 这个造型里，他看着了金密滴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到了透过这位周公的眼神，皇帝那忧郁沉重的目光。那么这个成王是谁呀？新太子还没确立，谁将即位呀？桑弘羊微然一笑，那还能是谁？只能是胶东王啊。胶东王，霍光心头一紧，他知道胶东王是刘弗陵，但是这个王号也曾经是汉武帝做皇子的时候封给他的王号，历史是惊人相似啊。50多年前刘彻做胶东王的时候，就曾经围绕废立有一场血腥争斗，而今在国家储君更换的关键时刻，又一位胶东王进入了朝野的视线。如此想来，陛下当年封刘弗陵为胶东王时便深有此意了。皇帝的用心太深远了，要不平白无故为什么单封这刘弗陵为胶东王？是要在这个新皇子的身上重现自己当年一路的辉煌啊。不过恐有不妥。桑弘羊一听，如果真是胶东王立为储君，不妥之处在哪儿啊？霍光双眉紧皱，胶东王年幼，其母尚在青春，这恐怕难免又有后宫干政的危险呢。桑弘羊深以为然，点点头。他知道霍光说的正是那位钩弋夫人，母壮而子弱，这又是大汉的一个关口啊，大人明鉴呐，所以皇上才有托孤的思虑啊。陛下春秋已高，为什么让我带这幅图来，寓意不言自明啊？桑弘羊一听，那毕竟是皇帝的家事，咱们也不敢随意进言呢。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考虑前线的战况。哎，霍光将军，此去轮台

田柱亭，岂非戍边？于是呀，哎呀，霍光竖起大指，桑大人，真乃我大汉朝的济世良才，这主意好啊！桑弘羊当即表示，回京之后我就禀明天子啊。转过天来，桑弘羊启程回京，奏明汉武帝前线的状况，尤其提到李广利投降之后，汉武帝气得都昏倒了，没抓住这个巫蛊恶贼，让他到匈奴跑那儿混日子去了，日后势必除之啊，这仇先记着。在轮台这个地方屯田的建议，汉武帝深以为然呐。轮台是哪儿啊？一般认为轮台所指就是轮台县呐。轮台的原意是维吾尔语雕鹰之意。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边，这是古代西域都护府所在地呀。处理完增兵轮台屯田备战的政事之后，汉武帝又陷入沉思之中。李广利率着几万人马投降匈奴，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如果没有霍光大获全胜的喜讯，他这心呢又该失衡而暴怒了。好在一忧一喜，喜忧参半，可以平衡一下心境。桑弘羊向他汇报，霍光也看懂了周公辅政读物，感谢陛下的信任。一提起太子，汉武帝最近又有了新的举措了，既然决定让刘弗陵作为储君，那就得按皇太子培养啊，现在才5岁，那也得开始早期教育了。既然要按太子去教他读书做事，钩弋夫人就不能天天见到皇儿啊。汉武帝传旨，刘弗陵进博望院读书，没有圣旨批准，钩弋夫人不得母子相见。钩弋夫人哭着来找汉武帝，臣妾到底哪里做错了呀？他是百思不解，哪里得罪了老皇帝呀？作为天子的女人，她从来没想当那个什么皇后，也没有央告汉武帝提携他的亲眷家人。从母亲的角度讲，对儿子这疼爱有加，到底错在何处啊？他非让老皇帝给他个答案。汉武帝心里边也颇为难过，眼圈一红，摆了摆手：“夫人呐，休怪朕无情，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不得不为江山做长久打算呐。退下吧。”打这儿起，钩弋夫人再想见汉武帝都被挡架了。没有了钩弋夫人的陪伴，刘彻的晚年更觉孤单呢。突然有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身体每况愈下，情绪持久低迷。每一年都要带着文武百官祭祀天地啊，在征和4年这一年，所有的祭祀任务都交给大臣代理了。想来想去，还是因为没见着神仙给闹的。自征和元年以来，朝事多有不顺呐，不见神仙，誓不罢休啊。他打定主意，再次传旨，元宵节一过，田千秋、上官桀、桑弘羊是随王伴驾，巡幸东来啊。朝中诸事交由御史大夫商丘成、金密堤全权处理。浩浩荡荡，2月初，刘彻就来到了东莱。东莱太守早就给皇上准备了巨大的楼船，停泊在码头啊。众人远远望去，那是一具宫廷建筑。

入风阁打造的楼船，好几层呢。这会儿被海浪拖着，忽上忽下，宛若云上仙阁呀。坐着船一开出来，一看那东来山，祥云缭绕，紫气充盈啊！汉武帝心情大好，莫怪方丈们都说神仙在这儿住着呢嘛。船行不远，恰逢海市蜃楼啊，楼船劈波斩浪，汉武帝非要到远处那仙山登山去见神仙。上官桀知道，海市蜃楼乃是浪中幻境啊，那是因为天气造成的，太阳升起之后，光线一足，那幻境就消失了，你往哪儿登山去？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上苍，让幻境早些散去，保佑皇帝出海平安呐。阳光普照的时候，海市蜃楼的幻境是无影无踪。汉武帝放声痛哭啊，朕沐浴更衣，如此虔诚，神仙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与朕相见呐？是一边哭一边吐啊，怎么还吐了？吃的不干净东西，哪儿啊？那大海那波涛给闹的，海面无风三尺浪，别看太阳出来了，那船颠簸的越来越严峻，也不打哪来的风，这楼船晃晃悠悠，机遇翻覆啊！大伙一看，赶快往回了吧，不能再往前走了，仙山已无，赶快登岸。吐着几位陪着皇帝就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汉武帝决计是再登泰山。离上一次封禅已经过去21年了。当年那些老臣们早已离他而去。山顶上的寒风让老迈的汉武帝清醒了许多。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神仙呢？想想自己这些年来，要说是没少了折腾，露水也喝了，玉石粉也吞了，这身体也没见返老还童啊。该修的宫殿，该建的观院，也都修缮完毕，面目一新了，哪位神仙也没有走出梦境与他相见呢？也许这就是一场好梦啊。突然他想起那公孙卿来了，当年那方士说的神乎其神，可惜他是早早的死了，他要不死，朕非要用公孙卿这炉方士的头颅祭奠逝去的岁月呀。抚今追昔是感慨万千，思路回到现实之中，当务之急最要紧的就是立储的大事啊。毕竟年事已高，岁月无多，大汉江山交付谁人之手啊？朕自即位以来，所谓狂悖是天下愁苦，至今想来追悔莫及呀。大伙一看山顶这风没白吹，吹明白了，诸位爱卿，朕多年来倾心对匈奴之战，多误农桑啊。此刻土地解冻，是万木复苏，我大汉军民从今日起应当戮力务本，振兴农桑啊。朝廷财政的压力太大了，这会儿汉武帝全想起来了。这一次东巡的队伍终于在3月底回到了长安。汉武帝回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田千秋为新任丞相，封为富民侯啊。所有人都意识到大汉王朝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大伙需要同心戮力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田千秋老成持重，派桑弘羊前往酒泉考察边城防务，帮助霍光一起保持安定的边陲啊，加大招募壮丁，扩边屯垦，该减税的

减税，该屯田的屯田，朝政整饬一新。但是，到底哪位是新任的太子，皇帝仍未公布，朝臣私下是议论不止啊。这老皇帝高深莫测，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谁也不敢定论。偏在此时，天象日食，这日食是自西向东慢慢开始的，继承东北的百姓是慌作一团呐。这天怎么大白天突然黑了？这太阳被谁吞了吗？当时的百姓解释也只限于如此认识。李正亭长们命令沿街店铺搬出各种铜器铁器，你就一个劲儿敲吧，就好像那太阳被谁给吞了，通过巨大的响动要把吞食太阳那位吓跑似的，再把太阳给吐出来。有敲的，有喊的，有闹的，就有哭的。这继承归谁管理啊？归燕王刘旦。刘旦自个儿的心一直就没在继承安稳过，做梦都是回长安。自打太子刘据去后，储君的位置一直空着呢。有人风言风语，疯传胶东王刘弗陵有可能作为储君，那还是个娃娃，五六岁，他能治理了国政吗？刘旦觉得自己年富力强，又有治理藩国的经验，我怎么就不能继位呀？尤其这一出天象日食，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啊？您看，从西向东，太阳被吞没吗？对朝廷，对父皇，这老天爷是意味着什么呀？对自己，是不是有所提示啊？自己在大汉的东边呐，自西向东，是不是叫我干点玩意儿啊？他是想入非非，自认为自己是诸皇子中佼佼者呀，博通经史，熟读兵书，尤其是被封到幽燕之后，他早已广纳贤才，善结文学，王府慈父之声不绝于耳，门前佩剑之属是相望于道。他完全模仿年轻时候的父亲，招募幽燕子弟，在境内组建禁卫军，是排兵布阵，演军习武，培养出了一支精锐之师。这会儿刘旦心想，就凭着这支部队，我就可以入主长安。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了，北京时间16:03，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1号的11点到22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1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9到27度，瓦房店14到28度，庄河12到29度。
1: 我是面条，我3岁啦。
2: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3: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2: 好好吃饭。
4: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5: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6: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4: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6: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6: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毅啊。下班路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一档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有疾病的科普，还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另外呢还会有个人内心的成长啊。这两天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吧，我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就今年的这个鼻腔的症状不是特别的明确，明显啊，就是眼睛的症状。而且就一只眼啊，左眼还挺好的，右眼的这个症状特别的明确，尤其是内眼角这个位置啊，非常的麻烦，想了 N 多的办法。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应用了一个方式啊，就是冷敷和热敷啊，交替着。我们前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对吧？然后昨天晚上我就又踩了个坑啊，今天分享给大家。昨天晚上呢睡得挺早啊，然后就把这个热敷贴呢贴在这个脸上了。我们家里呢有这个热贴啊，有好几款，其中呢我跟大家推荐过啊，就是北京朝阳医院的那个陶勇医生，他们有一个专利产品。你看，从国家卫健委对医生要求啊，管理就医生是不能带货的啊，医生你可以做自媒体，但是你不允许带货。但是为什么陶勇医生就可以呢？啊，因为这款产品是人家的专利，所以人家是可以的。甚至于在他的那个包装盒上，都有他的这个名字啊什么的。他们有一款热贴，我觉得挺好的，我买了两款吧，一款是叶黄素的，哎，还有一款是什么来着？就是还挺不错。我就记得我前两天带他那个热贴，有的时候也睡过去了，没啥事儿啊。但是昨天我就用了一个咱们还曾经认为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进口的一个牌子啊，日本的一个牌子啊，哎呀，我就是被他踩了坑了，就是戴的时间太长，然后呢，这个其实从热度啊，我跟大家讲，就是陶勇医生的那个热贴，它还热的时间挺长的，这款呢，我说的日本的这个牌子啊，就不是很长。但是没办法，它那个铁粉，我觉得因为它那里面产热的那个内容物其实就是铁粉嘛。然后昨天把我的整个这个眼睑，就是眼角这个位置，我认为是有点外伤。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角这个位置是青的，而且还有点疼，眼眶这个位置。哎呀，白天也是想了一些办法啊，包括这个冰敷啊什么的。所以你看很多事情啊，就是你说哎呀，你这做健康节目的，我做健康节目的我也一样，我有很多知识盲点。而且我今天仔细想想，就真的是前两天用那个陶勇医生的那个眼贴还没发生过这种事儿。那个就是陶勇医生的那个眼贴，我有的时候也是睡过去就一直戴着了，第二天也没啥事儿。可是你看他这个牌子曾经也是被大家追捧过的这个牌子，结果在他身上踩了坑。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真的要看一个产品。然后我今天呢就用了爱玛知识库啊，给大家查了一下哈。其实早在我们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指南和共识里面就提到了这种带有铁粉的这种热贴儿，你使用起来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和小心哈。好吧，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的大连云 APP 啊。这个大连云 APP 呢，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应该是我们直属的这样的一个 APP。我觉得这个 APP 呢还是很方便的啊。我在这里面呢，你既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电视，而且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大事儿哈，会在这个大连云 APP 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月20号呢，我们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会奔赴到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这个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我们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啊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一些中间环节啊。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啊，就是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处，昼夜温差比较大，天然的这个饵料呢也是够多，当地呢还维持着这个稻蟹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就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生态。所以那里生长的蟹子呢，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味道是鲜甜的。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这个防伪的蟹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餐桌全程是可以追溯的，每只蟹呢都有这个数字身份证。那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呢？因为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到了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也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的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这个背书，同时呢，也是我们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呢，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9月20号到26号，每天呢是2场直播，早上8点到晚上16点。晚上的六点啊，早晨八点到晚上十八点2场直播。如果在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呢就会直接发货，全程可追溯。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啊！9月20号到26号，早晨8点，晚上18点。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1: 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比如说，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过去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4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3: 越晚生病越好。
2: 对，最后2个字啊，

0: 好了，我们来说说这个关于热贴这个事儿，我自己踩的坑啊，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自己也研究了半天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热贴它发热的原理呢，其实大部分都是铁的氧化反应，就是无论是你放在膝盖上的，还是放在肩膀头上的，还是放在眼睛上的啊，大部分都是这个铁的氧化反应。在那个基础化学这本教材里面就说到了，就是便携式的这种热敷袋的化学原理，就是透气纸包内是铁粉、氯化钠和少量水的混合物，外层包有这个塑料膜以隔绝空气，使用的时候呢，移除了密封外壳，空气当中的氧气和铁粉就发生了化学反应。然后这个反应的本质就是铁生锈的过程啊，就是铁和氧气发生了一个生成了氧化铁，同时呢释放了热量。有一些品牌的这个热敷袋里面大概有250克的这个铁，可以温暖手和脚长达4个小时。那我们说 发热包里面还有什么呢？除了铁粉之外呢，它还有氯化钠，就是它充当的是催化剂，加速铁的氧化反应。还有呢就是活性炭、就是帮助分散热量，让温度呢更均匀。另外就是少量的水，因为参与反应嘛，让铁粉更容易生锈。这些成分呢都被封装在一个透气的无纺布包里面，你撤开包装之后，氧气通过了无纺布慢慢进入，铁粉呢就开始持续的氧化放热，温度呢就可以达到40到45度左右。就是前两天我用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自己产的哈，就陶勇医生他们这个团队产的。其实我记得有两天晚上也是睡过去了，就带着带着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也没什么事儿。这是头一次用了这个牌子的，结果就中招了。以前呢也用这个牌子啊，我基本上就是带差不多就是10分钟。昨天呢真的是因为特殊的情况，然后踩了一个坑啊。这种东西啊，它差异还是挺大的，为什么呢？影响发热品质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是铁粉的这个纯度和颗粒度，铁粉越纯越细，反应越均匀，温度就越稳定。劣质的产品呢，就可能掺杂了其他的金属杂质，导致发热不均匀或者是温度过高。确实，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产品，比如它卖得很便宜。你摸一摸，有的地方就是死烫死烫，它绝对不止40度。你就在家里，但凡有过小朋友啊，有过小朋友，就是喝奶的时候，那个水温基本就40度，那当妈妈的手就和那个温度计差不多，一摸啊，一尝就知道40度。但有的发热贴真的就肯定不止40度，那就是产品质量太差了。另外呢，就是透气的控制，这个无纺布的透气性呢，也决定了氧气进入的速度。透得太快呢，温度一下子就上去了，就可能烫伤了。透得太慢呢，热度不够。还有呢，就是水分和盐分的这个配比，比例不当呢，会导致不完全或者是温度不恒定。包装的密封性啊，如果密封不好，还没使用就已经在缓慢反应了，真正用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不够了。那为什么热敷贴戴得太久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比如你这不叫危险吗？这叫风险吧。我就踩了个坑，就是整个右眼这个，尤其是内眼睑这个内眼角这个位置，哎呀很难受。就是今天下午就好很多了，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紫的，就像被人杵了一拳一样，然后还有点疼，就眼眶这个部分有点疼。铁粉的重量哈，热敷眼贴里面还有相当量的铁粉。一般我们说热敷袋250克能暖4个小时，眼贴呢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铁粉本身就一定重量的材料，所以你平躺的时候，对吧？我昨天晚上基本就是侧身躺，这个铁粉它其实是能够压在眼睛上的。戴10分钟没问题，但是戴几个小时，我们眼睑这个部分非常薄非常敏感，那其实是承受不了的。第二个呢，我们长时间的压迫眼睑的皮肤呢，是我们全身最薄的皮肤之一，皮下组织非常的疏松，长时间的被一个有重量的物体压迫，就会影响局部的血液循环，造成类似于压疮的损伤。 我今天这个眼睛就我觉得就是外伤的那种状态。那热敷的这个正确时长是什么呢？中国干眼患者减员管理专家共识，我们说不是我眼睛既有这个过敏的情况，还有减员炎，就是眼睑的这个边缘这地方有炎症，这是我们国家眼科最权威的专家共识之一啊。对热敷呢，它其实早都有明确的建议了，建议使用热毛巾或者一次性的叫烫熨治疗贴，温度要控制在40到45度，每次10分钟以上，每天至少一次，建议坚持2周以上。热敷的时候呢，不要压迫眼球。所以我为啥推荐大家去可以买陶勇医生的那个眼贴，就第一个他是眼科医生啊，他太知道什么时候该热敷，什么时候该冰敷。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的专利产品，他应用了一些中药的成分，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热敷的时候呢，不要压迫眼球，这个是专家共识，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另外呢，关于冷敷呢，同一个共识指出，冷敷适用于睑缘炎比较重的患者，温度在10度左右，持续5到10分钟。那为什么不能带着过夜呢？第一个我们就说的这个热源持续的作用，另外就是铁粉它有个重量压迫，第三个呢就是温度不可控，第四个就是过夜使用无人监控啊，这个会发生。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不是烫伤，就是典型的是被压迫的这种压迫伤，就是因为那个眼睛本身呢它还有点睑缘炎，就是它有点那种就是分泌物黏的那种分泌物，它可能一下子就把那个眼贴给粘上了，就粘到眼睛上了，这个很容易就造成那种压迫。这个的确是哈。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呢，如果你是青光眼的患者，你又有了干眼或者是睑缘炎的话，这是要提醒大家，青光眼的患者是需要谨慎操作的，因为热敷可能会导致我们眼内的温度升高，影响这个防水的循环，所以青光眼的患者一定要去找你的医生。那另外呢，就是冷敷和热敷呢，它作用是相反的。我们说热敷呢是促进血液循环，软化这个睑板腺的分泌物，然后缓解肌肉疲劳，冷敷呢是收缩血管，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止痒镇痛。所以什么时候冷什么时候热是不能搞混的。你像我前两天既有过敏的这个部分，我还有这个睑缘炎的部分，所以它既要热敷又要冷敷，特别明显啊，就是一热敷之后明显感觉到这个睑板腺是有分泌物了，就它被固住了嘛，然后就被软化了，分泌出来之后它你眼睛就会舒服很多。而且很奇怪，我今年哈就是右眼的症状特别明显，左眼没啥事儿。所以你说有时候真是哈，就很奇怪的一些事情啊。冷敷啊，就是温度10度左右，可以用包有冰块的毛巾或冷敷贴。如果没有冰块，你就买一瓶冰镇的水，拿个手绢给它包一下，每次5到10分钟。就是不要直接用冰块接触皮肤啊，否则话容易冻伤。冷热交替什么时候用呢？就是睑缘炎的症状改善之后，可以改为热敷或者是冷敷交替进行。急性期呢，先冷敷啊，然后炎症控制之后呢，再过渡到热敷或者是交替进行。这个顺序呢是不能颠倒的。我们现在不同眼贴产品的这个有一次性的这种蒸汽眼罩，一次性使用啊，还有一种呢是化学性的发热，这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就是它原理呢就是含醋酸钠过饱和溶液，通过这个结晶放热，这类呢一般是不用在眼部的。还有呢就是物理的这个冷敷贴，物理型的冷敷贴，就是凝胶贴片。你看那个陶勇医生他们那个团队也研制了一款就是冷敷的，就是那个薄片，他那个中药味儿还有点大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儿子都不贴，现在他每天晚上自己主动要贴，因为他觉得贴完了以后他眼睛也有点过敏的这种情况，他说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啊。他自己说就是还是小朋友整体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不错的。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那个，按照我们国家卫健委啊，就是说，就是推荐的眼疲劳的缓解方法，第一个就是20/20/20，就是你看书的时候要离距离是20，看20分钟，然后呢，远眺20秒。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能做到，听起来很容易，能做到不太容易啊。我一直在坚持做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另外呢，有一个眼科医生教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然后呢去捏眉毛这个部分的，这个就像把这个皮肤提了起来捏，它就有点像其实它这地方也不叫穴位，但是它这地方肯定是有穴位的，就是反正从你眉毛的头一直捏挤，像捏挤似的按到这个眉毛的尾。他说一次呢就是10下，然后呢每天就是每次有2次2回，也就是20下呗。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动作也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你经常伏案工作或者是看电脑时间长的话，可以做一做，这就约等于像那个我们的眼保健操一样。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离那个你看的那个东西20公分，哎，是20公分吗？还是一拳？反正就是离你的这个桌子哈，那个20呢是20分钟，还有20呢是远眺啊，远眺就是大概6-7米以外的20秒。这个对我们的眼睛，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些老年人说：“哎呀，我都多大岁数了，我才不管这个呢。”不是的，保护好眼睛，对于你的眼底，对你的黄斑区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用毛巾，热敷，就温热的毛巾热敷，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科学护眼比依赖任何产品都重要，这是在专家共识里面提到的一句话。30-40分钟远眺一次，做眼保健操，温热毛巾热敷，这些呢都是经过验证的一些非常有效的这个办法。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1: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10个字。
2: 十个字，
1: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2: 有人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2: 如果没有呢？
1: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2: 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1: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2: 会玩。
1: 好，最后4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2: 越晚生病越好。
1: 对，最后2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3: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提醒。
4: 觉得最伤害亲子关系的行为是什么？
5: 不爱你的爱人。
4: 您允许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吗？
5: 他必须不听话。
4: 为什么？
5: 没有为什么。
4: 之前看过一个说，因为孩子不听你的话，有可能比你成功，就是这个。
5: 他不可能比我更成功了。
4: 您觉得抚养孩子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5: 抚养自己。当你自己成为一个精神的大富翁的时候，自然就抚养孩子。
4: 父母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5: 问这个问题的人肯定钱是不够的。
4: 您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是什么？
5: 身在福中不知福。
4: 托举和啃老您觉得有区别吗？
5: 没有区别。 当你愿意给孩子啃老的时候，那是最好的托举。
4: 如果现在要您跟孩子说一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5: 我有仨孩子，我无话可讲。我们谁都无话可讲，活着就行。
4: 亲子关系当中最大的坑是什么？
6: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我是面条，我3岁啦。
1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1: 好好吃饭。
1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5: 我们一家人
16: 相亲相爱。
1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6: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这个播几条录音啊。前一段时间我去参与了我们大连老博会啊，这是我们全频率啊，每个主持人都带着任务去采访参与老博会的这些机构啊、集团呢、啊。因为康养集团啊，就是大连康养集团，这次老博会应该是非常主力的这个参展啊。然后我们那天呢，在老博会的这个现场呢，我采访了几个人，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个录音呢，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啊，我跟他其实就是见过几次面，打过几次交道，我觉得他还是这个就是医生，就是真的是真正医生的那个样子，很儒雅。然后在我们俩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跟这个就是康养集团呢，他们几大板块的业务啊。第一大板块呢就是养老院啊，这是一个养老板块。我们当时在现场呢也采访了他们养老板块的一个这个负责人，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康养医院。这个康养医院呢，他们也有一点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他们有这个重症医学，就是在康复医院里面的这个叫重症医学的康复科。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如果你经常刷视频，当然前提是你得能刷得到哈。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这个重症啊，它是可以有家属的陪护的。那为什么呢？显然就是它其实它的这个重症的状态已经比较平稳了，是可以进入到一个这种陪护的这种状态。那他们医院的这个重症康复呢，比如说他会有这个呼吸机啊，你比如说你在医院在这个重症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一直在挂着呼吸机，但是这个人已经都好了，可是他需要脱机啊，他不能老依赖这个外面的这个机器，所以他们就会有这种训练啊，比如说能够站起来啊、走啊这种训练啊，所以他就是一个重症康复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那天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也跟他聊啊，我说首先我们看看说就是养老当中的这个康复啊，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听听这个我们康复医院的副院长啊，黄俊杰医生他是怎么说的哈。
1: 提到康养，可能大家有的人会认为是康复，但是在我们集团的规划当中啊，康复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呢希望在养老中心里面实现老人的健康管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包括心理健康的程度，这种全面的主动的康复，也就是在养老院里面，他的第一层就是慢病的管理，我们把他血压、血糖、血脂，包括一些心脏啊、呼吸系统的问题，把这些基础病管理好，这是最基本的。那第二层呢，就是通过康复的手段让老人的运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得到提升啊，比如说我们最近收的一个帕金森病人，他在家里呢家人已经是完全照顾的那种，不能离床，不能脱离轮椅，但是到我们康复康养中心之后，我们养老的照护介入之外，康复师的介入可以让他实现离床步行功能锻炼啊，包括晚期的这个吞咽功能受影响之后，我们同时介入吞咽功能的训练，在自己的饮食功能和日常活动不断的提高啊，也这样是一个寄希望于吧，能延缓老人的衰老和疾病的进程，同时呢对一些因为自然衰老导致运动功能下降的病人，我们希望通过整体的介入之后，让老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运动能力能有改善。我们最近说的一句话就是，老人可能是推着轮椅进来，可能是坐着平车进来，但是在我们康养中心，最终能实现溜溜弯啊，自己走一走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0: 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康养集团的康复医院我也是去了几次啊，包括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啊，他是在这个医院的这个 ICU 重症抢救了20多天，然后后来我也是推荐他到这个地方啊去做这个脱机训练啊什么的，所以也去过几次。 整体来说他们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要有养老的部分啊，他们还要有康复医院来这个作为加持。刚才黄俊杰医生呢

0: 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促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1: 我们在现场呢，黄俊杰医生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重症康复啊，这是因为他们是整个我们东北地区啊唯一的这么一家有这样的学科的这样的康复医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大连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大连人，我们大连卫健委啊，包括我们的康永集团，它有比较有前瞻性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连老人哈、还是比较有福气的一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听听啊。
0: 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实际上我们可以说，
1: 那天呢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分别采访了我们康永集团的康复医院啊，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他们的养老这个板块，还有一块呢是他们的这个殡葬的这个业务啊。作为国企，他们对我们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殡葬行业啊，它起到的这个，就比如说从价格的这个层面啊，从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啊，它都起到了引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明天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周六，就是那天老博会的第二天啊，我去采访了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呢，在我们大连已经是第六年了，2021年开始啊，他们有一个老年医学的论坛。已经坚持到应该是第六个年头了。那天我们到现场呢去，也是采访到了我们大连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这个主任。那天我们俩在会场呢也聊了挺多，为什么要做这个老年论坛，这个老年论坛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啊他说的这个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老年论坛。
2: 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

0: 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他普及。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啊，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儿。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和国家老年医学研究中心还不是一个概念。北京医院做老年科是全国的 number one，王院长那边他对于老年医学科的把控和理解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前沿，而且他考虑得很周到。你看今天他授课的时候，这个老年综合评估，他其实他出身的专科是泌尿外科，但是您看他对老年综合征所有的识别和认证，比很多的内科医生要强很多。
1: 就是评估在我们整个这个老年医学科当中，它其实是分量是非常重的。
0: 老年医学科和专科其实它的区别之一就体现在老年综合评估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老年综合评估识别出那些老年综合征。就像刚王院长讲这么个事儿，就是老专家排尿就疼痛，转了一圈，看了很多，然后北京都是顶级的医疗资源嘛。最后，因为他是排尿后疼痛嘛，疼得很难受。然后那个，因为王院长他不是泌尿外科出身嘛，那查了一开始也是查了没发现问题，后来其实就是慢性疼痛，就是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症状。那一般单独的泌尿外科的医生很难识别出来，可能就当既然疼痛就器质性东西就查呗，查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后来经过那种抗焦虑治疗缓解疼痛，因为慢性疼痛本身也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症状之一嘛，他症状就改善了。80岁的一个老专家还出门诊呢，然后人就回去出了。
1: 我们有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是，真的是医院是举全院之力在推这个学科哈，
0: 对，
1: 还是很
0: 是这
1: 重
0: 样。
1: 点。办老年这个论坛，然后呢，对我们整个这个学科的这个发展，有些什么样的价值？
0: 就是你其实学科发展无外乎第一个是你的专业能力，这是个基本功；第二个就是人员，你就是这个事儿，我想的再好，你没有人去执行也是不行的；第三个的话，一定要有这种链接联系，你要有眼界，你要开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本专业最新的这种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因为现在医学指南更新的非常快，你要跟上这些东西，那你通过什么方式？我们能把国家的顶级的专家请到我们大连来，就是一个是扩大了我们本院本学科的一个影响力。这个论坛的举办像一个桥梁一样，我把大连的资源和我们北京的，我来做一个对接，体会到就是现在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学科发展的最新的技术啊。那么你可能通过这堂会，你抓取到某个点，你回去在学科建设或者亚专科发展的时候，你就明确了不同的方向。很简单，几句话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指引。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和国家老年医学研究中心还不是一个概念。北京医院做老年科是全国的 number one，王院长那边他对于老年医学科的把控和理解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很前沿，而且他考虑得很周到。你看今天他授课的时候，这个老年综合评估，他其实他出身的专科是泌尿外科，但是您看他对老年综合征所有的识别和认证，比很多的内科医生要强很多。
1: 就是评估在我们整个这个老年医学科当中，它其实是分量是非常重的。
0: 老年医学科和专科其实它的区别之一就体现在老年综合评估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老年综合评估识别出那些老年综合征。就像刚王院长讲这么个事儿，就是老专家排尿就疼痛，转了一圈，看了很多，

0: 然后北京都是顶级的医疗资源嘛。
1: 嗯。
0: 最后，因为他是排尿后疼痛嘛，疼得很难受。然后那个，因为王院长他不是泌尿外科出身嘛，那查了一开始也是查，查完了没发现问题。后来其实就是慢性疼痛，就是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症状。那一般单独的泌尿外科的医生很难识别出来，他可能就当既然疼痛就器质性东西就查呗，查也没查出什么原因。后来经过那种抗焦虑治疗缓解疼痛，因为慢性疼痛本身也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躯体化症状之一嘛，他症状就改善了。80岁的一个老专家还出门诊呢，然后人就回去出了。
1: 我们有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是，
0: 嗯，
1: 真的是医院是举全院之力在推这个学科哈，
0: 对，
1: 还是很重点。办老年这个论坛，然后呢，对我们整个这个学科的这个发展，有些什么样的价值？
0: 就是你其实学科发展无外乎第一个是你的专业能力，这、就是个基本功。第二个就是人员，你就是这个事儿，我想的再好，你没有人去执行也是不行的。第三个的话，一定要有这种链接联系，你要有眼界，你要开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本专业最新的这种点在什么地方。然后，因为现在医学指南更新的非常快，你要跟上这些东西，那你通过什么方式？我们能把国家的顶级的专家请到我们大连来，就是一个是扩大了我们本院本学科的一个影响力，这个论坛的举办像一个桥梁一样，我把大连的资源和我们北京的，我来做一个对接，体会到就是现在这个与时俱进的一个学科发展了，最新的技术啊。那么你可能通过这堂会，您抓取到某个点，你回去在学科建设或者亚专科发展的时候，你就明确了不同的方向。很简单几句话，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指引
1: 就是从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医疗的这个
0: 模式。
1: 方针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分级诊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哈。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咱们这个学科对于这个分级诊疗这部分，我们做了什么内容？
0: 其实分级诊疗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老了你就是急性病发作之后过来，有些人是咱们大部分中国的养老模式还是居家养老为主，国家正在陆陆续续的铺这个医养的问题或者那个养老的问题哈，机构现在比之前是逐年的增加，但是这个量还是很难满足。国家的意愿是把这个老年人基本的，比如说一些多病慢病，他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要往下放，但是往下放的前提是你要能有一个明确的诊断，比如说这个老人多病共病，他都有什么问题，他哪份药该治，哪份药该吃，哪份药该减，因为老年人还存在多重用药的问题嘛，你用多了它也不是个事儿，药物之间相互作用也出问题。就我们下面有很多的那个对接的二级医院，还有那个社区医院对接的比较好的，就是咱们大连那个康养集团，就是他是如果要是急性发作了重症了的话，我们给他放绿道，你可以直接转过来，让老年人急性整理治理完了之后，他可以再往回转。他所谓的恢复的，像老年人的话，你做到健康老年人，生命体征都平稳，能有日常的生活能力，那还有一部分的话，他疾病是个恢复状态，但是他可能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老年人就医其实确实挺困难，你说这大连这么多医疗资源，但很多老年人会比较困惑，他不知道他该看啥病，不知道该紧着哪个治，确实是挺困惑的。然后呢，很多其实老年医学科是一个弱势学科，可以这么说，很多人不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但现在认识的越来越多，是因为老龄化太严重了。大家觉得，因为我出门诊的时候，大部分患者哈以认知为主，然后头晕的、认知的、情绪的，
1: 医养结合嘛，
0: 营养这个现
1: 然
0: 在是一个
1: 后
0: 方向，国
1: 对，
0: 家在重点发展。
1: 你说这个方向，这个一当中，是不是我们老年医学科应该占一个主力位置啊？
0: 对。
1: 是吧？
0: 是，的确是。为什么呢？所谓的医养，等到需要养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高龄了，老年人的需求是最主要的。年轻人他不涉及到医养。
1: 那这次这个王院长他们搞的这个，就是
0: 综
1: 他
0: 合评
1: 解
0: 估标
1: 释了一
0: 准。
1: 下这个标准
0: 对
1: 哈。
0: 对，
1: 您觉得最有亮点的，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呗？
0: 最有亮点的，他其实就说了几个典型的病例。老年学科医生要是想做一个老年综合评估，1个小时，南方和北方它的评估标准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有这个协和标准、北京医院标准，然后那面呢有华西标准。那它这个标准出台之后，我全国都是这个标准。这样的话，我拿着这个综合评估，我在我们医院评了，然后我上北京医院，它也是认证
1: 好
0: 的，
1: 用的，
0: 对，好用的，他一看这个就知道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2: 这个老年医学科啊，在各个城市的发展啊，的确是不是特别一样。我们大连呢，我觉得大连是有医院，

包括我们大连市中心医院，老年医学这个学科，他们还是能够走得更快一些啊。尤其是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这个老年医学科，院里呢也真的是举全院之力哈、啊，在这个顶着一个学科上，呵呵，当然他们也有其他的学科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在明天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的这个发展。好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吧。

0: 没人看见。
1: 爸爸。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北京时间17:03，来关注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其他地区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8到27度，长兴岛17到28度，普兰店14到29度，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3到27度，长海19到25度。
4: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17:04，今天是星期一啊，新的一周开始。这一周呢也是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周呢昨天上班了啊，然后还有四个工作日，然后就是中秋假期，中秋假期之后呢是国庆十一假期，都有一些把人搞得晕到了啊。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也来说一说大家的情绪，你有什么话要说的话，可以关注我的个人账号，抖音账号，抖音啊，带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欢迎大家的收听还有留言。我是丹琳啊，我在广播当中的播音名叫丹琳啊，我们是在大连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啊，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节目开始说一说天气吧，大家觉得今天的大连冷吗？

说完我都自己都笑了，冷吗？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样的一个问法呢？是因为现在啊，今天早晨大连是在冷空气的控制下，今天早上大连是弱降温的，感觉到了吗？啊，不过今天白天冷空气快速的消散，加上晴空的辐射比较强啊，白天可能没有感受到冷吗？气温比前两天还高呢。今天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今天庄河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这个星期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的秋分节气啊，是在星期三，天气继续保持平稳，即使星期四的云量比较多啊，但是呢气温并不低。星期五中秋节，一定要说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预报中秋节那天云量啊，就是有一部分会增多，进一步会增多，部分地区可能还会下雨，所以呢对出行的影响不是很大，就是下那个雨啊，对出行的影响不是很大，只是不利于赏月，气温还是维持在平稳的状态。这是这个星期啊大家的，就是大连的天气变化情况。说一说放假吧，因为昨天在上班嘛，昨天我休息，但我知道昨天是正常上班的日子。昨天我出去参加了一个游泳的活动，然后在活动现场组织方还说呢，说哎呀真的忘了今天是上班日啊，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参与不了啊。为什么昨天是上班呢？是为了调休啊，为了国庆节我们要可以休7天啊。不知道你的心情或者情绪是什么样的，还是已经就是叫习以为常了啊，说让怎么休就怎么休，让休7天我们就休7天啊，让不休也无所谓，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啊，今年调休又被骂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我先说我自己的一个解读啊，有一些媒体他会用什么骂呀这样的一个词啊，当然我觉得是大家在表达不同的想法。有一些人为什么要用骂的方式来表达想法呢？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可能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的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在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的理智的表达需求啊。为什么呢？因为表达需求容易被羞辱对然后怎么办，我们就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种需求，是吗？哈，什么叫需求？什么叫没有办法表达，举一个例子，我们会说你这个菜应该淡一些，但如果表达需要的话，就是我需要这个菜啊是淡一些就可以了，是不是啊？而不是说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指责别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国庆节这个调休的这一个问题，有人说哎呀不调也会挨骂，调也会挨骂啊，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怎么事儿这么多呢？但我觉得可能骂的未必是调休，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没得选，对吧？我觉得不是假期多少的问题，它暴露的是一套逻辑，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啊，默认啊，就是由一纸通知统一调度，然后个人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企业也是没有权利改的，然后你只能接受啊。就是核心的矛盾，我觉得可能不在于休假休几天，怎么休法，就是法国人他也有搭桥，就是法国他们那边的假日也是有，比如说和周末之间隔一个工作日的话，直接连休啊，不需要补班啊，意思就是说他们那边不需要调，我们这是需要调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区别在于他们那个是在一个带薪年假基础上，连休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说你必须要那么做。我今年的国庆长假就是那个班排的就比较稀碎，如果真的让我说实话的话，让我可以说真心话啊，就是不被批评和羞辱的话，我觉得我就是今年11我就不想调休，还不如正常上班呢。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你说我有权利表达吗？我觉得有一些骂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想表达说那我不休可不可以，但是又不可以，是吧？我今天上节目前还了解到英国就是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中小学生开学是不会安排在星期一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说如果把中小学生的开学日安排在星期一的话，就意味着老师一定是周末要来上班。哎，你看他考虑的啊，说不要让学校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啊，国家规定周一中小学开学，那学校一定就会安排老师周六周日来加班啊，就是不要造成这种啊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没有必要的一些摩擦

和矛盾啊，所以他们的礼拜一是没有中小学开学，可能安排在周三周四这样的啊。然后前两天老师才来上班，也是正常的上班。哎，就是考虑，就有一种说你考虑到我了，对吗哈，而不是说你没有考虑到我，然后硬安给我一个我的一些东西，然后说这个是为我好的。这个在我觉得在家庭当中也经常会发生哈，比如说妈妈会时常让你吃什么或让你穿什么，她认为你很冷，她认为你很饿。说到这儿呢，来说一说下面一条非常小的信息啊，新闻。这个新闻出现在一个高速公路上，他是当时出了车祸，然后就受伤的这个人呢，他就打了120嘛，然后120救护车到达他身边的时候，他身边有一条小狗啊，我看了一下，那个小狗就是那种黑色的啊，好像也不是什么品种特别明显，就是一个小草狗啊。救护车来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受伤的这个患者要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然后这个患者坚持说要把我的狗一起带上车吧。然后他说求求你们了，说这个狗它是我的家人，所以说他也要上车。按照道理说呀，救护车是有规定的啊，一般是不会让宠物上去的。但是这个新闻当中，医护人员就是看了看当时的情况，然后想了想说，如果硬要把那个小狗留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患者啊，在医院当中肯定是放心不下的，他本身就受伤了，心在悬着，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呢，这个120的工作人员破了一个例啊，他们同意让那个小狗上了救护车。然后我看那个小狗也是非常乖的，就是上了车之后就趴在那个主人的担架旁边。这一条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哦，就是事情不是很大，甚至内容讲的也不是很长，但是这个话题都上了热搜啊，获得了大量的点赞和转发啊，就是大家在说哎呀，狗狗也是家人，说这个是真的，说对于患者和狗狗的情感的这种连接是理解，甚至对于医护人员啊120的这种做法表示感动。你看，我觉得这就是看见了人，就是这个破例不是对规则的轻视啊，我觉得它是对人的理解。然后它也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在我的新闻或者我每天看到的新闻当中那些特别人性化的瞬间啊，比如说突然遇到大雨天，然后允许就是过路的人啊进到那个什么银行大厅还是办公大厅吧，避雨的保安，哎，我觉得他一定是当时是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可不可以把这个门打开，是吗？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同样的决定的。还有就是那一对买生日蛋糕的就是母女，然后那个外卖小哥不小心把那个蛋糕摔地下，都给摔就是摔歪了嘛，然后那个母女接到这个蛋糕的那一瞬间却笑了啊，噗呲一下笑了。他们都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们，规则是重要的，但是比规则更重要的啊，是要看见一个人此刻正在经历什么。17:1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我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大家也可以在抖音账号找到我个人的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啊，我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如果有什么话想说或者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啊，这一个小时当中留下你想说的话，我是可以第一时间看到，然后并且回复的。有请费玉清唱一遍一遍。

0: 费玉清的唱一遍一遍啊，我觉得费玉清的唱歌咬字就是一个字又一个字，甚至好像每一个字都要换一口气啊。这个是我个人非常想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对我自己的一种调整。我有些时候说话是，哎，就是吸一口气，然后说挺长时间啊，我就是我想改一下。就是有人说改变一定是不好吗？就是一定是之前不好要改变吗？我觉得不是吧，我觉得我想尝试一下，比如说多换一些气，然后呢缓一些，是吧哈，只要把我想表达的东西送达到你的耳朵当中，如果能够送达到心里的话那就更好了啊。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啊，因为提一口气然后说很多，它会让我一直处在一种偏紧张的状态。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其实交流或者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一种感觉的传递，未必是说的那某一句话啊，那个文字的传递，就是不同的人可能说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可能唱同一首歌，就是传递的那种感受，就是这一个人他的那种就是状态啊。我挺喜欢费玉清的这首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唱一遍一遍，只留互诉的思念，见证夜夜花好月圆，这也是送给中秋节的歌吧。17:20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知道，我们节目的现在收听的方式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下载大连云 APP。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官方的APP 啊，里面有听广播的子栏目。其实大连云 APP 里面的内容啊可多呢。最近大连云 APP 要搞一个大事儿，就是我们大连云，就是包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吧，直接会杀到盘锦。从昨天开始，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已经奔赴盘锦，然后从昨天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末7天时间，然后就在盘锦的稻田蟹的产地进行一个溯源直播，然后直播的主题叫大蟹天下，就是那个盘锦河蟹的那个蟹啊，然后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主要是告诉说这么多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卖出的每一只螃蟹啊背后啊是由我们进行保障的。有人说你们是中间商，中间商是有中间价的，但这一次大连云的直播采用的是直采路线啊，砍掉了中间环节。为什么跑那么远？因为值得呗。大连是海蟹是吗？哈，如果要说淡水蟹的话，我觉得北方人一定能吃出和南方的淡水蟹的区别，就是盘锦的蟹子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味道呢鲜甜。怎么选蟹呢？大连云是联合东北新发地，然后三码合一啊，加一个专属的防伪的蟹扣。就是每一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你是可以溯源的，每一只螃蟹都有它的数字身份证。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呢？是懂大家想吃好的蟹子。如果大家想吃好的蟹子，或者想用好的蟹子来表达你对亲朋好友的那种心意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每天蹲一下直播间，就是9月20号到26号，每天上午的8点还有傍晚的18点会进行2场直播。我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连云那边直播就是开始要卖盘锦的河蟹，在大连云商城下单的话，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大家现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啊，买蟹不迷路。这个是稿子上写的。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还有18点啊，在云上等大家来抢先。这个大连云的介绍之后啊，大连云现在在卖河蟹，在产地卖，之后可能它会深入到各个产品的那个终端吧，然后帮大家挑选好的东西。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啊，然后在其中可能会碰到就是我们会觉得好的东西。哎呀，我觉得就是现在上网直播，现在上网真的能碰到好多好的东西。不是说生活中没有，就是同样我去逛农贸市场，有一些时候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个东西，就地瓜来说吧，有的时候不知道那个品种的就 就是好的，然后在网上可能有视频的原因，然后就会非常直观啊，就是视觉的那种触达是非常有力量的，然后就会说哦，这个看起来还是挺好嘛啊。有些时候就在网上下单，有些时候呢在生活中也会去找一下啊，这可能也是现在生活的变化。说完了大连云，说完了河蟹，说什么呢？今天还没有什么是跟那个吃的有关系的，来说说生孩子吧。说说生孩子，厦门这个事情今天，哎呀，反正也挺热的啊。因为这个新闻，你看，你就是即便你不去思考，但是你看到了会停留一下。广西的钦州有一对夫妻啊，最近成了热搜。他们两个成为热搜，是因为他们家有13个孩子。这个男的今年49岁，女的42岁，他们俩已经生了13个孩子，其中8个儿子，5个女儿啊，你听听这个数字是吧？而且年纪又不是很大，最小的现在2岁，最大的有一个上大学，有一个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在广东打工。什么角度呢？当地的村干部说，就是说那个，就是他们家养着孩子，基本上都是政府给养的，每个月给他钱，然后给他盖的房子，就是但是你想条件是吗？他们家据说那个2张床上住6个人吧，就是大概这种状态啊，农村的那个给他们盖的房子嘛啊。村干部说怎么办呢？说多次跟他们宣传过政策啊，也不是说不让生，也不是说就一定让生，就是意思说跟他们要谈一谈，说哎呀，根据自己的情况要生这么多干什么呢？我能理解村干部的那个想法。然后那个爸爸的一番话大概是让这个新闻今天成为了热搜。那个爸爸在村干部劝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要生怎么了？因为我们家人多，我就不怕被人家欺负喽。村干部也把这个话也直接跟就是其他人表达，说怎么办呢？他说就是那种老思想啊，就是这么说的。村干部好像很无奈。我听到这句话，大家首先想到是吗？13个孩子啊，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是吧？现在人很爱孩子的。有一些人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小孩？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我说大家去问一问，可能恰恰是一部分年轻人就是特别注重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成长的一个质量，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退缩，说没有办法让那个就是小孩一直保持一个高质量的生活嘛啊，就可能就选择可能不要小孩，或者他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的一些辛苦和那种疲惫啊，没有被看见和理解啊，他也不想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来复刻这一些痛苦或者那些什么疲惫。好，回过头说一说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爸爸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很真实，就是他没有说我喜欢孩子，没有这么说，我觉得那个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虚伪啊，或者叫浪漫啊，就是这个爸爸可能说的是一种很古老的甚至很沉重的生存逻辑，就是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当中，人丁就是力量，对吧？儿子多拳头硬，我家里人多，在村里就没有人敢给我脸色看。他生了13个，可能图的就是那个不怕被欺负吧。但是问题肯定也有啊，13个孩子怎么养呢，对吧？我觉得那个上大学的，那个去打工的，甚至那个早早结婚的，他们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家庭去分担什么。据说这个爸爸因为干活什么腰伤啊，现在都不干活嘛啊，就是靠政府的补助啊。你说补助能补助13个孩子多少钱啊？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每一个孩子能分到的那一份具体的细致的关注又有多少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我没有去简单的批评这位爸爸啊，因为他的那个老思想也许是被某种环境给塑造出来的，他的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一种弱肉强食的恐惧当中，所以他以为多生一个就是多一份保险，但现实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靠人多堆出来的，对吧？他是靠教育，靠机会，靠每一个能够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的环境。 说到这儿，来，接下来我有请啊、那个张彩玲啊、张彩玲说一说。张彩玲很会说啊，张彩玲是脱口秀演员。张彩玲最近在采访当中啊，就是她关于她的就是人生的一个感悟，就是要对年轻人说的一番话。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她现在不忍心劝年轻人说大胆去干吧。然后张彩玲说，年纪大一点的人最好对年轻人闭嘴。然后张彩玲还说了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她说她回忆了，说她自己20岁的时候，她说她20岁的时候都是梦想，想当导演，想当编剧，想赚钱，还想周游世界。张彩玲说是因为她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例子。她说她妈妈啊，张彩玲是不是也是第一次这么，就是他说他的妈妈就是一个靠抓住了一个一个机会改变了人生的人。然后他还说他有一个学姐啊，毕业之后呢就成了知名的制片人啊，说一看，哎，这些人好像就很容易都成功了。他说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他眼前啊，所以他就有很多的想法啊，就是他甚至就是他说我就敢啊，有很多的梦想嘛。但是他觉得现在的20多岁的年轻人跟他生活的20多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说现在年轻人缺的不是勇气，而是那个能让人敢去畅想未来的现实载体。就是你抬头一看啊，前面没有一条你看得见也走得通的路啊，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你身边的人没有这样的。所以很多年轻人选择低能量的活着，比如说刷刷小说，看看剧，不愿意想太多。张彩玲说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哎呀，我听张彩玲说这段话的时候心里特别触动，我觉得她说出了我们很多人心里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不是不敢或者不想做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啊该往哪儿闯，如果失败了该怎么办。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不要怕失败，但是我就我自己来观察啊，我身边都很少会发现有那种真的不害怕失败的人啊。我觉得大家其实活得都很紧巴。什么叫紧巴呢？就是害怕失败啊，甚至害怕没有用啊，就是这么说吧，哪怕到一个公园去溜弯都没有办法做没有用的事情啊，我们一定要做一点有用的事情啊，哪怕是拍个照片发到朋友圈是吧，对吧？拿起那个什么画笔画画的时候，没有办法说画画有什么用呢？啊，最后也要说一定啊，就是、要拍个短视频吧，对吧？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紧巴当中啊。当然，从一个角度讲，这个是励志的，但是人不是机器啊，在不停的啊，一定要有用啊，不能出差错，不能没有价值的这种环境当中，会让一个人极其的疲惫啊，容易出现身心啊，就是不健康啊，就是所谓的什么焦虑啊，或者得了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病，对吧？高血压呀，什么那种啊，就是失眠呐、啊，对吧？对，我觉得张彩玲说出了，她说当一个年轻人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你让他破釜沉舟，说那不是鼓励啊，那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所以我觉得张彩玲，哎呀，真的她就是她好懂啊，就是她而且能够表达出这一番话，就是我觉得她同时给年轻人理解，也给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人的一些理解，是吧？岁数大的人其实也知道说闭嘴，不要跟年轻人讲那么多道理，但是年纪大的人会说那是因为年轻人不爱听啊，不是发自内心的不想说。我觉得张彩玲她要劝那些年纪大的人说为什么不说的原因是这样的啊，不是忍着不说啊，就是很多人把忍耐啊当成一种啊，当忍耐是能力，但我觉得忍耐不是健康的能力。张彩玲就是没有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他承认这个环境变了，所以他选择理解而不是教育大家。然后他相信低落的时期总会过去，而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愿意陪着年轻人共情，共同度过低迷的状态。我自己 也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从年轻那个时候过来的，我觉得这才是长辈最该有的样子啊，不是告诉你我当年怎么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对吗？这种理解可能比任何的鼓励都会让人家更加有底气。17:3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 大家要提醒我啊，就是不要让我一口气说好长的话。你可以说丹琳你要喘口气。谢谢大家啊，我们要喘口气，到我们的台宣时间啊，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我说同样的一首歌，不同的人演唱啊，就会感觉到不同的状态。刚才是张艾嘉，现在啊是张艾嘉翻唱的这一首《童年》。我在说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事儿的时候，有听众朋友留言啊，大家各个角度，比如说广西的那一对夫妻生了13个孩子，雾就想到了说，他们家炒菜的话得用多大的锅呢？然后说到生孩子，一朵云说是，说现在年轻人，不生，然后呢也不能说怕孩子不高兴，我说对呀、啊，我说因为你一说话就是那种责备啊，就是觉得孩子是不对的，然后呢你就不敢说呢，也不是真的理解啊，是忍耐啊，就是怕你不高兴，我不说了吧，然后就会让那种关系非常的微妙啊，大家即便生活在一起，但你总感觉好像隔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

送走张爱嘉之后呢，我们来聊一聊，继续聊下面这件事情啊。哎呀，这个事情看完之后也让人的确很有感慨。四川广安还是在一个农村啊，有一个出生了二十三天的小婴儿，是个女孩啊，小宝宝，在喂奶的时候突然呛奶了。过来人都知道呛奶挺严重的，孩子就一下子僵了啊，没了呼吸。就是别说在现场，我现在想一想那个画面都是特别吓人的，就说小孩那个脸都紫的，身体都是硬的啊。然后孩子的爸爸呢，陈先生啊，当时赶紧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了2分钟，这个爸爸都是掐着表的，没有好转。然后爸爸打了120，接着啊，按照120的方式继续指导，继续救，孩子还是没有反应。哎呀，我觉得不知道如果咱们遇到那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爸爸非常冷静啊，做了一个特别关键的决定，然后他一边自己开车往医院走，一边拨打110报备，请求警察啊，就是协助保障通行。接下来就是一场接力，就是他是在农村先送到了镇上的医院，然后到了这个镇上的医院呢，护士把这个小孩这个衣服一解开，发现这个小孩全身都是紫的啊，说万幸还有心跳，但是镇上的医院是没有设备的，说你赶紧转院吧。陈先生在镇上的医院再次拨打110报备，同时啊拨打120协

今天在网上啊，很多人在还原这个过程啊，就是当时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他相信国家是一定会帮他的。哎呀，一个父亲的冷静加上一整套社会应急系统的托底，然后我觉得硬是把一个小孩从窒息就是鬼门关里面给拽了回来。因为那个小孩他是在农村，你看转了三次医院，就是那个爸爸相当的冷静啊，用国家一定会帮我的朴素信念，然后这一次我觉得就要照进了现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既是一个惊险的教训，又是一个非常暖的答案，就是他告诉我们遇到急事儿的时候别慌啊，当然也不要自己硬扛啊。就是对，我看很多网友评价说，这个爸爸的冷静啊，加上社会啊比较成熟的应急系统啊，就是最后把这个小孩的这条命给捡回来了。是，就是该懂的知识要懂，但是该求助的时候要大声的向那个更强大的系统啊发出你的求救信号。是，整条新闻当中没有埋怨啊，那个爸爸没有说埋怨说，哎呀，是谁抢奶的呢？妈妈是不是没有做好？然后也没有埋怨说什么破医院，连个设备都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他把所有的那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力量，都用在了正确的那个方向和那个事情上。哎呀，我今天看完这个之后，觉得特别的感动啊，特别的感动。说到这儿呢，来，我们接下来去认识一只大熊猫。啊，这个大熊猫的名字叫北霞，也有人说它应该叫杨过。啊，就是这个大熊猫是2022年7月10号，它是一个男孩啊，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它的名字是后来起的啊，是有故事的。因为这个大熊猫出生不到24小时的时间当中，由于它的妈妈育幼就是育儿经验不足，就是在抱它的时候和就是叼着它抱它的时候呢，导致这个大熊猫的前肢的手腕还有就是面颊的这个咱们说颌骨的位置受伤。啊，为了保住这个熊猫的这个性命呢，当时的兽医团队就做了一个手术，就将这个小大熊猫的左前掌还有一节小臂就给摘除了。听到这儿的时候，我要一定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手术不是在一个成年大熊猫的身上实行的。大熊猫幼崽刚出生的时候只有100克，就是2两，就是北霞刚才做的手术就是在体重2两的时候接受的这一场手术。然后他现在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吧，在人工繁育环境下出生然后接受截肢手术然后成功存活的大熊猫。他现在是一只独臂大熊猫，但是他现在非常活泼，非常可爱，然后英俊潇洒。呵呵，说从小英俊到长大啊，说他只剩一只熊掌的情况之下，在熊猫团队当中，他是一个热心人啊，经常就是别的熊猫打架的时候呢，他是出面劝架的那一个熊猫啊，他的名字叫北霞，很多网友也给他起名叫过儿，叫杨过啊，因为杨过。就是金庸笔下的杨过也是只有独一只胳膊吗？这个新闻还没有结束呢啊！刚出生时遭遇的不幸带给这个大熊猫的影响，不是失去一只爪子，而是随着成长，就是它早期的那个颌骨损伤，就是下巴这个地方损伤的问题也是逐渐的显现，就是它的这个受伤这个下巴这个位置出现偏斜啊，导致于因为它是要靠那个前肢辅助吃奶嘛，就是它的吃奶的姿势和发力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就是这个大熊猫越长越是歪脸啊，嘴是歪的，一喝水喝奶的时候那个嘴巴是漏奶和漏水的。怎么办？大家说怎么办啊？口腔畸形非常的严重，咱们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国内口腔医学的顶尖医疗机构华西口腔医院在2023年，就是在他一岁的时候，然后接下了啊，说这个患者我接啊，特殊的患者，要为这个大熊猫做什么呢？啊，你以为做手术吗？啊，不是，就是要为他矫正牙齿。就是跟人类小朋友矫正牙齿是一样的，就是带一个矫正器，然后带进去之后呢，用那个皮筋绑在那个牙齿上，那个皮筋然后施加那个牵引力啊，就慢慢矫正他的那个发育不良的这一边受伤的这一面下巴。

0: 可能要说那个矫正器怎么安在熊猫的口腔当中。我跟大家讲，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关注的不是这个，我想说怎么能把那个皮筋儿，然后每天固定在牙齿上取下来，然后再戴上去。嗯，当然从技术上来说，怎么把那个牙套套在熊猫的口腔当中是非常难的，全麻手术啊，4个小时，就是华西口腔医院，然后完成了把那个矫正器带到他嘴巴当中这个过程。接下来的半年就是我担心的，饲养员需要在他每天喝奶前把那个橡皮筋给取下来，然后呢喝完奶之后呢把那个橡皮筋重新给他戴上去。哎呀，然后定期更换啊，提供牵引力的3根橡皮筋。哎呀，他每天要吃多少顿饭呢？我也不知道什么哈，反正每一次吃饭的时候都需要把那个橡皮筋给取下来，吃完饭再戴上去。就是这么操作了半年时间，然后这个北峡熊猫，然后下巴偏斜的情况明显得到了改善，然后不论是他喝水，他啃是吃东西，还有吞咽啊，这个功能都恢复基本正常了。然后他的脸也不歪了啊，基本上就说差不多了。哎呀，是不是很厉害？就是这些两天我也看到我有同事在报道啊，说全球第一例啊，就是矫正牙齿的大熊猫。你会不会问啊，说闲的吗？是不是钱多吗？啊，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生病的人，还有那么多困难的家庭啊，说给一只大熊猫矫正牙齿啊，意思是不是闲的？首先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新闻面的一个解读啊，说意义并不在于救治一只大熊猫，说这套方案可能没有办法简单复制到其他的物种身上，但是它展现了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借助 CT 扫描、3D 打印和个性化的矫形技术，未来或许可以帮助更多动物解决颌面发育异常、咬合障碍等等问题。啊，然后说这太了不起了，说这不是救一个熊猫的命啊，这是帮他，然后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啊。我们常常说活着就行啊，但有些时候比活着更重要的是能够好好的、有质量的活着。这个是这条新闻的评论。来，我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啊。啊，有，也就是针对什么想法呢？有人说啊，人还有的都没有钱呢，啊，给一个熊猫做什么矫正牙齿是吗？我理解这种声音，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的背后可能是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难处没有被照顾到，然后他们的生活当中就是照顾人和照顾动物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就是必须在他们中间选一个啊，要放弃一个。就是有些人的生活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呢？对吧？就是想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放弃一些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才会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是平衡的，但也是很辛苦的，是吗？
1: 对。
0: 所以当有这种想法的人看到钱花在一只动物身上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一种不平衡。我觉得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这种不平衡也是正常的，但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同时容得下很多种关怀的地方。你们想一想，我们为了一只熊猫去研发 3D 打印的矫正器，去探索动物正畸的一个方案，这些技术和经验最后它只能留在熊猫身上吗？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这些研究的过程也是在训练医生，在积累数据，然后这种关怀的能力啊，本身就是在被一点一点养大的。我说说我自己吧，我是有咬合问题的，就是我的咬合是非常紧的。咬合紧的在就是幸福的年代啊，它的问题就是它会磨损牙齿啊。我晚上睡觉是要戴牙套的，因为牙齿磨损的够，就是要是过分的话，比如说我年纪越大吃东西就是其实选择性就会不多，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然后呢为了保护牙齿不要过分的磨损，是不是哈？就是哎呀，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就是人类这个技术都没有完全的发展成熟。就我也去看过牙医啊，牙医也劝过我说可以调整一下咬合，但是呢结果就是要把每一颗牙都动一下。哇，我觉得这个成本还有这个风险太大了啊，就代表着技术可能还没有完全成熟呢。所以我就看在大熊猫身上实行这个技术的时候，我自己是比较支持的。好，反过来看啊，就是这条新闻反过来看，如果我们认可说我们只把资源留给最有用的那部分人，

那谁是最有用的呢？是能赚钱的，是能出成绩的。那那些生了病老了的弱小的没有办法为自己发声的人，他们又该由谁来管呢？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他对待那些最有用和最成功的人，而是看他怎么对待那一些最没有用弱小甚至是一只动物，是不是？我们愿意花力气去帮助一只熊猫，把它歪掉的下巴给它挣回来，这个事情本身可能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对待生命是有一份不忍心的，而这份不忍心是对所有生命啊，不只是对人啊，也不只是对熊猫的。好，说到这儿呢，那就最后说一说亚运会啊。亚运会我们有几个项目表现得非常棒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游泳50米女子蛙泳这块金牌，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比赛？上海22岁的姑娘唐贤婷啊，29秒45破了赛会记录，然后一天之内呢2次改写记录啊，看这个比赛啊，最后看那个国旗挥动，那个画面是很燃的。而且这个姑娘啊，在亚洲女子蛙泳的这个位置上，她现在已经是绝对占有统治地位。然后我想聊的就是不仅仅是这块金牌本身，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这样的一块金牌当成一个孤立的喜讯啊，说这个小姑娘人家可真厉害，是不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平常游泳啊，我比较还了解这个项目，就是为什么中国游泳能够在短距离蛙泳这个项目上持续的出人，之前有罗雪娟，就这种突破为什么没有变成更多项目的常态？答案可能不是在泳池当中，可能是在泳池外面啊，一个叫体系的东西当中。因为我们以前的习惯是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那几个尖子的运动员身上，天才身上，然后他在巅峰的时候呢，他能被所有人看见啊，他能被就是大家所有人都照顾他，但是他状态只要一下滑，比如说受伤了退役了，马上就没有人再管他了。他的训练，他的科研，他的医疗，包括他的退役，这些事情常常是分开的，是锻炼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评价标准就是那一块金牌啊，地方是要成绩的，队伍是要周期的，一个运动员的长远发展往往就被排到了后面啊。我不是在否认金牌啊，金牌非常重要，我是说我们能不能把金牌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科学的训练、数据的支持、康复的体系，然后把它给固定下来留下来，这个就是最后获益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啊，国家那个项目，是每一个老百姓啊。就我在学游泳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触，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比如说我学游泳啊，就是虽然有人教，但没有成体系的一些，比如说整个身体的一些调动啊，怎么在康复，是不是哈？然后一些数据的支持，我觉得没有特别有体系化的一些东西。我甚至在一开始游的时候看的都是英文版的，就是国外的一些内容和资料。所以我看到这个小姑娘这一次表现这么好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形成我们自己的这么一套体系，这可能比拿一块金牌我觉得更难，但是更值钱，是吧？我觉得我们需要从冠军的故事走向体系的故事，对于个人来说也是的。唐贤婷，她叫唐贤婷啊，就是29秒45女子50米蛙泳，哎呀，真是一个好成绩。我觉得它是一个坐标，不是一个终点哦，就是当我们把选人、培养、保证串成一条完整的链条的时候，那些惊喜可能才会从偶然，就突然我们通过一个比赛发现，哎，这个人好厉害，就是不需要这种偶然，最后我们会变成一种必然。17:55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观看、留言和陪伴，我是丹琳啊，今天是星期一，我们这个周还有4天，还有3天，23、24上班，对吧？好，我们大家约好了这个时间在这儿不见不散。抖音账号戴围脖的小胖子，广播端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是在大连辖下，大家也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啊，大连云 APP 里面有收听广播的子栏目，每一个收听的方式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就是那个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经过压缩的，有的是直接可能通过手机的这个麦克到你的耳边的，也欢迎大家在明天节目当中来交流一下收听广播的一些感受，好吗？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

0: 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26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都是18到27摄氏度，长兴岛17到28摄氏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摄氏度，庄河13到27摄氏度，长海19到25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那么早晨冷暖宜人，特别适合户外晨练，白天阳光充足，风不大，也适合各位户外晾晒。同样有车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放心的擦洗汽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5.1摄氏度，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38%。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啥想法想和我交流，或者是节目之外啊，你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及困扰想和我探讨的话呢，都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的工作微信号呢是 lovehope931， love hope 啊就是爱和希望啊这两个英文单词加在一起的组合。其中呢第一个英文单词爱，大家都会写吧 ，love 啊，它的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那后面呢，所有的英文字母都是小写的啊 ，hope hope。那在 love hope 的这个英文单词组合之后呢，还要加上阿拉伯数字哈、啊，931，也就是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那整个加在一起就是我的个人工作微信号了。再有呢，也欢迎大家哈、啊，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叫高掌柜家育手记。只要有嘉宾邀约啊，一般呢我们都会同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开直播，方便

家看节目，并且呢，在节目之后啊，只要系统没有问题，还有回放啊，可以供同频的家长来反复的吸收和参考。像我们今年暑假期间啊，就采访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啊，这些孩子呢，有的考到了清华北大，有的走进了复旦、同济和浙大，还有的呢是如愿上岸了北师大呀、北航啊、外交学院呀、华东师大呀、天津大学啊等等等等。虽然每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不一样吧，但是他们身上沉淀的思考，还有他们的真实成长经历哈，都特别值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借鉴参考。对了，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也可以通过我们老友头条号这个微信公众号呢，留言来和我互动哈。在平台的这一端呢，我是可以看到大家在老友头条号上面的留言信息的。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先要问问大家伙哈，你喜欢吃河蟹吗？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儿啊，绝对让你感觉到幸福满满啊。啥事儿呢？就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啊，已经到达了盘锦，前后呢是要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的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啊，蟹就是这个河蟹的蟹哈，盘锦稻田蟹的蟹，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呢一起推出的这个直播哈，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为啥这次的这个直播要跑这么远呢？原因很简单呀，因为值得啊！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啊，形成了一水两养以及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而且整个选蟹过程啊也特别的严格啊，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追溯，每只蟹子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我们说盘锦河蟹啊，它的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哈，也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它砍掉了中间环节哈，蟹农可以多赚钱，咱们也可以少花钱。大家记好时间吧，从此时此刻开始啊，一直到26号，每天的早8点、晚6点两场直播。那此时此刻呢，晚6点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可以在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欢迎大家啊下载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出品的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再说一下时间，此时此刻开始，一直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和晚6点，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就在云上等着大家来抢先。

0: 好啦，刚刚说过了买河蟹的这件事情之后啊，接下来呢还要关注一下哈。就在前几天呢，有家长在我的工作微信上留言哈，就问流感疫苗接种的事儿。家长的想法很简单嘛，就是一个感冒而已啊，难道还用专门去接种疫苗吗？啊，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个点啊，流感和普通的感冒它可完全不同啊，危害性差距极大。那普通的感冒呢，症状轻微，恢复快啊，也极少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但是流感它是啥？它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极强，而且传播速度快，在秋冬季节呢也特别容易爆发流行哈，不仅会引发高烧啊、肌肉酸痛、乏力等一些严重的全身症状，还可能会诱发肺炎、心肌炎、脑炎、呼吸衰竭等症状。像小朋友、老年人、孕产妇还有慢性病患者呢，可能就会因为流感加重基础病啊，甚至呢会危及生命。那接种流感疫苗，我们说它是非常有效的预防流感、减轻症状、降低流感相关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在采访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年这个流感疫苗呢和往年相比略微有些变化哈，所以我们也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电话采访了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的副主任医师朱林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一听这一次的电话采访录音哈，我们看看朱林是怎么说的。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2026到2027年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推荐的意见呢，今年的流感疫苗毒株完成了全面的更新，本年度呢仅推荐三价的流感疫苗。我们国内所有上市的流感疫苗，不论是哪种工艺，都是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匹配最新的流行毒株，针对性防护本年度主流的流感病毒。
0: 很多市民啊，他会觉得贵的疫苗就一定会更好，是这样吗？这应该怎么选择呢？
1: 其实没有必要盲目的追求这种高价的疫苗，我们国内所有的疫苗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批，正规的渠道上市的，那么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呢均有保障。我们不同的疫苗的核心区别，它可能主要就是在生产工艺、适用人群和定价上。我们所涵盖的毒株和保护效果其实基本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目前大连市面上的这个流感疫苗呢，有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6个月以上的人群呢，可以接种流感的灭活疫苗。其中3到17岁的人群呢，还可以选择鼻喷的疫苗，也就是流感的减毒活疫苗。这种疫苗呢，它接种的时候通过鼻腔的喷雾，可以减少孩子的哭闹抗拒，所以大家不用纠结厂家的价格，最关键的是尽早接种，按时接种，完成接种就能够获得有效的保护。
0: 咱们这个流感疫苗最佳的接种时间建议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错过了高峰期的话，那后面怎么办？还用不用种呢？
1: 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监测数据，我国的这个流感呀，通常在当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进入这个流行的高峰。那我们的流感疫苗接种后呢，通常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这个保护性抗体。因此每年的9到10月份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时间。建议广大的市民在此期间尽早的完成接种。即便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接种时间段，我们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呢接种它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它依然可以有效降低感染和重症的风险，其实不存在接种太晚没有用的这种情况。
0: 那么我们建议哪些人群属于重点接种的这部分群体？
1: 建议6个月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市民每年都接种流感疫苗，以下人员呢优先建议接种。第一类呢，就是感染流感后出现重症风险高的这种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6个月到5岁的儿童、6个月婴幼儿家庭的主要的看护成员，还有就是养老机构啊、福利院的这种居住的人员等。第二类呢，是我们感染风险较高的这种人群， 其中就包括像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的学生、医务人员等等。
0: 就是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这个流感疫苗的接种问题哈，有人就问说，孩子用每年都打吗？
1: 我们的儿童呢，是建议每年都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的。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流感的病毒啊，它每年都会变异。我们疫苗的毒株呢，是每年都要进行一个更新的。所以往年接种的这个疫苗呢，可能无法防护到本年度的这个新毒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疫苗的这个保护效率也会随着时间的衰减而下降，因此每年接种才能持续获得有效的保护。儿童接种剂次呢也有明确的规范，6个月到8岁的孩子呢，我们第一次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是需要接种2剂次的，间隔呢不少于4周。既往流感季已经接种过这种流感疫苗的孩子呢，我们当季只需要接种1剂次。9岁及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呢，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当季均只需要接种1剂流感疫苗就可以了。
0: 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啊？
1: 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呢是良好的，绝大多数人接种后是没有任何的不适的，可能少数人呢会出现轻微的一过性的这种不良反应，它都属于正常的免疫反应，无需过度的担心。我们常见的这种局部的反应主要为像接种部位的轻微的红肿啊、酸痛啊，还有硬结，然后全身反应呢可能会出现像地热、乏力，或者是轻微的这种肌肉酸痛等等，一般的这种情况呢，1到2天都可以自行缓解，不需要这个特殊的处理。可能极少数的人呢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但是这种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我们所有的接种单位呢都是配备专业的急救设备和药品的，可以全程保障接种的安全。那么我们同时也建议广大的市民在接种后，现场呢留观30分钟，如果没有异常呢，可以自行的离开。如果离开后出现持续高热呀，或者是严重皮疹呐，这种异常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就医，并联系我们的接种单位。

0: 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咱们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们刚刚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主任医师朱林哈、啊、关于流感疫苗接种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其实在家长询问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家长对接种流感疫苗最大的质疑呢，就是接种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绝对不会得流感了。对此呢，朱林啊也给我们做了解释啊，让我们再来继续听一下我们的采访录音。
1: 需要客观的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疫苗呢可以实现这个100%的防护。接种流感疫苗不代表它绝对不会感染流感，但是我们防护的价值是非常大的。首先呢，它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感染的概率，减少这个发病的风险。第二呢，即便我们如果不幸的感染流感病毒，它也能极大的减轻我们自身的临床症状，病程也会缩短。其实最关键的是还可以大幅度降低像重症、并发症、住院、死亡风险，这是我们接种流感疫苗的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呢，同时呢，接种疫苗呢也能减少病毒的传播，保护家中老人、婴幼儿等体弱的人群，实现这种双向的防护。
0: 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流感疫苗它可不可以和其他的一些疫苗同时接种。
1: 根据国家最新的疫苗的接种技术指南，流感灭活疫苗呢与其他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的。比如像肺炎球菌疫苗啊、HPV 疫苗、乙肝疫苗等，都是不需要间隔时间的，可以在不同部位同时的接种。那么我们如果要选择鼻喷的流感减毒活疫苗呢，是需要间隔4周以上才可以接种其他减毒类的疫苗的。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他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加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0: 傍晚的6: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00到7:00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
1: 白云越过那山岗，努力。
0: 首先我说一个人名啊，大家看看是不是都知道啊，张雪，您知道他是干嘛的吗？他就是那个从修车学徒成长为世界冠军车队的老板啊，是张雪机车的创始人，摩托车行业的企业家。前不久呢，国际摩联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2026上海站打响。可能这个比赛啊没几个人知道啊，但是其中有一个参赛选手大家一定特别感兴趣，谁呀、啊、就是张雪的儿子14岁的张晴天。他呢参加的是 85cc 青少年组别赛事。刚在新疆跑完大海道拉力赛的张雪啊，他的爸爸第一时间呢就飞到了上海给儿子啊来加油助威。最终张晴天排名哈、啊、在21位车手当中呢是排到了第18位。我们说21个人比赛啊，他排到了第18位，算不上特别好是吧。然后记者呢就问张雪啊，说你对儿子的成绩满不满意呀？张雪呢还是一如既往啊，不在乎外界的看法，大胆开麦说，我对小孩不管是比赛还是成绩要求都很低，比如说考试他考60分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然后呢老父亲张雪又补了一句，说我要带他多去外面看看更好的车手，比如说现在啊，就指的这一次啊，他平时的训练还是太少了，经验也不够，除了技术呢还要足够狠，但是我认为安全第一，开心第二。瞧瞧张雪的这一番话哈，完全就是佛系发言啊，对不对。好，紧接着记者又问了，说那你看孩子这么小就能够踏上这样一个大赛的舞台，是否也圆了当年您自己的一个梦呢？哎呀，这个问题啊，一下给张雪问愣住了。14岁的张晴

上去追那个采访车，追了3个小时。我不知道这段看过，我看过，哇，当时真的是很感慨啊，真的是为了梦想而不断追求的少年啊。但是呢，最后仍然是因为没有钱啊，因为一身伤，还是没有在赛道上呢能够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那时到今日哈，我们也很难说39岁的张雪是不是已经放下了当初的那个执念。但是呢，儿子参赛是不是在帮你完成你当年没实现的车手梦啊？就是这个问题一出，张雪啊沉默了，然后呢他又笑着开始找补啊，说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啊，我就不回答了。咱们说张雪为什么不回答了呢？买了性格也难买，你望我的那神态充满了。我们先把张雪的事儿哈往外放一放，我们先说一场直播哈。当时呢是一位专注于家庭教育的主播啊，然后连线了一个家长，连麦的人呢是个妈妈啊，她一直言辞激烈的在控诉自己孩子不认真学习，不好好读书，哇，讲到激动的地方呢甚至是吼了出来，声音都在发颤。注意啊，她只是跟主播在连麦而已。他说啊，他家里是农村的，夫妻俩呢没有学历，也没有好的工作，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觉得出身寒门，读书就是唯一的出路。妈妈讲得很直白啊，说在我的眼里别的路都不是路。他家的小孩呢不爱学习，就爱画画，然后这个妈妈就直接把孩子的画给撕掉了啊，他说画一张我就撕一张，这个孩子就是没救了，你知道吧。老师就劝他啊，说你跟孩子沟通啊要有章法啊，也许孩子学的是比较痛苦的呀，对不对？你要先了解孩子的内心。这个妈妈呀，她完全不在乎孩子的情绪啊，也不在乎孩子什么痛苦不痛苦，累不累啊，更无所谓跟孩子讲话的态度和方法。她就在乎一个事儿，啥事儿？孩子有没有好好学习。在整个连麦的过程当中，她是频繁的去打断这个主播，打断这个老师哈，她只是一味的批评孩子。她说这个孩子他有多累啊？他有我累吗？从小到大我什么活都不让他干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从小到大他连袜子他都没自己洗过。哇塞，我们说哈，真的孩子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心理已经出现了问题啊，甚至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疼痛难忍，停了2周的课。但是大家能想象吗？就是在这么一个连学都没有办法上的情况下，这个妈妈还给孩子报了补习班。她的理由非常简单啊，她说她不去上这个补习班，不把落下的功课补上去，她将来学习怎么跟得上？以后她怎么能够找到一个好婆家？这个连麦的主播老师哈，说你先带孩子去看看心理医生吧。这个妈妈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孩子就是装的啊，就是装的，这儿疼那儿疼。整个过程啊，这个妈妈的话就像机关枪一样不停地往外蹦啊，老师完全没有办法和他去好好的说话。最后啊，这个主播老师也是彻底放弃了啊，就剩这个妈妈一个人在那儿发泄自己的情绪。我就是这个连麦啊，隔着屏幕你都会觉得窒息。就是妈妈说的那些话我们也就听了几分钟而已，但是我们想孩子啊，他已经听了10几年呀。我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呢，我也接触了很多家长哈，就我刚才说的这种家长，不瞒大家说我也接待过，哇，真的是很恐怖的啊。还有一些家长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哈，他明明小的时候他也受过委屈啊，不被别人理解，然后他就发誓说我绝对不会把我小时候的经历复刻给我的孩子。但是你去看，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孩子一旦不如他的意，他的情绪就瞬间绷不住了。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啊，在一个暴雨的夜晚，一个孩子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座上，妈妈大声地呵斥

孩子说，你下去听到没有？孩子哭得好委屈啊，特别胆怯地问说，为什么？妈妈就说，因为你不听话。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崩溃大哭哈，但是这不下雨了吗，他握在手里的伞还在尽力的啊，就是尽量特别尽全力的在往前，想用这个伞给妈妈挡住风雨。妈妈是一边嘶吼啊，一边不停的拉扯着孩子啊，他想给孩子拽下车，孩子就在不断的求饶，说好话，说妈妈就最后一次。但是这个妈妈完全听不下去啊，她就吼着下去下去，然后她就放下了电动车脚撑。这个孩子一看，那显然怕妈妈更生气啊，他就自己跳了这个，从这个电动车上跳下去了。大家能想象吗，这孩子犯了多大的错误啊，你能想象妈妈这么生气，这个孩子是不是得犯了好大好大的错误啊。但其实是什么，其实只是因为孩子考试考了90分而已。大雨当中啊，他的妈妈扯着嗓子吼啊，说你考试考那么差，我不要你了。哇，孩子就站在路边哈，哭着拉着妈妈的手求着说，下次我考100分行吗？但是这个妈妈狠狠地甩开手，把孩子推开，骑着电动车走了。哎呦，看着妈妈离开啊，孩子最后也只是说了一句，说这个雨伞还要吗？我们说孩子一生啊，不知道要晒多少次阳光啊，才能够晒干他这个雨夜的潮湿。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回到张雪啊，她的沉默和失语，其实呢就是看透了原生家庭的这场代际陷阱。所以啊，当记者把张晴天的参赛定义成替父圆梦的时候，张雪是不认同的啊。我们说张晴天的成绩呢，第十八名，21个人比赛啊，第十八名，这成绩肯定不够亮眼是吧？但是呢，张雪脱口就说学习60分就够，比赛安全第一，开心第二，完全没有提名次啊。在他心里啊，输赢名字都只是附加的结果，孩子的价值呢是不需要靠成绩和排名来证明的。孩子啊，他的儿子热爱机车，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他完全不用拿来填补父辈遗憾啊，不是用来填补父辈遗憾的载体，对吧？这第十八名又怎么样呢？安全顺利的跑完就是收获，这也是张雪的选择呀。他的人生遗憾他自己来负责，那孩子的人生是由孩子自己来书写的。真正的爱是什么？是允许孩子没有天赋，但是呢还能够保持好的期待，并且永远留有退路。真正的期待啊，是尊重和祝福，而不是说你裹挟着控制、否定和情感绑架的这种暴力啊。张雪啊，她的这种人间清醒真的是挺难得的。曾经啊，有一个网友啊，在网上发帖说自己的孩子得了双向啊，他说他自己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他的母亲也有这种精神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从小就知道这是什么。但是呢，他做了他母亲没有做的事儿。啥事儿？他带着他的孩子去看医生了。当你终于明白啊，父母其实也曾和你一样受过伤啊，没有被好好的爱过。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和父母相似命运的时候，这个就是逃离循环的开始。真正的疗愈呢，是不再执着于追

究谁对谁错，而是选择让戴季的伤害啊在自己这里能够停下来。你有能力切断戴季伤害吗？这个也是今天哈给听节目的各位留下的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可以在老友头条号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也可以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哈，我们也可以来做探讨。

节目最后呢，还要再说一下我们幸福家计划哈，上线了一档全新的小栏目，叫做聆听成长声啊。这个小栏目呢，也是为孩子们打造的一个专属的展示平台啊，不限年龄和年纪，只要孩子呢乐于表达，符合我们节目的参与要求哈，都可以报名走进电台，来到我们931的幸福家计划啊，绽放属于孩子自己的成长光彩。那因为这个小栏目呢，它属于定制化的特色展示板块哈，所以说想参与的孩子呢，需要提前完成一个相关的报名手续。那有意向的家长，你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 lovehope931 啊，来进行联系。Love 就是爱啊，爱这个英文单词。Hope 呢就是希望 ，hope 啊。Love L 第一个字母 L 呢是大写的啊。Love Hope 931这个组合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联系微信。我们说声音没有标准答案啊，成长也是各有节奏。那我们推出的聆听成长声这个舞台呢，将持续地向所有愿意表达的孩子敞开，也期待能够听见更多来自于孩子们的成长之声。931幸福计划啊，我们最愿意的事情就是陪伴每一位孩子能够向阳生长。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哈。节目观点呢也仅仅代表我的个人立场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的个人工作微信来留言讨论。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来进行了解。在这个 APP 上啊，您不仅可以听广播，还能看电视啊。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清晨呢，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市出现了微弱的降温，主城区的最低气温普遍在16度到19度，小北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不过白天呢，随着冷空气的快速消散，加上晴空辐射较快，气温反倒是比昨天降温前更高了，主城区来到了27度，庄河甚至超过了30度。预计呢，明天我市的天气将继续保持晴好，风向会转为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风力在3到4级，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到29度，仍然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好天气。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晒。周三呢，进入到秋分的节气，天气会继续保持平稳。即使呢周四的云量有所增多，阳光呢也会间歇性的穿透云层，日晒的感觉依然存在。市区的白天最高气温都在25度到26度。周五中秋节，我市的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周五的夜间到周六的天空会阴沉，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来看呢，对出行的影响不大，只是可能不利于大家赏月了。气温呢也继续保持着平稳，建议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6: 彗星袭月，虎丘见石。
7: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82章，没带兵的孙武为何写出《孙子兵法》？天穰苴死了以后，田氏家族的势力并未因此而削弱，相反，由于田穰苴的死，田氏家族与齐国的其他几个大家族之间的矛盾越发的不可调和。田穰苴被齐景公罢黜的时候，晏婴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知道，但可以推测，晏婴既爱惜田穰苴的才能，又对田家势力伟大不掉而忧虑。晏婴出使晋国的时候，曾经与晋国的大夫私下议论过各自国家的内政。晏婴慨叹说，齐国之政，其足归于田氏矣。齐国要完了，迟早会成为田家的。所以齐景公罢黜田穰苴的时候，晏婴没有表示反对。但是田穰苴被

0: 罢黜成为一个导火索，激化了田氏家族与鲍氏、高氏、国氏等家族的矛盾，促使田氏加速了夺取齐国政权的步伐。据《史记》中记载，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启、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长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田氏家族的掌门人是田无宇，这田无宇就是田桓子。田无宇有五个儿子，长子田开，也就是田无子，死得早，所以由次子田启成为田氏的掌门人，田启就是田熙子。史记上说，田启、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齐景公辞退了田穰苴，不让他当大司马掌管齐国兵权了，高氏、国氏天天在景公面前说坏话，所以田启痛恨他们。田启的儿子叫田长，到了他这一代，就把齐国的国君齐简公给杀死了，自任相国，疯狂地扩大地盘，把高氏、国氏灭了族，从此田氏一家专政。五年之后，又把鲍氏、燕氏也通通都给灭了。田长非常的强壮，他娶了几十个老婆，每个老婆都是身高七尺以上，为他生下的儿子超过100个，许多他都不认识。他对他的后代子孙定下了一个规矩，娶老婆必须高过七尺，所以齐国田氏家族的人代代都是大个子。到了田长的曾孙田和的时候，废了齐军，自立为王，号曰齐太公，正式成为诸侯，史称田氏代齐。从田启到田和，这五代人都精通田穰苴留下的司马兵法。史记上说他们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迫使诸侯们都来齐国朝拜。所以田穰苴的司马兵法在田氏家族内部是相当盛行的，对田家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了。再说当时田无宇有五个儿子，其中第二子田启成为田氏的掌门人。田启有个弟弟名叫田叔，是田无宇的第四子。田叔在为齐国大夫期间，因为征伐莒国有大功，被国君授予封地，赐他姓孙，因此田叔就从田氏家族里面分出来了，另立门户，成为齐国孙氏的创始人。田叔改名为孙叔。简单点来说，齐国孙氏一系是田氏家族里分出来的一支，田氏一系是陈国贵族里迁出的一支。孙叔成为了齐国孙氏的创始人，他的儿子是孙平，孙平也在齐国做过一段时间的官，后来为了躲避祸乱，就带着他的儿子孙武举家搬迁到了南方的吴国。当时的孙武只有20几岁，来到吴国的这一年正是专诸刺王僚的前不久。这孙武自幼聪慧过人，善于思考，很早就受族人影响，崇拜族祖叔田穰苴，研习司马兵法，兵学造诣极深，所以他在这之前虽然没有带过兵，但他的兵学天赋也绝非是空穴来风。在吴国隐居的那几年，他结合前人的理论，融会贯通，埋头写下了《孙子兵法》。当然，当时并不叫《孙子兵法》，而是叫《兵法十三篇》。这部兵书被伍子胥拿去送给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看了，大加赞赏，并亲自向他询问兵法，孙子都对答如流。每臣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0: 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聊炮。第283章，孙子如何准确预言国家的兴衰存亡。孙武来到吴国之后，在伍子胥的引荐下认识了吴王阖闾。阖闾读了他所写的《孙子兵法》，大加赞赏。一天，吴王阖闾同孙武讨论天下大事，说起了晋国的政事。吴王突然道：中原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这六家大夫手中，孙将军认为他们这六家之中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这六大家族。一、范氏。晋国的六卿之首是范氏，范氏是士会的后代，士会就是当年赵盾派他到秦国迎接公子雍回国为君的那个人。在回来的路上，赵盾又反悔了，不许他们回国，士会不得已流亡秦国三年，后来赵盾用计又把他接了回来。在与楚庄王的霸权争夺战毕之战中，士会为上将军，后来晋军主帅那个优柔寡断的荀林赋死了，士会便升任晋国执政，成为晋国的望族。因为他的封地在范邑，所以他的后裔子孙都以范为姓，因此范氏家族在当时晋国的实力是最强的。二、中行氏。中行氏是荀林赋的后代，荀林赋年轻的时候是为晋文公重耳驾车的司机，所以他的资历很老。后来晋楚毕之战中，他担任晋军主帅，吃了大败仗之后，他的家族排在了范氏之下。三、智氏。智氏是荀首的后代，荀首是荀林赋的弟弟，在毕之战中为晋国下军大夫，吃了败仗溃败时，儿子被楚军俘虏，荀首又奋不顾身地回头杀去，亲手射死了楚将连尹相老，抓到楚庄王的一个儿子作为互换的本钱。因为荀首的封地在智邑，所以他的后裔子孙就都以智为姓，智氏家族排行第三。四、韩氏。韩氏是韩厥的后代，韩厥是赵崔收养的义子，为赵家的臣仆，后经赵盾举荐当上了晋国的司马，韩氏家族才兴旺了起来。五、魏氏。魏氏是魏抽的后代，魏抽是那个跟随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的大功臣，但终因一介莽夫未被重用，直到他的孙子辈才进入六卿之列。六、赵氏。赵氏是赵崔赵盾的后代，因为势力太大被灭了族，只留下赵武一棵独苗。赵武十几岁时又才重新恢复了赵氏家族，又熬了20多年之后才当上晋国执政，所以赵氏家族的势力要稍微单薄一些。以上就是晋国最大的六个家族，所以吴王阖闾比较关心他们的运势，就随口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孙武胸有成竹回答说：范氏、中行氏这两家最先灭亡。为什么呢？阖闾问。根据他们的母制以及收取的租赋可以看出，拿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160平方步为一亩，亩小而收取的租税却是最重，高达1/5，横征暴敛无度，最终就必然会众叛亲离，土崩瓦解。1/5是什么概念呢？就是20%的税率，好比我们今天买彩票中了大奖要交20%的税，基本上就算你辛苦劳作的收入都是意外所得。 所以孙武推论，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就必然会导致最先灭亡。吴王见孙武的推论很有道理，就又问道，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了呢？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范氏、中行氏之后就轮到智氏了。智氏的租税也是五分抽一，但他们的亩制却比范氏、中行氏要稍大一点，以180平方步为一亩。这样租税虽然同样苛重，但人民的负担却相对的稍微减轻了一点，所以他们会后灭亡。吴王又问，智氏灭亡以后又该轮到谁了呢？孙武回答说，还是根据同样的道理，那就该轮到韩氏、魏氏了。这两家的税率仍是五分抽一，但他们的亩制又要稍大一些，以200平方步为一亩，人民的负担相比前面三家来说又要稍轻一些，所以他们残喘的时间会更长，灭亡在三家之后。孙武不等吴王再问，又接着继续说，而赵氏的情况又有不同，在晋国的六卿之中，只有赵氏的亩制最大，以240平方步为一亩，而且他们收取的税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宽政得人，赵氏必然会兴旺发达起来。吴王阖闾听了孙武的这样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深表赞同。孙武的预言依据非常的简单，但后来的历史也基本上验证了孙子的论断是正确的。从这次孙子答吴王问之后的第22年，范氏和中行氏这最大的两家就最先垮台了，永远的退出了六卿之列。又过了8年之后，被赶出了晋国，迁居到了东方的齐国。又过了30年，剩下的这四家中以智氏的势力最大，智氏企图侵吞其他三家的地盘，不料被三家联合起来先把他给消灭了。赵、魏、韩这三家干脆把晋国也瓜分了，分别独立成了三个国家，历史也就进入到了战国时代。又过了许多年以后，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原前，才把他们个个击破，灭了韩、魏，而赵国最终顽强地坚持到了最后一个灭亡。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284章。孙子谈三等谋略，地道、王道、霸道。吴王问谋略于孙武，孙武说，谋略有三，上等谋略为皇帝之类上等品德之人所信奉的地道，中等谋略为周武王之类中等品德之人所信奉的王道，下等谋略为齐桓公之类下等品德之人所信奉的霸道。一、上等谋略，无往而不胜的地道。吴王问什么是地道，孙武回答说，以前神农氏为帝的时候，诸侯相互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不能争，且欲亲临诸侯，于是轩辕氏习用干戈以争不响，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得其志，既得其志而不夺其位，不图名利，非大仁大义者谁能为此？当时蚩尤残暴，与轩辕并无怨仇，只独害于他处， 而轩辕氏不远千里为民除害，战于涿鹿，擒杀蚩尤，敢于斗

0: 争不畏强暴，非大智大勇者，谁能为此？轩辕不在帝位之时，为民谋利，争先恐后，为民除害，一往无前，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安宁，所以被诸侯们拥戴为天子，视为皇帝。为民众排除万难，不辞劳苦，不言退缩，这就是帝者的无往不胜之道。二，中等谋略，无败而必胜的王道。吴王于是又问什么是王道，孙武回答说，胜者甚也，甚之于始，继之于终，又甚之于终，则无败，持之以恒，久而久之，他人败我胜出，故而必胜。所谓甚之于始，就是决策者要运筹帷幄，量力而行，从一开始就要认真做好计划工作。所谓计之于终，就是要让管理层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落实到位，确保执行。所谓慎之于终，就是要让执行者认真做好执行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计划到位，胜券在握，准备到位，胸有成竹，执行到位，一锤定音，自始至终有条不紊，这就是王者的无败必胜之道。三，下等谋略，奋勇而好胜的霸道。吴王默然，转而又问什么是霸道。孙武说，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失败的机理，就可以发现一些他们共同的原因。有的是在开始初期计划不周密，有的是中间过程准备不充分，有的是最后阶段执行不得力。比如在开始的谋划阶段，您如果选择了用不知道如何控制战局走向的将领，那么他一上场肯定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战局走向的，必然会使战局失控，从而导致中间的过程最后的执行都很被动。齐桓公之所以能够胜出成为霸主，那是因为他的大臣管仲会为他谋划，善于因祸为福，转败为功。正是由于管仲能够用正确的路线方针来辅助齐桓公，所以才能帮助齐桓公称霸。从另一方面来说，其他的那些诸侯国君们如果并没有什么错误纰漏，就不会给齐桓公创造征伐他们的条件。但那些诸侯国君们都没有正确的方向，所以齐桓公能够取得胜利，也不是自己太强，而是对手太弱，注定了该败。由于霸者的对手并不是王者，所以就不会失败，又假作王的样子，专欺负弱小的诸侯，所以他就获胜了。这就是霸者的奋勇争胜之道。于是吴王笑着问道，那么你的兵法十三篇属于哪种档次的谋略呢？孙武说，地道失传而后有王道，王道又失传而后有霸道，当今周氏礼崩乐坏，诸侯专权，强国争霸，所以我献给大王的正是帮助您足以打败霸主的王道。吴王问，你不是说王道已经失传了吗？孙武说，当初武王伐纣以姜太公为师，故此王道出于太公之谋，后太公受封于齐地，所以王者之师的谋略也传承于齐地。后来我的先祖陈完来到齐国避难，从此定居了下来，因此我的祖辈们才有幸能够接触到姜太公流传下来的王者之师的理念。而司马穰苴就是我们家族中最著名的一个将领，于是我把这些汇编成十三篇，是献给王者无败而必胜的谋略。我纵观天下列强，只有霸主而无通晓王道者，但愿吴王鸿福，天命所归。 吴王闻之大喜，遂欲重用孙武。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85章，孙武为何斩杀吴王两位爱姬。孙武的13篇兵法大致对吴王阖闾讲解了之后，吴王对这个年轻人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吴越春秋上记载，每臣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吴王高兴地问道，先生，你说的虽然很好，但不知实战起来究竟如何，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练练。行，没问题，那就寡人让你带上一支队伍去教训教训楚国蛮子，或者越国鸟人也行，你敢不敢？
1: 不行，兵者国之大事也，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充分准备，又怎么能随意挑起战争呢？
0: 孙武一口拒绝了。吴王笑了笑又问，不错，既然不能轻易攻打邻国，那我就给你一支队伍训练训练，怎么样？吴王阖闾要继续考验，
1: 没问题，什么样的队伍都可以训练。
0: 什么队伍都行吗？吴王阖闾想了想，你说什么都行，那我把后宫的女人交给你训练，行吗？
1: 当然行。
0: 孙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吴王阖闾就把他后宫的300个宫女召来，交给孙武操练。孙武让这300个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挑选出吴王最喜爱的2名美姬担任队长，右姬管理右队，左姬管理左队，都穿上盔甲，手持兵器，站在那里听命。这些宫女们穿上盔甲之后，一手持盾，一手握剑，大家相互看了都觉得好笑，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1: 大家安静，现在你们不再是宫女，而是战士。击鼓。
0: 孙武命令身后的士兵击鼓。行军打仗重在步调一致，中军指挥鼓旗为号。孙武命令士兵示范击鼓，怎样是前进，怎样是后退，怎样是左转，怎样是右转，怎样是停顿，等等等等。交代完毕，孙武开始第一遍演练。鼓声响起后，宫女们无动于衷，都嘻嘻哈哈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孙武不动声色，继续第二通鼓响。宫女们还在笑，没有人听他的命令，因为大家觉得这只是在演戏。第三通鼓响了起来，有的宫女笑弯了腰，有的蹲了下来，有的干脆坐到了地上。孙武的脸色很……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
4: 人
5: 头都不
6: 变，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大家不要笑，这一次可能是大家没有理解，我再重复一遍。于是孙武把命令和注意事项又大声讲了一遍。第二次演练开始了，孙武亲自击鼓，但是这一次还是和先前一样，宫女们都不听他指挥，没有丝毫进步。孙武的脸色更难看了。我再和大家讲解一次，两个队长请注意，约束好你的部下。孙武又耐心地讲了一次，开始第三次演练。结果第三次演练与前两次仍无差别，宫女们笑的是花枝乱颤，边笑边指着孙武看他的笑话。史记上说，约束季布乃设夫乐，即三令五申之。三令五申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依然不管用，怎么办呢？吴越春秋上记载，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向旁绝鹰，故谓执法曰取夫制。夫制就是铡刀，把铡刀给抬了上来。孙武大喝道，约束不明，申令不信，那是我这个指挥官的罪过。既已约束，三令五申，你们却不听从指挥，这就是队长的问题了，如何处置？一旁的执法官回答，当斩。孙武一声令下，把两个队长抓了出来，就要当众斩首。此时吴王阖闾正在远处高台上观赏孙武练兵，看到孙武要斩杀自己两个宠姬，急忙下令叫身边的伯匹赶去救人。当伯匹飞奔而来时，两名宠姬队长已经被按倒在了铡刀之下，吓得花容失色，浑身发抖。刀下留人，大王有令，请放了两位宠姬。伯匹传王令来了，这里是军队，大王已经任命我为将，将在军中，国军的命令有的也可以不必接受。孙武转身对执法的军士喊道，还等什么，快斩。大铡刀咔的一声落下，两位美姬顿时香消玉殒了。300宫女们鸦雀无声，吓得是大气也不敢出。远处的吴王阖闾也傻了，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好后悔，真不该把他的美姬交由孙武训练。接着孙武叫排在第二的宫女上前接替两个队长的位置，你们要记好，一切行动听队长，队长若不在了，由下一个自动接替，以后都这样。此时鼓声再次响起，宫女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迈着步伐，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两队没有一个人犯规。这一招正是田穰苴第一次领兵时快速树立威信的狠招，孙武第一次领兵就套用了这个模式，很快就树立了自己的个人威信。当然这也是后来孙武成功之后需要快速隐退的原因了。不一会儿鼓声停止了，孙武来见吴王，大王，操练结束，兵已训练整齐，大王可以亲自指挥，就是叫他们赴汤蹈火，他们也不敢违抗，天下 不难定也。吴王忽然不悦，行了行了，寡人知道你确实善于用兵，你回去休息吧，寡人不想再看了。看来大王也不过徒好其言，并不敢来真格的。孙武扭头就走了。在一旁陪看的伍子胥赶紧劝道，大王，我听说兵者凶事也，绝不可空恃，要想兴兵诛伐鲍楚，以称霸天下，威震诸侯，非孙武这样的将才不可。你不用他，那谁能跨过淮河，渡过泗水，去千里奔袭强大的楚国呢？可是没了这两位美姬，寡人吃饭都不香。吴王阖闾沮丧地说道。食不甘味这个成语就是吴王阖闾创造出来的。不就是两个宠姬吗？伍子胥又继续劝道，宠姬易得，大将难求，有了孙武这样的大将，难得还愁没有美女吗？于是吴王大悦，终于下定了决心要重用孙武。从这以后，吴王阖闾就全权委托孙武为他训练吴国的军队，他们一边加强备战，日夜操练士卒，一边等待出手的最佳时机出现。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0: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10: 第286章，神秘的湛卢剑为何会飞入楚王宫？吴王阖闾封孙武为上将军，孙武牛刀小试，向楚国发起了试探性攻击，一连拿下了中武，袭破了舒城，用计杀掉了对抗吴国的心腹大患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偃瑜和烛雍。阖闾大喜，便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向楚国的首都方向深入推进。孙武冷静地指挥道，民劳未可是也，毫不犹豫地撤军班师回朝了。是有两重意思，一是依赖，二是等待。凡以寡胜多，以弱胜强，先要明于劳役之术，依靠外界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等待真正的最佳时机出现，然后才可以猝然成之，无往而不胜。虽然有了两场小胜，但士兵们也有些疲劳了，需要休整。况且大规模的战争也需要师出有名，做任何事高明的行动要么成事，要么待时，所以现在还不是全力大举进攻的时候。于是吴国暂停了对楚国的骚扰。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说楚国这边。一天，楚昭王在宫中睡觉，醒来之后发现枕边寒光闪闪，仔细一看，床上居然多了一把未知来历的宝剑。楚王急忙召见善于相剑的风胡子，将宝剑拿给他看。风胡子看了宝剑惊问道，大王，您怎么会得到这把宝剑的？楚昭王说，寡人一觉醒来，就看见这把剑在寡人枕边，不知此剑何名，为何在此。风胡子便把此剑的来历详细地告诉了他。这把剑名叫湛卢剑，当年欧冶子为越王铸造了五把宝剑，越王将其中的三把作为贡品献给了吴王，分别是鱼肠剑、盘影剑、湛卢剑。鱼肠剑是一把小巧的匕首，剑身纹路凹凸不平，曲折婉转，寒气逼人。该剑自诞生之日起就被预言为大逆不道的凶剑，臣以杀君，子以杀父，后来在刺杀吴王僚的时候而毁折。 盘影剑，一作圣邪剑。该剑在铸造之时便透着一股恶气，也被预言为凶剑，号称送死剑。言外之意就是说，拿着这把宝剑上战场的人会有丢命送死的厄运。

0: 无坚不摧，却又看不出丝毫的杀气。这是一把人道之剑，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它就像上苍的一只眼睛，注视着人间君王诸侯的一举一动。君有道，剑在侧，国兴旺；君无道，剑飞弃，国破败。此剑所在之国，其国运久远昌盛。现在吴王阖闾无道，先是杀君自立，后又坑杀万人陪葬他的女儿。湛卢剑看不下去了，便飞离了吴国，来在了楚国。正所谓去无道而就有道也，实在是太传奇了。楚昭王听得呆了，望着湛卢剑，又问风胡子：“其值几何？就是多少钱一把？”风胡子告诉他，当年湛卢剑还在越国的时候，该剑的起步价为有集市的乡镇30个，加骏马1000匹，加有万户居民的大城市2座。但是因为欧冶子已经死了，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了。于是昭王大悦，将湛卢剑佩戴在身上，宣示国人以为天瑞。这湛卢剑的神奇故事，如果仅仅只是一则传说也就罢了，但事实上它是被载入史册的真实史事。我们翻开吴越春秋，在楚昭王得到湛卢剑之前，书上有一句话：湛卢之剑，物阖闾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交代得很清楚，宝剑是从水路来到楚国的，但是是什么人带走的却没有交代。在楚昭王得到湛卢剑之后，书上又写道：阖闾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思发怒，遂使孙武、武续、伯匹伐楚。这一前一后的两句话非常关键，交代了至关重要的前因后果。现在我们明白了，神秘的湛卢剑为何会飞入楚王宫？真的是一把飞剑吗？无缘无故的就飞到了楚王的枕头边吗？不是的，而是因为吴王阖闾想攻打楚国国都，却苦于找不到正当合适的理由。怎么办呢？吴王阖闾价值连城的宝剑突然被盗了，被谁盗了呢？被楚王盗了，这就是打他的理由，他要找他的宝剑。所以楚昭王得到湛卢剑的后果并不是国运昌隆，而是吴王阖闾发怒了，派出吴国大军，以孙武为将军，以伍子胥、伯匹为向导，攻打楚国来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4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287章。因穿着太酷而被勒索的古代君王。蔡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国君蔡昭侯是一个对生活质量有要求的人，他的穿着打扮时尚前卫，很炫很酷。蔡昭侯请人定制了当时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银貂鼠皮大衣2套，又请工匠打磨了极其精美的羊脂白玉佩1双，他自己穿上一套皮大衣，戴上一副玉佩，左看右看，非常的满意。还有另外的一套皮衣，一套玉佩，那是准备好了献给楚王老大的礼物。这一天，蔡昭侯来在了楚国，他的这身行头一亮相，就吸引住了众多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他很有满足感。等见到了楚昭王，献上了宝物之后，楚昭王马上就把衣服换了，和他穿的一样，一裘一佩，跪

0: 气十足，因此楚昭王用很高的标准来款待蔡昭侯。当时楚国的令尹是囊瓦，囊瓦就是那个有名的傻大个总理，人高马大，孔武有力，智商却不怎么高。这个人行事一贯是直来直去，为所欲为。囊瓦看了看楚昭王，又看了看蔡昭侯，当然看的是他们俩身上的皮衣，心中爱慕不已，就叫人悄悄前来找蔡昭侯索要那件价值连城的皮大衣。蔡侯当场拒绝了，这皮衣总共才只有两套啊，没有多的了。囊瓦一听火冒三丈，我堂堂一国总理看上你的皮衣是给你面子，于是找了个借口把蔡昭侯给扣押了，派出1000个人来保护他。保护着他干什么呀？不放他回去，天天做工作，让他把皮衣交出来。这蔡昭侯也是个硬骨头，你不放我走，我就不走了。皮衣你休想，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样，蔡昭侯死活不肯把他的皮大衣送给囊瓦，囊瓦也就一直保护着他，不放他回去。这一保护竟长达3年之久，为了这一件皮衣。再说说楚国还有一个非常小的附庸国，叫唐国。这唐国的君主唐侯有宝马良匹，名曰素爽，全身雪白，高头长颈，跑起来就跟大雁飞翔一般，又快又稳，乃天下稀有之马。唐侯用这两匹马驾车来在了楚国，拜见楚王的时候又被囊瓦看到了。囊瓦看中了他的宝马，索要的时候也被拒绝了，下场当然也是和蔡侯一样的被保护了起来，不放他回去。唐侯被扣留在了楚国，他的一个随从问他，两匹马和国家相比孰轻孰重，主公您还是把马送给他呗，舍财免灾呀。唐侯说，这两匹马乃是稀世之宝，就是楚王寡人也舍不得送，何况是他。他这个人贪得无厌，想威胁寡人，寡人怕他吗？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给他。那个随从暗叹一声，哎，重畜生轻国家，主公糊涂啊。晚上的时候，于是就自作主张把两匹马偷了出来，连夜献媚于囊瓦。令尹大人德高望重，主人让我献上宝马，以备您老驱驰之用。囊瓦大喜，收下了两马，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唐侯给放了。蔡国人思念他们的国君呢，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派人来在了楚国做蔡昭侯的工作。不就是一件皮衣吗？你还是给他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和唐侯一样舍财免灾吧。被扣留了3年的蔡昭侯犟不过了，最终还是乖乖的把那件皮大衣送给了囊瓦，您老德高望重，请笑纳。囊瓦收了皮衣大笑三声，第二天就把蔡昭侯给放了。却说蔡昭侯出来之后，离开了郢都是满肚子的窝火，捶胸顿足，怒不可遏，他憋屈的实在是难受。当他们走到汉江边上时，蔡昭侯取出那块宝玉来，狠狠地沉于汉水之中，横眉怒目发誓道，寡人若不能讨伐楚国，还有脸再走到这个地方来，有如大川。回到蔡国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他的大儿子蔡国太子来在了北方的晋国。从现在起，我们蔡国和楚国绝交了，我要加入你们晋国的联盟，恳请贵国出兵讨伐楚国，就让我来做前导，为你们带路。为了表达诚意，我把我的大儿子带来了，留在你们晋国做人质。蔡昭侯投靠了楚国，一心要找楚国报仇，晋国方面答应了蔡昭侯的请求，于是上报天子，以王师的名义号召诸侯们都来少陵这个地方会师。这次大会师到会的国家分别有晋国、齐国、鲁国、宋国、 蔡国、魏国、陈国、郑国、许国、曹国、莒国、诸国、顿国、胡国、滕国、薛国、杞国、小诸国，一下子就来了这18个国家。18路诸侯都积聚到少陵，少陵就是当年齐桓公与楚国签订协议的地方。18国联军的阵势那是非同小可，极其壮观。他们以晋国的范鞅为主帅，在这里成立了反楚联盟，共议伐楚大计。而远在东南的吴国也正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知道属于他们的时机正在来临。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清晨呢，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市出现了微弱的降温，主城区最低的气温普遍在16度到19度，小北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不过呢，白天随着冷空气的快速消散，加上晴空辐射较强，气温反倒是比昨天降温更高了。主城区呢来到了27度，庄河甚至超过了30度。预计明天我市的天气会继续保持晴好，风向会转为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的风力呢在3到4级，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到29度，仍然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好天气。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晒。周三进入到秋分的节气，天气会继续保持平稳，即使呢周四的云量有所增多，阳光也会间歇性的穿透云层，日晒的感觉依然是存在的。市区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平均在25度到26度之间，周五是中秋节，我市的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周五夜间到周六的天空是比较阴沉的，部分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目前来看对出行的影响不大，只是呢不利于大家赏月。气温呢也会继续维持在平稳的状态当中，建议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 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7: Your lashe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8: 如果尘埃会亲吻温润的脸颊，如果人世。
4: 最近呢，我们的大连云 APP 要搞大事情了，这次直接杀到了盘锦。在9月20号，大连云的 APP 直播团队将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的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作为主题的，是由我们大连云的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来推出，依托于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一个双平台的背书，我们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的环节。那么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跑那么远来给大家带来这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呢？因为特别值得。中国最北的海岸，辽河的入海口，然后呢，海水和淡水的交汇处，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好处？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大，我们都知道吃海鲜这个冷暖交叉比较大的，它会更鲜甜。同样呢，河蟹也是这个样子，天然的饵料是管够的，在当地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一种生态的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这种立体的生态。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那儿生长出来的蟹子，它的肉质是更加紧实，味道是更加的鲜甜的。那么在我们大连云选出的螃蟹是怎么来选呢？必然是超级严格的。大连云的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那每只蟹子呢，是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可以进行追溯，每只螃蟹啊，它都有自己的身份数字的这个身份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就是想让你吃到更好的螃蟹，也知道大家对螃蟹的这个执着和追求啊。盘锦的河蟹呢，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生长中

周期很长。那么到了这个时节当中呢，它的黄满高肥就是最好的一个口感的时候了。这次的产地直播呢，我们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一个双平台的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倾斜在心里的天平和醒过来的我们还在等雨过天晴。最关键的是我们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这样的环节呢蟹农多赚，然后你也能够少花钱。这场活动从9月20号到26号，我们每天上午的8点钟和18点钟会开启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进行下单，东北新发地来给你发货，全程可以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大家呢可以提前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钟和18点钟，我们在大连云上等你来抢先。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清晨呢，在弱冷空气的影响下，我市出现了微弱的降温，主城区最低气温普遍在16度到19度，小北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不过呢，白天随着冷空气的快速消散，加上晴空辐射较强，气温反倒是比昨天降温前更高了一些，主城区来到了27度，庄河甚至超过了30度。预计呢，明天我市的天气会继续保持晴好，风向转为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风力在3到4级，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度到29度之间，仍然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天气。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晒。周三进入到秋分的节气，天气会继续保持平稳，即使呢周四的云量会有所增多，阳光也会间歇性的穿透云层，日晒的感觉依然存在。市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平均在25度到26度之间，中午呢是中秋节，午时的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周五的夜间到周六天空阴沉，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那么目前来看呢，对出行的影响不大，只是呢不利于大家赏月，气温会继续维持着平稳，建议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关注临近的预报。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6: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5: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 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6: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5: 与自在安然。
7: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与自在安然。
8: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7: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8: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AP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演出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开心麻花的爆笑原创综艺同款新喜剧《整个喜剧》会在2026年的10月3号到10月4号在我们的大连金三角剧场来上演。这次呢，他们相当于把一整期的爆笑综艺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你眼前的剧场当中。它跟传统的麻花的长舞台剧是两种路子，没有了一贯的那种主线的故事，整场呢是由8个独立的短片单元拼接而成，节奏快的离谱，差不多每半分钟就能够炸出一个包袱，场景的切换呢像是综艺镜头一样丝滑，演员上一秒还在演职场加班的打工人，到了下一秒就换装成为了校园里的学生，前前后后30多个角色会轮番的切换，它比脱口秀多了完整的场景和表演的张力，然后呢比传统的小品多了一些松弛的互动感，甚至呢还会跟着当下的社会热点实时的更新它的梗点，你去到的每一场都会是独属于当场的新鲜笑料。最难得的是它的笑点不悬浮，是扎根在年轻人的日常当中的，比如说人在尬图的片段，他把社恐人地铁偶遇同事的窘迫感演得入木三分，抬眼对视的瞬间连观众都会觉得脚趾抓地。然后再比如说吧，他的加班好的环节当中，他会对着老板画饼、无效内卷、方案反复改的职场乱象一顿的吐槽，句句呢踩在打工人的怒点和笑点上。还有比如说怨种闺蜜当中的恋爱脑闺蜜的奇葩操作，以及转学威龙的校园反差名场面，全都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些碎片，大家呢也不用费脑理解剧情，坐下来就能够跟着笑了。现场的体验呢也是远超普通看戏，演员呢会打破第四面墙和观众来进行互动，甚至邀请观众上台参与即兴的段落，没有提前写好的台词，全都是靠临场接梗现挂，经常呢能够撞出剧本当中写不出来的神级笑点。整场演出大概100分钟左右，不会有中场的休息，笑声呢基本上就没有过断档。幕后的班底呢也特别的足够稳定，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演出。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会在2026年的10月18号，12月的18号啊，是一个周五。这场演出呢，会在我们的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的大剧场来上演。这一版的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呢，它不是生硬的把原著搬上了舞台，而是用到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带你走完大观园从满堂锦绣到灯火阑珊的一个过程。同时呢，它的改编也特别的聪明，没有硬塞下所有的支线，而是把70多万字的内容凝缩成为了大概有150分钟的舞台叙事，还特意呢用跛脚道和赖头和尚的旁观视角穿起了全剧，这两个带着宿命感的人物呢，就像是站在故事边缘的说书人一样，领着观众一页又一页地翻过了红楼的篇章，黛玉进府的初见和试探，刘姥姥逛大观园的鲜活热闹，
这些呢刻在书里的名场面都会被精准的摘出来，节奏上也不会觉得拖沓，哪怕你没有完整的读过他的原著，也能够顺着剧情接住每一份人物的悲欢。舞台的美学走的是那种东方写意的路子，最懂留白的力道，没有堆砌那种很繁复的实景的道具，靠着沙幔、廊影、屏风和光影的交错，把大观园的气韵铺得满满当当的。宴席呢，也是那种暖光铺展开来的锦绣繁华，零落的时候是冷光收束的满目萧索。一明一暗的切换当中，贾府的兴衰起落不用多说了，已经全都展现在你的眼前。同样呢，在这场演出当中，浮化的细节也经得住看，衣料的纹样都是贴着人物的性格，演员的一抬眼一迈步就带着书卷当中走出来的一种质感。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一下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更多的资讯。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

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出呢，张韶涵身兼创意总监，从舞台的概念、曲目的编排到视觉的细节，全都是由他的亲自来把关。

这场演出呢，跳出了从前按专辑的顺序演出的一种套路，用闯关来解锁的结构串联起了全场，观众进场呢，就等于登陆到了这个专属的音浪宇宙当中。舞台的硬件也特别的有冲击力，76米的分体旋转 IMAX 大屏搭配着巨型的机械机的装置，还有可延伸的弧形舞台和花车巡游的环节。演出的途中呢，张韶涵会乘坐着花车穿行在内场，和看台的观众来近距离的互动。整套的音响采用到了 DNB 的顶配系统，搭配着多套重工高定的造型风格呢，在赛博未来、童话梦幻和暗黑歌剧之间来切换，视觉方面是非常的丰富的。歌单的编排兼顾着情怀和心意，像预言啊、欧若拉、阿刁、隐形的翅膀、淋雨一直走，大家这些刻在记忆当中的曲目都会登场。一响起前奏的时候，全场的荧光海就会跟着沸腾，同时呢也会放入到巡演的专题主题曲大小孩，还有不少平时呢很少在现场会听到的一些小众的曲目，然后老歌会经过重新的编曲，听感上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这场巡演的内核呢，是在邀请所有的人来暂时的脱离现实当中的压力。所谓的玩家不是博弈，是保有内心当中的那个大小孩，学会跟生活的难题来闯关对峙。张韶涵那种清亮然后又有穿透力的嗓音会在体育场开阔的空间当中显得依旧稳定，没有过多的炫技，他的歌声当中自带着一种穿过峡谷然后依然向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韶涵《预言》。

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来了解一下近期的新歌好歌。今天想要分享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容祖儿的新歌，叫做《阳光普照》。当林家谦全权的包揽了词曲的编建，交到容祖儿手上的时候，这首《阳光普照》它跳出了大家印象当中容祖儿那些爆发力极强的大歌的路子。整首歌呢，没有那种大开大合的高音的轰炸，是一种向内舒展当中的旋律，编曲干净又克制，特别像清晨慢慢铺开那种日光的感觉，温柔却不软弱。这首歌的内核不是凭空而来的鸡汤式的治愈。容祖儿的采访当中，他提到在创作的底色当中呢，来自回望自己的成长和旧街区，那些藏在市井街巷当中的童年的碎片。他想要传递出的观点也特别的实在啊，人生呢难免会跌入到一些晦暗的阶段当中，我们不必恐慌，我们自身积攒的阅历和力量就足够带着自己走出低谷，等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普照的时刻。这首歌在演唱的方面呢，容祖儿也收起了她标志性的那种强声，改用到了松弛温润的声线去演绎，气息呢处理得非常的细腻，咬字很平和，把自我救赎的感觉娓娓道来，旋律线条流畅顺滑，没有刻意制造出抓耳的爆发段落，好听的点藏在绵延的乐句当中，安静循环的时候呢，很容易慢慢的接住听众紧绷的情绪。整首歌更像是一首陪伴型的作品，它不强行的驱散阴霾，只是轻轻的在提醒你，黑暗不会永远的停留，阳光也终会降临。

0: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
1: 时间很大，
0: 来自于郭一凡，有我呢。这首歌2019年的时候收录在《重返地球》的专辑当中，时隔多年再度的在短视频平台当中不断的发酵出圈，没有炸裂的副歌，却靠着一句温柔的承诺成为了很多人剪辑当中的 BGM。 郭一凡呢包揽了词曲和编曲，整首歌的配器我觉得恰到好处，用木吉他来打底，然后口风琴轻轻地进行了穿插，鼓点是那种稳而不抢的，它没有很多华丽的转音，就像是坐在你的对面然后弹琴唱给你听，旋律线条是那种平缓舒展，不会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情绪的爆发点的，但是这种感觉呢它带着一种松弛的包裹感，在听感上就像是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一样。我觉得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是它跳出了那种轰轰烈烈的情话，它不去许诺一些山海远行，它只写到了烟火的日常和彼此的迁就。我们都会老的，老到走不远了，至少楼下散步有我呢。整首歌没有宏大的誓言，满满的都是成年人心里最踏实的那种陪伴。现在呢，很多人拿它来记录亲情、友情或者是长久的爱情，也让这首老歌跳出了原本情歌的一个局限。比起一句我爱你，我觉得有我呢这三个字，它更是困境当中稳稳拖住你的底气。旋律简单干净，配上朴素直白的歌词，很契合当下大家所渴望到的那种安稳陪伴的心境，这也是为什么说它隔了这么久依然会被持续传播的一个原因。我们一起来听郭一凡《有我呢》。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红
5: 这个头都不
2: 变，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昼夜均而寒暑平。9月23号，秋分到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从这天起，夜就比昼长了。大连的秋分，天高云淡，海天一色，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老辈人说，秋分要收，收心、收神、收阳气。这时候不适合熬夜，不适合出大汗。早睡早起，散散步，打打太极，让身体慢慢适应收敛的节奏。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星辰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继续回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问候各位，我是量子。节目的直播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正在进行抖音端口视频直播的就是我了。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当中，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万芳《心不了情》。

1993年，尔冬升的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来自于鲍比达作曲、黄玉来填词、万芳的原唱。很多人听过各种各样的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只有万芳的这个版本当中，它藏着一种很克制到骨子当中的力量。作曲鲍比达写下这段旋律，初衷是纪念他逝去的父亲。词作者黄玉呢，当时正深陷在情感的低谷当中，而万芳录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也处在他的人生的情感难关，录音室当中甚至唱到落泪。很多种情绪叠加在一起，让这首歌从诞生的时候就不只是电影当中的一段配乐。旋律编排的非常的聪明，用钢琴作为骨架，弦乐拖住了人声，

剪辑，它能够跨越年代，不只是因为旋律有一些告别嘛，就像理智上明白告诉我们该放下了，但是心底的执念却很难一次性的清零。缘难了，情难了，短短六个字道尽了所有放不下的一种牵挂的感觉。这么多年无数的歌手重新的演绎，但是万芳的这个原版独有的沉着底色，我觉得是很难被复刻的。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太傻。

在9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呢，有一类苦情歌，它不靠嘶吼来博眼球。巫启贤的《太傻》，我觉得就是典型的代表作了。这首歌陈佳明的作曲，1994年的时候推出，很多人最开始认识他是被开篇的那一段绵长的旋律抓住的。巫启贤的嗓音当中自带着一种厚重的颗粒感，唱的时候呢，没有刻意的一味的去放大悲伤，主歌的部分娓娓诉说，像是一个人在深夜当中复盘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然后到了副歌的那句痴痴的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情绪又缓缓的涌出，他唱出的不是那种崩溃的大哭，而是清醒之后但是却依然放不下的困顿，明明清楚继续纠缠还是自我的消耗，但是心底的那种执念却怎么都挥之不去。这首歌呢，在当时能够火遍大江南北，我觉得在旋律的传唱度上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线条呢很流畅起伏的感觉，然后记忆点埋的也特别的巧妙，听过之后副歌的调子就能够轻松的留在你的脑海里面。他写的不是单方面的控诉，而是回望过往的一种自问，明明看透了结局，为什么还要继续沉沦。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抖音直播还在继续当中，欢迎你来到直播间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草蜢《半点心》。

来自于草蜢半点心，我觉得很多老歌呢能够怀旧，但是却很难一直火下去。但是草蜢的这首1990年发行的这首半点心呢，它是真的跳出了那种时代的局限，时隔30多年依然能够霸占各类复古歌的榜单，也在短视频的 BGM 榜单当中频繁的刷榜，靠的从来都不是那种情怀的滤镜，而是港乐当中独有的一份极致的听觉反差的美学。它的底色呢，其实是那种法式流行改编，原版当中带着一种很慵懒欧式的那种松弛，经过了编曲大神卢东尼的重新打磨，改成了一种港式的摇摆 disco 的节奏。编曲呢是干净又高级，然后灵动的贝斯线条贯穿始终，自带着一种松弛的舞池当中的氛围感吧。前奏一响的时候，然后那种复古摩登的氛围感会直接被拉满。它不同于所有的苦情歌当中的那种刻意的煽情，半点心从头到尾讲究的都是松弛摇曳，甚至带着一点点洒脱的那种曲调。但是潘元良的填词呢，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心酸和拉扯感。草蜢三人的和声也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了，声线是清爽干净的，分工也是恰到好处，错落的人声咬合把那种犹豫试探还有自我拉扯的暧昧破碎感诠释得非常的到位。他不炫唱功，也不堆情绪，只是用最舒服的人声来贴合着旋律，把都市爱情当中的残缺和遗憾唱得克制又高级。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呢，好歌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4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22号，22号的8点钟到23号的8点钟，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9到27度，旅顺口区18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长兴岛18到28度，普兰店、瓦房店14到29度，漳河14到28度，长海20到25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和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3: 老朋友，早晨好。

晨曦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着清晨电波里的低语里声响，卸下昨夜的慵懒，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欢迎大家在早间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聆听节目，分享你生活当中的日常。锁定大连云 APP， 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抖音直播间 CAIXC9988 CAIXC9988， 进入到星辰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分享您生活当中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的朋友说到了啊，远航说离中秋越来越近了，真的可以期待了。今天是周二了，我们到周五的时候就可以放中秋的假期了，紧接着就是十一假了。突然觉得这个月过得也好快啊，马上进入到了九十月份的超长假期之后，大家又会觉得，哎呦，这日子还是有盼头的。克洛泽也说期待十一的假期，听说我15号才放上班，这还用听说吗？你自己的班当然知道什么时候要上了。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临近中秋了，现在呢月饼也已经迎来了产销的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新潮口味文创月饼更是轮番上新。今年啊，可以说月饼的新品格外的惊艳。每年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月饼都是味道啊会推陈出新，看到一些新鲜的口味。那今年呢，关于月饼圈当中哪一种这个月饼的口味会比较流行呢？今年可以说是养生的风吹进了月饼圈。在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了石斛莲蓉蛋黄，加上黄金五仁以及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各种口味的月饼。广州的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养生月饼更是在网络上爆火，有黑松露菌菇馅儿以及桂花绿豆馅儿、五子蓝莓桑葚馅等口味。丽水市中医院把酸枣仁、生晒参以及像黄精这一类的药食同源的药材融入到了月饼当中，推出了富有特色的药膳月饼。但是呢，医生也提示大家啊，说这一类的月饼呢只是节令的食品，并不等于说药膳，也不能够代替药物。脾胃较弱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还是要谨慎食用。而除了养生风吹进了月饼圈，今年的月饼国风学呢也是拉满了，两款网红月饼美到舍不得吃，火遍全网的可拼装的荷花月饼成为了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青花瓷月饼啊更是将传统的瓷器美学融入到了月饼的造型当中，颜值拉满，美到让人舍不得下口。

说到这儿呢，很多人也非常好奇啊，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国风美学的月饼到底长什么样呢？其实呢，在这个月饼圈出圈了之后，很多人呢都特别关注这个新奇的一些味道啊。那当然了，大家还有一些是比较尊重传统口味的啊，还是喜欢吃一些五仁的、豆沙的、黑芝麻的这些我们特别常见的月饼的馅料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今年的中秋节呢就在两天之后呢就要跟大家见面了，那你最 pick 哪个口味呢？来，我们看一下远航啊，在公屏上说到了，说哎呦，口味五花八门的，但是吃来吃去还是觉得五仁的最好吃。克洛泽说，我只关注无蔗糖的月饼，还说这个香辣牛肉的会好一些。哎呦，你真的吃过香辣牛肉的？今年呢，说这个药膳月饼火了之后啊，在这个原先的香辣牛肉里面又加了点人参啊，把它变成了药食同源的一个出圈的月饼了。克洛泽说，小的时候吃这个香辣牛肉的月饼啊，说香辣牛肉的让人眼前一亮。我在理解啊，说这种月饼是不是也分什么南北口味啊？因为其实我们吃元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南方呢喜欢吃汤圆，北方呢喜欢吃的是大馅儿的那个元宵。吃粽子的时候呢，是北方喜欢蘸糖吃，南方吃的是咸口的肉粽子。所以说啊，这个吃月饼可能也是南方人喜欢吃的，也是这个像什么香辣牛肉啊这一类的肉馅儿的，还有鲜肉月饼。到了北方呢，就变成传统的五仁月饼、甜口的黑芝麻月饼。当然了，现在啊，因为这个我们购物的方式呢越来越多元，所以说我们吃月饼的方式呢也会跟以前相比的话更加的丰富一些了。你想吃到什么样的口味，在网上都可以购买得到。可以来期待一下今年到底有哪些新奇口味的月饼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你对哪个口味的月饼比较好奇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

0: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新闻便利店来关注一下全国上下的新闻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在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全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着力抓好三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抓好粮食购销，促进粮食市场流通顺畅，运行平稳。第二项任务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持续优化粮食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第三项任务抓好粮食产业，推动粮食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韧性增强。再来看航空方面，9月20日，我国成功将鹏程首发星即鹏程南科一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它可是非常先进的一颗通感智算一体化技术验证卫星，身上带了三件法宝。第一件呢，是一套能上天的 5G 通信载荷，以后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的地方，只要用一个小小的终端连上它，就能够像平时刷手机一样直接看卫星的实时分析出来的信息。而第二件呢，是高速的星地激光通信载荷，它就是像在卫星和地面之间专门拉了一根激光做的太空光纤，那么速率能高达了 100Gbps。 第三件呢，就是在这个卫星装上了眼睛和脑子，它有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数字视网膜在轨计算载荷，能够让卫星自己看图自己算结果。这颗卫星在天上拍完，自己就能够识别火星，估算范围，能把有用的结论先快速的传回来。这是我国呢在第一次把 5G 的基站和核心网、卫星 AI 算力以及激光通信和微波通信五样式呢是联合在一起，在一颗卫星里送上了天。接下来呢，它还要在天上做多项的 6G 的前沿技术测试，帮我国下一代通信技术探路，让网络从地面走向太空，让空中地面连成一张网。

那么据介绍呢，利剑一号的发射任务已经排期到了2027年的下半年，研制团队建制了脉动式节拍化的生产线，火箭年产能力可达30发。此外呢，通过专属的发射工位和流程优化，发射场测发的周期可以压缩到10天以内，以批量生产和快速周转来保障发射频次的提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文化产业发展15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划以及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力争实现跃升，优质产品供给非常的丰富，文化消费也会更加的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进一步巩固。规划当中专门部署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提出了推动人工智能在文化创作、生产、传播以及消费等环节当中的应用，建设高质量文化数据集，培育面向全体具体文化场景和细分行业的大模型应用产品。同样的，这个规划当中呢，还提出了要培育文化领域的耐心资本，扩大长期投资，拓宽文化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创新文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人才、资本、土地、数据等要素的保障。

说到了人工智能加的方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全国也在招揽一批 AI 加人力资源相关的人才。20号，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而这次大会呢，不仅是面向了海内外的求职者提供了岗位对接交流的机会，还将发布 AI 加人力资源服务等一系列的成果。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是本次发展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今天呢，线上线下超过了8000家的单位在面向海内外人才推出了招聘岗位20000多个，计划招聘110000人，其中呢现场招聘岗位8000余个，计划招聘超50000人。从岗位的类型来看，招聘的岗位覆盖了传统的优势产业、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未来产业。其中像机械类、电气自动化类、电子信息类、化学化工类、计算机类、智能制造类、机器人类的岗位数量充足，引才需求旺盛。而从薪酬待遇来看，参会的用人单位给出的平均年薪是16.4万元，其中71.6%的岗位年薪可达10万元，26.3%的岗位年薪可达20万元。

9月20号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今年的东盟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的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的瞩目。 AI 大卖场呢，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而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呢，更是汇集了500多款的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了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八类品类。那观众呢，也可以在现场上手来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一系列的产品。说到了人工智能啊，我们会看到这两年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了，同时很多的机器人也走进了厨房，开始给我们下厨了。近几年，四川省大力支持川味出海，餐厅开出去了，但是呢，要把川味稳定的做出来，靠的还是掌勺的人。在成都啊，最新一代的炒菜机器人已经不只是照着菜谱来做菜了，而是通过自我学习，它可以把厨师的操作习惯的录下来，做成 AI 的菜谱，自动投放到各类的调味料当中，手准精确到正负0.1个单位。而除了调料呢，中餐里说不清道不明的锅气也在通过高温曲线技术的突破而无限接近。炒菜机器人可以根据菜品切换大中小火，模拟人类的火候控制，这样的产品正在进入到餐饮门店。机器人出海的同时呢，川味产品的标准化也在推进，越来越多的川味食品正在拿到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根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的前半个月，那么四川食品出口44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呢，像豆瓣酱、火锅底料这一类的四川美食是远销了东盟和欧盟等市场。

至于马上到来的中秋和十一的假期，旅游旺季已经到来，那现在呢，很多的中小旅行社在这个时候啊，却感受到了寒意。中国旅游协会报告显示，北京的传统国内团队的旅游接客接待量同比下滑了20%到30%，客单价下降了20%，而部分的传统旅行社的毛利率竟然不足5%。如此的获客困境之下，有一些旅行社呢以不合理的低价引流获客，靠购物返利来盈利。部分不合理的低价购物团的人均团费呢，甚至是低于了一人份的进店返利。专家认为，当前旅行社的经营过于依赖渠道和中间差价，转型应当是从赚差价回归到正服务费，以品质和服务来赢得游客，让游客能够愿意为服务买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关于亚运会，我们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的成绩。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呢，我们共获得了11枚的金牌，分别是现代五子五项的女子团体金牌、铁人三项的女子个人赛金牌，以及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金牌、武术女子全能金牌、现代五项男子个人赛金牌、女子200米蝶泳金牌以及1500米自由泳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和女子50米蛙泳金牌、男子100米仰泳金牌和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而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同样也收获了不菲的成绩。首先是在亚运会的射击项目男子十米气步枪当中，盛礼豪以 254.2 环实现了卫冕，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稍早之前呢，他在男子十米气步枪的团体决赛当中和队友张长红以及马思涵同样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我们再一次为干翻哥点赞啊！

0: 那目前呢，中国队已经夺得的金牌数量是23金，以及10枚银牌、5枚铜牌，领跑了金牌榜和奖牌榜。我们也要致敬每一份拼搏，感谢在亚运会赛场上付出的每一位中国运动员。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大连本地的新闻资讯。
1: 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秋天该不该动，
6: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7: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 好。
2: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老朋友真欢喜，
1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9: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93.1
10: 老朋友 FM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3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点到8点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同时您也可以打开大连云的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大连抖音的客户端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 CA。

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好消息，下载大连云 APP 啊，我们最近啊要搞大事情了，直接杀到了盘锦。从9月20号开始，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呢就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么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啊？因为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到底该怎么选蟹呢？我们大连云 APP 呢也是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呢都有数字身份证。要知道啊，盘锦的河蟹它的生长周期是很长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中秋的前后，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而这一次产地直播呢，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盘我们的辽宁优品的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米少花。从9月20号到26号，我们每天的上午8点钟和下午的18点钟，也就是晚间的6点啊，这两场的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的8点和18点，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好了，最近呢我们很期待的啊，还有很多在中秋和国庆期间要跟大家见面的。比如说在十一期间10月5号，我们就要进行的是东北超的决赛了。在这一轮的决赛当中呢，大连将迎战长春队，决出在首届也就是第一届东北超当中的这个冠亚军。那么2026年东北超的总决赛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我们正式的抢票时间呢就会在明天开始。本场赛事呢依旧是采取了预约摇号的方式，从9月23号的中午12点到24号的中午12点，那大家呢可以登录大连云的 APP，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辽视通、京东、北斗柔美等官方平台来进行预约抢票。9月25号的上午将公布的是中签的结果。那么每张订单呢，最多是可以预约5张门票，为中签的球迷会自动的进入到候补的序列当中。赛事组委会也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来预约购票，谨防上当受骗。说到了东北超啊，那么接下来要关注的是辽超的比赛。9月20号，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资格选拔赛的球衣发布会在沈河区文化体育中心举行。发布会上，8支的晋级球队的主客场比赛队服以及球迷服正式揭晓。本届的球衣设计啊，更是深挖了各地城市文化，将城市地标、工艺技艺，同时呢以及民俗人文融入到了服饰当中。前辽足名将陈星等体育界人士更是到场助阵。据了解呢，本次的辽超揭幕战会在9月25号正式打响，8支球队将身披全新的战袍为家乡而战，助力辽宁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足球呢，在大连一直是，可以说是融入每一位大连人记忆里的一部分了。所以说，关于足球的各项赛事呢，在大连这座城市永远是这个座无虚席的啊！所有的赛事呢，我们都能感受到我们大连人的热情。那即将开展的10月5号的我们的东北超的总决赛，包括在10月11号开始，我们将继续的回到中超的赛场当中来看一看今年的中超，我们的大连英博到底最后能赛出什么样的成绩？所以呢，现在也能感受到的是，足球和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啊，是共同组成了城市当中的一部分啊，激励着我们这座城市向好发展，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来激发城市的足球热情。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机器人的比赛。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历经了3天，圆满完成了全部的赛程。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大赛的颁奖典礼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成功举行。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从2017年扬帆起航，一步一个脚印，是走过了整整10年。10年来呢，大赛也恪守着赛会融合、以赛促研、以研代产的办赛理念。把赛事比拼和学术研讨紧密结合，持续打磨兼具学术高度、技术深度和产业广度的国家级科技交流平台。大会举行了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的10周年特殊贡献纪念牌的授予仪式，向10年来为大赛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前辈专家学者致以了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呢，大会还邀请了腾讯首席科学家张正友就具身智能打破缸中之脑迈向 AGI， 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鹤就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突破时刻做主旨报告。

好了，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再一次的进入社区第一线的板块，来看一看近期在我们周边的社区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呢？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我们来各个社区来看一下最近的新鲜事儿。首先是车辆街道的新型社区，近期开展了冰皮月饼的 DIY 活动，工作人员向居民讲解了中秋民俗，大家一起揉皮儿、包馅儿、压模，亲手来制作月饼，在动手体验当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增进邻里之间的互动交流，营造了团队和睦的社区氛围。而在陵水街道的小平岛一海社区，这里举办了第四届的金秋邻里节活动，设置了便民市集、手作展示、闲置交换、应急实训、趣味运动会、星空晚会等八大板块，提供了反诈宣传、健康筛查等多项的公益服务。晚会上，金婚三世同堂的家庭分享着家风故事，穿插知识有奖竞答，辖区的居民呢更是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可以说啊，各个社区呢在中秋前后举办的活动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再来星海湾街道的星海广场社区来看一下，这里举办的呢是中秋的诗词朗诵会，居民齐诵中秋经典诗篇，品读传统文化韵味。活动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呢更是上门走访了高龄和独居老人，送上了慰问物资，细心的询问老人的生活近况，把文化暖意和节日关怀送到了老人家中。而在香炉

再来敦煌社区看一下，这里开展的是情暖中秋邻里同乐的主题活动，白天设置了一整摊位为居民测血压、做口腔检查，提供了健康的养生指导，而夜幕降临之后呢，更是播放了公益的露天电影，居民纳凉看片，同时呢，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健康服务和文化大餐。在泉水街道的俊腾社区，这里开展的是冰皮月饼的 DIY 活动，居民动手揉皮儿、包馅儿、压馍，体验传统的民俗。活动结束之后呢，也是将亲手制作的月饼送到了独居老人和困难的家庭手中，传递着团圆暖意。同样组织月饼的 DIY 活动呢，还有马兰街道的西山社区，这里也邀请了党员群众、侨眷以及退役军人共同参与，大家携手来制作月饼，闲话家常，在手工体验当中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了和睦的节日氛围。而在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选择的是开展非遗的 DIY 活动，制作送锦敬善家国主题的立体相框，穿插着中秋国庆的知识问答，让工会会员感受了非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泉水街道的泉月社区则选择绿色的方式，将垃圾分类科普和月饼手工相结合，活动普及了月饼包装的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简约绿色消费，同时居民呢也使用环保材料来制作月饼，把低碳理念融入到了节日生活当中。新海湾街道的碧海社区，这里呢举办了退休人员的文艺联谊汇演，像歌舞、太极扇、诗朗诵轮番上场，现场更是穿插了反差和养生的科普互动。我们在演出结束之后呢，走访慰问了高龄和独居的老人，为老人们也送上了节日关怀。人民广场街道的胜利社区，这里呢开启了中秋的便民大集，提供免费磨刀、口腔、眼科和中医义诊等多项服务，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来享受到公益服务，切实的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需求。总之呢，做手工、办大集、摆家宴、送慰问，还有贴心的便民助老服务，在双节期间呢，各个社区都把文化服务和关怀融合在了一起，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呢，最终的目的都是瞄准了居民的真实需求，一场场接地气的活动，一次次的拉近邻里距离，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来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老朋友早晨好，我们每天早上的7:45将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社区第一线，来看一看在我们身边的社区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那今天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我们要吃月饼了，你最 pick 哪个口味的月饼呢？或者对于中秋和国庆假期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公屏啊来跟我们实时的分享一下。人生行者问到了，说星辰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十一说实话啊，真的没想因为我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短途的旅行啊，所以可能在十一期间的话暂时还没有去考虑说这个出行的问题。其实今年的十一假期呢，相对来讲如果有朋友把中秋连在一起的话，确实是一个超长假期，是可以考虑一个远途的旅行了。人生行者继续分享啊，说这个还是五仁的最好吃。我看了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多数还是比较喜欢一些传统的口味的，很多一些猎奇一些新奇的口味，虽然很吸引大家的目光，但是大多数的朋友还是更愿意去保守的去尝试一些自己愿意吃的味道啊。对于新型的一些药膳的月饼或者是特殊口味的月饼，你愿意去尝试吗？好了，我们继续再聊这关于相关的话题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还会再见。

0: 把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的最低温度是9度，最高温度27度，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也提醒您，在白天外出的时候呢，日晒的感觉依然炽烈，一定要做好防晒和补水。